0: 这把机械钥匙插入另外一个锁孔，两把钥匙同时转动，保险箱就打开了，不需要密码。
1: 现场勘查证实，保险柜没有遭到任何暴力破坏，看来是有人通过备用钥匙或者知道密码，以和平方式打开柜锁取走现金的。而这个人显然很熟悉案发现场的相关情况，
2: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公司内部问了一问嘛，是谁拿的就拿出来就好了那种。
3: 知道这公司里面有这个保险柜，第二个知道保险柜里面你正好存放着现金，这两个点不是外面的人能够随便就知道的。
2: 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拿掉了，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柜子的钱怎么没了，我说啊，我好多天没碰啦。
3: 经过我们对公司人员内部的一个调查，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公司里面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是一个人员的一个调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离职，初步排除了公司内道的一个行为，转而将这个视线放到外道当中。
1: 现场勘查显示，嫌疑人手法相当老练，几乎没有留下指向性的痕迹，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绝对无法躲过办公楼的公共视频采集系统。公共视频显示，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20:59，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推开了公司的玻璃门。
0: 监控仪显示他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1: 也许是做贼心虚，尽管此时楼内空无一人，男子却显得极其小心。
0: 他是有两次进入现场的这个动作，第一次的话他是推开了现场的电子门，探头进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他又退回现场了。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是再一次推开现场的玻璃电子门，然后直接进入现场。
1: 虽然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男子开启保险箱拿取巨额现金的动作，但是从他随身携带的背包上，民警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
3: 经过对公司监控的查看，我们发现双肩包进公司的时候是扁的，过了十分钟从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双肩包就鼓起来了。
1: 警方推断，此时背包里装着的正是那失踪的30多万现金。那么，这名包裹严实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3: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排查，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体貌特征都觉得很生疏。
4: 说实话，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监控里这个人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感觉肯定是外面的人，我们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1: 公司的玻璃大门装有电子门禁系统，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如果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又是如何顺利地打开公司大门的？
3: 对，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方向是，要么他是有技术手段进入了这个公司的内部，还有一个就是他复制了这个公司的门卡，或者就是他在哪里得到了这张门卡。
0: 我们排查了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使用记录，发现可疑人员进入现场的这段时间没有电子门禁开启的记录。
1: 监控显示，男子在第一次开门前，电子门禁按钮闪了一下，并伴有咔嚓的解锁声。男子半推门探头看了看，就退出去了。男子第二次靠近大门时，按钮再次闪烁并发出解锁声，男子便推门而入。然而后台排查却显示，案发时间段根本没有门禁使用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通过现场实验，在与案发时间段相同的这个时间内，对电子门禁进行了一个勘查，发现在该时间段内，电子门禁是会突然断电。电子门禁断电之后呢，这个门锁就失效了，可以正常的推开，你也不需要使用门禁卡，也不需要使用指纹或者密码，同时呢它也不会再报警，也不会留下

0: 后台留下你的使用的记录。
1: 据核实，这款电子门禁属于断电开型电锁，断电后会自动闪烁并立即解锁。而案发公司的门锁刚好有间歇性断电的安全漏洞，断电后不需要门禁，但是每次断电只有十来分钟，如此精准的信息，陌生男子究竟是怎么掌握的呢？
2: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来路去路的继续跟踪。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又在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个楼宇里面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是感到稀奇的就是他没有去坐这个电梯，而是专门走了一些消防通道。
1: 案发现场位于整栋大楼的高层，一般人上下楼都会乘坐电梯，但这名男子却偏偏选择了光线昏暗、鲜有人走的楼梯通道，一路攀爬到达目标楼层。
2: 就感觉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因为一个普通人电梯又没有坏掉，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安全通道？那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存在一个事前踩点的一个行为。
1: 警方推断，正是在作案前踩点过程中，嫌疑人确定了案发现场所使用的电子门禁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嫌疑人极可能是一名具有一定技术背景的惯犯。这一情况让警方倍感压力。
0: 嫌疑人到公司里面去盗取财物，一直到报警人发现并到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嫌疑人他已经有了非常充足的思想准备，对资金的一个走向问题，在这几天会发生什么。
1: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小组，根据案发现场监控中嫌疑人逃跑的方向循线追踪。
2: 那我们发现他在做完案之后呢，在马路上走了一段路之后，佯招一辆出租车离开。那我们就一路跟踪这个出租车，发现他到了一个上海浦东新区，然后他下车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0: 分胜负。
1: 下是兄弟，
2: 既较真更交心，
3: 敬热爱
4: 更敬情义，
5: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可疑男子下车的地方正是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警方推测他可能换乘长途汽车逃往外地了。然而在调取了汽车站大量监控，逐一排查每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性旅客之后，警方却并未发现嫌疑人进站乘车的踪迹。难道他临时改变了路线？警方迅速调整思路，通过对周边交通卡口数据的海量分析，终于捕捉到一条关键信息。一辆网约车在案发后的凌晨时段从长途汽车站附近出发，驶往浙江方向。
7: 这次我们向该网约车的一个平台调取了这单乘客的一个记录，然后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身份初步做了出来。
6: 平台信息显示，这位凌晨打车的乘客是一个名叫冯某的男子，31岁，贵州省贵阳市人。在案发前一天，冯某刚刚从贵阳乘火车到达上海，案发后第一时间他就急匆匆打车离开了。如此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8: 在经过大数据比对，发现嫌疑人有类似的盗窃前科，我们觉得更加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了。
9: 我们第一时间向浙江的警方发起了侦查协作，发现他是在浙江金华下的高速，于是我们就立刻前往了浙江金华。因为当时距离案发已经有5天时间了，5天的时间对于追赃挽损来说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了。
6: 就在警方火速赶往浙江途中，浙江警方传来一个新消息。系统显示，2024年12月10日凌晨，正是这辆网约车在浙江金华下高速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致使乘客头部受伤。通过网约车平台，上海警方很快找到了网约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回忆，当晚他在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接到一名乘客，乘客全身黑衣，随身带着一个背包。
9: 这个乘客全程跟他没有什么交流，是坐在后排的，一直抱着自己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6: 就在行驶过程中，前方货车突然紧急刹车，而紧随其后的网约车躲闪不及，导致一场追尾事故。
10: 我没受伤，他要系安全带他也不会受伤，结果他搁后边啥也没系安全带，急刹也来不及了，直接他已经趴在方挡上了，血流太多了。
6: 在剧烈撞击中，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事故后，胡师傅第一时间询问乘客情况，并主动提出送他去附近医院包扎伤口，不料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
10: 他信我不对，你拍个照片发给我也行。他都不拍，30多岁了，思想太陈旧了。你说你拍个照片就感觉挺保密的。
6: 乘客的反常表现令胡师傅感到非常不解，但他还是尊重对方的意愿，看着他匆匆离开了。根据胡师傅的描述，警方认定这名可疑乘客与他们锁定的嫌疑人信息高度吻合。
9: 当时冯某如此不顾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要携这个现金离开现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销赃的去处。
6: 警方推断冯某头部严重受伤，不会拖延治疗，极有可能会选择就近寻医。侦查员迅速以事故现场为圆心，对周边医院诊所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数日的仔细排查，警方终于在当地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发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冯某。
9: 当时我们调阅到

0: 个冯某的医院档案以后，马上联系医生找他的床位。医生带我们找到他的床位以后，我们结合原来掌握他的照片的这个信息，还有他之前的在盗窃时的穿着，发现确实住院的这个病人就是冯某。
1: 据医院方面介绍，冯某是2024年12月10日，也就是案发次日入院的，此后一直接受治疗，目前伤势已经基本恢复，正准备办理出院。于是上海警方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果断将冯某控制。
2: 叫什么名字？
3: 衣服上
4: 去，
3: 你是谁啊？
4: 你车子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3: 衣服上
4: 去，什么事情知道的呀？
2: 前两天去上海办公楼里
3: 啊，什么
2: 不知道啊？
0: 那他对于我们的这些盘问都是矢口否认，或者是称自己受伤严重、头痛为由，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1: 经过医院再次检查确认，冯某头部遭受的创伤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及大脑，而且伤情恢复良好。显然他试图用病情来回避警方的追问。
0: 那结合之前我们对他的背景调查，他确实是有盗窃前科的这个情况的，我们认为从他嘴里得知我们想要的赃款去向，还有盗窃的这个前因后果细节是非常困难的。
1: 警方随即对冯某的病房及周边可能藏匿赃款的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警方推测赃款极可能已被冯某转移，并且得到了他人的协助。
0: 第二天天亮时就对医院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发生事故当天冯某到达医院后，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的母亲就到达了医院，对他进行了这个照顾。
1: 外围调查显示，冯某的母亲邹某在浙江金华当地一个工厂工作，警方由此推断冯某在上海作案后没有返回贵州，而是直奔浙江金华，极有可能是为了投奔母亲。
0: 当时冯某已经是属于行动比较困难，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他母亲看到他沉甸甸的大包，在监控下面有打开背包伸头看一眼的这个行为。在监控里看到他母亲看到这个包里面的东西以后，在原地愣了5秒钟。
1: 面对意外出现的30多万现金巨款，这位母亲该如何处置呢？
5: 再通过所有的监控细节比对以后，发现了其母亲当天从医院里面将嫌疑人的背包带回其住所以后，过了半小时再将这背包又拿回了医院，但在医院门口将该背包丢在路边的垃圾桶里面，确定了该笔资金肯定在其母亲的住所里面。
1: 警方认定就是这位母亲协助儿子藏匿了赃款。警方立即对邹某展开调查。起初面对警方的询问，邹某闪烁其词，矢口否认知晓儿子的非法行为，更不承认帮助藏匿赃款。
0: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没看到背包里面有钱啊。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将背包丢弃，他说这个背包有点旧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背包丢弃了。
1: 警方推测执拗的邹某可能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0: 于是我们对于冯某的姐姐也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让她去告诉她自己的母亲对于案件上这些事情的利害关系，劝导她母亲如实坦白。
1: 在民警和亲人共同劝导下，邹某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实交代了全部赃款的去向。
6: 慌得慌张呢，我也没想过我就把它藏起来，所以我藏错了。
1: 据邹某交代，他将赃款分成了两部分，分别藏匿在自己宿舍的泡菜缸内和厕所的水箱里。

0: 我说我拿不出来，伊是硬塞进去的。
1: 别动
2: 哎！啊，我来帮侬，我来帮侬。
1: 进死了，这钞票。
2: 进死了。
1: 这钞票进死了。
2: 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吗？
0: 有我的，除了。
3: 再弄你。
0: 那你再找，再找。
2: 在哪里啊？
4: 水下。
0: 有我的，除了。
3: 再弄你。
0: 那你再找，再找。
5: 2024年12月16日上午，侦查员在邹某的住处成功起获了全部被盗的30多万现金。面对铁证，一直负隅顽抗的冯某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代了实施盗窃犯罪的事实。
0: 坐火车到上海，上火车站啊，到晚上我就瞎走走就走到那里去了嘛，就碰运气，稀里糊涂的这事情就在发生了。
6: 他当时是在案发当天下午时对这个公司的楼层进行了踩点，发现这家公司的电子门禁系统是有间歇性停电的情况的。当门禁系统停电时，他就失去了他的保护能力。
0: 感觉这种楼就是保安挺松的，就是这样，就门他的门有点问题了，所以搞了一下他自己再想一想，搞了一下就推开了。
6: 于是冯某发现有机可乘，在当天晚上立马去这家公司实施了这个盗窃行为。
5: 令冯某没有想到的是，不仅门禁系统存在漏洞，保险柜也是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0: 进去以后，我就是在办公室找翻看了一下嘛，看到那个柜子下面有个保险柜嘛，保险柜上面有个钥匙，然后就打开看了，有钱了嘛。
5: 看到30多万现金轻松装进了自己的背包，冯某喜出望外。盗窃得手后，冯某原本计划搭乘长途汽车赶回贵州老家，但担心在车站安检中败露，最终选择打车投奔在浙江的母亲。他万万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锁定了他的行踪，并且及时追回了全部被盗赃款。2024年12月20日，被盗财物重新回到失主手中。
6: 就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公司盗取巨额资金，是因为他的保险箱的机械钥匙插在保险箱上面，所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盗窃的一个便利。所以我们在使用保险箱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
5: 2025年6月30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冯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邹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李飞怎么也来了？
8: 谁？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9: 坐下！
10: 停！
9: 警察，别动！
11: 不要动！
6: 蔡永强把甜蜜蜜给了。
12: 蔡永强，你正在被调查。
13: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1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含，上一集塔寨毒贩的资金链条被打断，警队内部的猜忌与试探也到了临界点。本集一场深夜抓捕成功收网，审讯室里三进宫的毒贩负隅顽抗，黑白交锋步步紧逼，暗战较量一触即发，让我们继续破冰。
15: 荣哥，
16: 我有事找你。
15: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16: 不行，
17: 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15: 行吧，我马上到。
18: 张子，
15: 哎，
18: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15: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18: 又没让你给钱。
6: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
19: 一句我在后山等你，双方都心知肚明，要谈的是见不得光的事。他们具有较强的反侦察意识，越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就越不能留任何文字痕迹。陈光荣一个电话就把林灿从牌桌上叫走，足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默契。
20: 报告秘籍，禁毒大队全体就位。
16: 好，

0: 王立洲，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1: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我怕万一。
1: 明白了。

0: 荣哥，哎呀，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说李飞出行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切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这老不死的，不会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他叫吴仔，麻子的人。麻子。只从吴仔和麻子的关联信息里，陈光荣就敏锐嗅出了禁毒大队当晚有抓捕行动的信号。多年练出的刑侦直觉全用在了给毒网打掩护上，而这是否会打乱李维民的计划呢？
3: 马总，接电话。
4: 走，
2: 去哪儿啊？去他干的厂子。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5: 田秘密周边一公里，第9位。
3: 蔡队啊，一个群众。
2: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警方不直接在歌舞厅门口围堵？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毒贩在门口常年安排望风人员，警车一靠近就会立刻销毁证据。
6: 外围风控的方式能最大程度压缩毒贩的反应时间。
7: 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8: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至少要几百人。
9: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10: 那你看，那人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啊？
11: 李飞怎么也来了？
12: 谁？
13: 他们不是被停职了吗？看是干什么呀？
14: 李飞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们俩，
15: 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14: 没有。
13: 哦，还有，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14: 田秘密有吸毒犯的人员，歌舞厅涉嫌为吸毒犯的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15: 明白。
2: 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李维民在电话里只讲行动，不说细节，这是从行动保密来考量。现实中，很多缉毒行动，直到收网前一分钟，执行民警都不知道具体抓捕对象是谁。严苛的保密背后，是对办案人员和行动成败的双重保护。
16: 有下麻子的人吗？
17: 没看见。
2: 一会儿先查一楼，再看二楼。好。换卡座，封闭包厢，天然适合隐蔽毒品交易，怪不得娱乐场所也是禁毒清查的重点。整治区域

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0: 你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对，大侠。电话无人接听，这就是麻子和大虾的命。大虾、麻子没能及时收到预警。
1: 错过了他们及时抽身逃窜的窗口期，
2: 应该是他们。我去看看。
3: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1: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人？哎，

0: 说。
1: 蔡永强，二楼0760，
2: 准备行动。
0: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都别动。
2: 厅、酒吧、KTV 等等娱乐场所，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吸食毒品的场景，而这些正在成为人们新的刻板印象。如今，毒品吸食早已脱离公开聚会场景，转向居家、出租屋等私密个人空间，隐蔽性大幅提升，毒贩将毒

0: 毒品包装成普通商品，通过网络实现流通，外人很难察觉异样，排查难度直线上升。我们看到涉毒现场触目惊心，不少人扎堆沉溺毒物，有人吸食过量骤然倒地，只能等待医护紧急施救。更让人唏嘘的是，深陷这场劫难的还有大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性，同样被困在这张无形的毒网里难以脱身。而很多女性最初沾染毒品的理由荒唐又可悲，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涉毒女性的亲身经历。
1: 帮了我那么大的忙，为了跟她就说是有共同语言，所以我自己去碰了那个东西，碰了以后，但是那个东西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0: 亲情消散，原本温暖的家庭也不复存在，毒品夺走的从来不仅仅是健康，还有他们本该奔赴的鲜活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看似灯红酒绿的狂欢，实则是吞噬青春与人性的深渊。抓捕现场的混乱还未平息，暗处的利益纠葛才刚刚浮现。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有人吸毒过量倒地呼叫救护车的场景是涉毒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合成毒品对心脏神经系统的刺激极强，过量吸食极易引发休克器官衰竭。而按照法律规定，场所经营者明知场内有人吸毒却放任不管，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人员死亡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看似赚钱的生意，实则踩在法律的红线上。
3: 别动！

0: 林天浩递枪的举动是整场抓捕的变数，枪口对准蔡永强的瞬间是亡命徒与执法者最直接的对峙，缉毒抓捕永远伴随着未知的生命危险。
1: 还录下来了。

0: 阿灿，说，
1: 说，蔡永强把甜蜜蜜打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陈国忠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4: 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
0: 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5: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啊，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2: 不用客气。
5: 李杰，哦，我知道了。
6: 怎么了？
5: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6: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2: 哎，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5: 如果有的话，吕局再给我派任务。
7: 疑点根本藏不住，线索瞬间直指陈光荣。
5: 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7: 这也让李飞的怀疑彻底落地。
0: 小胡啊，
5: 嗯，
0: 大侠被抓。

怎么这么突然？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我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地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等等，你不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
2: 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于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
4: 等等，我没问你这个，
3: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
0: 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
2: 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
0: 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3: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正在被调查，
4: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3: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5: 马云波的电话中处处暗藏打探与施压，蔡永强只能刻意遮掩实情。看似寻常的工作通话点明了马云波深藏暗处的保护伞身份，东山的黑幕远比想象中更深。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为熬过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于慧选择依靠毒品，久而久之深染毒瘾。曾经一身正气、前途光明的缉毒英雄，就这样被妻子的病痛牢牢钳制。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警察信仰，一边是日日受折磨的爱人，夹在中间的马云波将何去何从？

0: 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1: 马云波独自处理吸毒工具，刻意掩盖痕迹，每一次隐瞒都在向黑暗多走一步。在爱人无尽的痛苦面前，马云波一步步丧失底线，爱恨与良知相互撕扯。他的挣扎也是缉毒队伍内部最沉重的。

0: 李局，左处，马上突审大侠个麻子。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侠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2: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3: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
2: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2: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算是救了我一命。
4: 咱们这是去哪儿？
5: 道长都知道，常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2: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4: 李飞，李飞，
6: 嗯，怎么了？
4: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6: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今晚上不会撂的，再等等。
3: 吃面，
5: 嗯，
3: 吃面，嗯，先吃口面。
2: 这个大虾呀，是三进宫啊，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
7: 这一刻，李为民瞬间看穿了所有，他太了解马云波，熟知他的行事作风与心理素质。今晚的反应是一种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李为民或许已然笃定马云波有问题。
8: 这一眼，李为民看穿了所有端倪。他太了解马云波，今晚的反应与戒备，是一种秘密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马云波的遭遇很容易让观众同情，但再沉重的亲情苦楚，都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突破执法底线、包庇毒贩的理由。法理面前没有人情或免权，亲情与愧疚不是纵容毒品犯。

犯罪的挡箭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执法者向毒贩妥协退让，用手中权力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大开方便之门，就会彻底沦为毒网的保护伞，亲手毁掉自己坚守一生的职业信仰，家人也会遭殃。马云波会这样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0: 这是哪？
1: 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
2: 李飞和马文驾车尾随陈光荣，车辆跟踪是侦查的一项基础技能，跟车距离速度都需要精准把控，稍有疏忽便会暴露行踪。
1: 证据啊，
3: 大夏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
4: 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
5: 大侠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
4: 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起码的行动目标事先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忙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
6: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5: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2: 陈光荣深知，真正悬在头顶的利刃是突然空降东山、行事滴水不漏的李维民。整场抓捕行动全程严格保密，如此周密布局偏偏将他彻底隔绝在外。强烈的不安让他断定，李维民早已对自己乃至整个东山市公安系统心生怀疑。
4: 什么意思啊？让我走。
5: 我怎么走？
4: 我是公务员。
5: 偷渡吗？我不走。
2: 这番说辞瞬间戳中陈光荣，他一旦出逃消失，就坐实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亲哥陈文泽苦心经营多年的仕途也会彻底崩塌。身为公职人员，他逃不了，也根本不敢逃。
5: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
6: 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平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躲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7: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
6: 是你林耀东说的吧？
5: 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哥要是打

0: 你还想好好的过吗，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陈大队，
1: 梁耀东，刚才我来的时候，拖了一条尾巴，让你的人收拾一下吧。

0: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可惜了，留不住了。
1: 一句意味深长的“可惜了，留不住了”，道尽林耀东的冰冷算计，陈光荣已经沦为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双方在蜿蜒山道上暗自拉扯，李飞紧跟其后，不肯松懈半步，陈光荣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知道林耀东会动手。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了。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2: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1: 熬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0: 完全没有。
1: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0: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遛完兵，这会儿正亢奋着。

惊险的正面冲撞险些酿成严重车祸，不过短短几秒，前方的陈光荣早已驱车扬长而去，成功脱身。山道上的恶意撞车是赤裸裸的威胁，现实里不少缉毒民警都遭遇过类似的危险冲撞，这份职业的风险永远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长时间的等待会放大嫌疑人的不安与猜忌，互相提防，不用一句审问便已经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内心惶惶。同时警方笃定带到嫌疑人毒瘾发作更有利于问出想要的答案。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李慧明。
2: 出生年月日籍贯。
3: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2: 你呢？
4: 李涛。1994年3月10号。
2: 问你了。姓名。
4: 毕涛。
2: 出生年月日。
4: 1994年3月10号。
2: 籍贯。
4: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2: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5: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2: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
5: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2: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6: 心存侥幸的林辉明依旧嘴硬抗拒，闭口不谈任何案件内幕。也恰恰是这份顽固抵抗，更加印证了两人背后牵扯的黑幕，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庞大复杂。
7: 剧中三进宫的大虾摆出油盐不进的滚刀肉姿态，认为只要自己全程闭口拒不承认罪行，警方就没招。现实中许多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刘有弟的故事。2015年，警方在他的车内查获1公斤冰毒，人赃并获，但刘有弟至始至终零口供，坚称是他人栽赃，自己仅经营燕窝生意。一审法院判决其无罪，但是检察部门持续深挖线索，抓获其汕尾上家陈某，固定证言，补其出行轨迹与资金往来记录，搭建起完整闭环证据。该案历时近4年，前后经历7次开庭，在刘有弟拒不认罪的情况下，终审法院仍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让我们回到剧中，大虾心存侥幸，拒不配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蔡永强的智慧和手段。
8: 李飞回来了。
9: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
10: 不用上药，2天就好了，这点事。
9: 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11: 接个电话。
12: 哎，
11: 周凯，哎，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12: 好。
11: 罗局，
13: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14: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13: 刚才啊，有个叫林水博的到刑侦大队报案，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原因。

0: 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头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蔡永强，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你们把李一霞交接。
1: 是。
2: 蔡永强敏锐嗅到了这场案件背后藏着猫腻，表面上是遵照警种分工依规办案，实则是一场精准又阴险的线索切割，直接斩断贩毒案与命案之间所有关联，彻底毒死禁毒大队，深挖幕后黑警，溯源塔寨制毒源头的通路。这群幕后保护伞真的能够如愿掩盖真相吗？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我已经给蔡永强打电话了。
13: 他怎么说？
0: 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
13: 哎，罗局，您看这么做合适吗？
0: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的是再好不过了。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把命案侦破。
13: 是，罗局。哦，罗局，这个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帮您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
0: 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13: 哎，罗局，您身体好了。

0: 我身上担子就轻了。哎，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嗨，
1: 您这是哪儿的话？里边请。哎，这边。
2: 这边，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林老师，喝水。
3: 警官，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次深夜抓捕。 揭开了蔡永强和陈光荣的底细，一脸正气的马云波挡在了李飞和真相之间，而被李飞视为内鬼的蔡永强，却用行动一次次证明了他才是拨开迷雾的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4: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走走，还是走走。
5: 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6: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7: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12: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065655。
16: 400100065655。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065655。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20: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21: 玩玩具的时候啊，那种快乐也是很美的。
22: 在我们的研究中啊，

0: 通过游戏就对老人的这个认知健康的促进的作用。
1: 有什么好的玩具推荐吗？
0: 锻炼反应力的这样的一款代表性的游戏。
2: 黑色，
0: 哎呀，你俩非常快。
2: 榫卯结构的
1: 哦，
2: 哎，一个纸巾盒，考古盲盒，
0: 我也很期待了。
1: 太有意思了，我是用洛阳铲
2: 哎
1: 在进行考古的。
2: 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人到晚年，一切变得迟缓，还有一些老年人啊，不爱运动，不爱动脑，更加速了身体和大脑的衰退。怎样才能保持身体的活力呢？其实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玩玩具。您真别小看这些玩具，它不仅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让我们远离焦虑、抑郁，还能抑制健脑，提升认知功能。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老年朋友玩玩具那些事儿，一起认识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王富清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2: 王富清，老年游戏研发工作者。
0: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郑好爷爷，欢迎您。
1: 大家好。
2: 郑好爷爷郑许健，传统文化科普类博主。
0: 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你就可以一边收看节目一边给我们留言互动了。说到玩具哈，可能大家马上会想到的都是一些传统的玩具，比如说老人经常玩的象棋、围棋、九连环等等。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啊，游戏玩具也有了很多新的面孔。那么这些新面孔的小玩具和我们老年人在一起，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来看。

0: 没想到哈，这些小玩具给爷爷奶奶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快乐，所以说这就是老人玩玩具带来的好处。
1: 人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都希望通过做不同的事情来寻找这快乐，老年人同样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现在有的老年人跳舞啊、唱歌啊等等等等，哎，我还挺喜欢玩玩具的。在玩玩具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非常专注，然后这个搭完了这个玩具或者完成了这个玩具的时候，就有一种成就感，那种快乐也是很美的。
0: 所以说这个快乐和健康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是最重要的，而通过简简单单玩玩具啊，就能带来快乐和健康。我们看到今天桌子上啊摆了好多的玩具啊，二位带我们一块认识一下吧。而且我欣喜的听说这里面好多玩具就正好爷爷自己在家里玩的。
1: 是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带了，这还有呢，还有好多都是自己带的。
0: 这都是您自己在家里玩的？
1: 对，我这些玩具实际上都是蹭小孙子的，原来也没有想着玩这些，但是哎，因为这要开发小孙子的这个智力啊，要给他就买了很多的玩具。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的游戏不仅是小朋友玩好，所以我这一玩呢，哎，也有点上瘾。在玩玩具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恢复脑动力的一个过程。
2: 正好爷爷说的那样，在我们的研究中啊，就是那个通过游戏就对老人的这个认知健康的促进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经过3个月的这样的乐龄游戏课程啊，然后呢，高龄老人他的这个认知的水平啊，平均提升了差不多18%，那么对照组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0: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好多玩具，实际上也都是现在年轻人的，
2: 是的，
0: 玩
2: 具年轻人或者是孩子
0: 的玩具，然后我们老年朋友一样可以玩，是不是？
2: 哎，是的，因为现在呀，那个整体针对老年人的这个玩具的设计啊，整体来说还比较少。而且呢，就是老年人的玩具设计上呢，它有一些呀，跟年轻人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设计的那个游戏呢，要考虑到老人看不看得清楚啊，
0: 字要大一些。
2: 哎，对，然后呢，比如说他对有些色彩他的敏感度已经不高了，然后呢，能不能分辨得出来？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手能不能拿得稳？对。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认知能力，就你的规则不能太复杂了，他复杂了之后他会觉得很有难度，有挫败感，对，所以他就不愿意参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的难度的拿捏就要非常的好，太简单了呢他会觉得孩子气，那太难了呢他就觉得有畏难感。如果说我们后续开发的话呢，其实也是对老人有更多深入的理解啊，然后呢看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然后什么样让他们感觉有成就感比较快乐啊，而且有个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锻炼能力的啊。
1: 您这么一说哈，那今年给爸妈买什么东西送礼，我发现我又多了一个思路，就是可以给他们买适合老年人的玩具。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哪些类型的玩具比较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呢？
0: 从目前的市场上来看呀，那咱们要看是几个人玩儿，对，比如说您要买，您买回去之后，您陪着父母还带着孩子，等于说一家人玩的，那就要买适合多人玩的这种游戏，那么如果说您买回去是给您父母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人，或者说是您爸爸妈妈陪着小孩子玩的，就两个人玩的游戏。还有一类呢，就是那个单个人自己可以闯关啊，然后这样来拼模型啊。目前来看吧，有可以选择的有这三大类。
1: 那这样咱们就一类一类的说吧。
0: 好，
1: 咱们先说说多人游戏哈，比如说这个社区里面就是这些比较熟悉的哈，这个老人们在一块儿。
0: 对
1: 啊，经常在一块活动的多人游戏有什么好的选择？
0: 锻炼反应力的这样的一款代表性的游戏啊，它的名字呢叫眼明手快。
1: 眼明手快，哎，这个我们老年朋友都喜欢。
2: 对了，
1: 这名字就好，就是说我玩的这个游戏，我以后就眼明手快了。
0: 对，那顾名思义，就是眼要看得准，手还要快。
1: 这个游戏的设计理念真的是特别好。
2: 因为确实是你老人呀，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这个观察呢也未必那么仔细的，再加上可能还会有颜色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个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
1: 锻炼。这是咱们专门给老年朋友研发的是不是？
0: 哎，是的，专门是为老年人研发的。
1: 这个牌还挺有意思，
0: 对，它的整个图形非常的简洁，
1: 对，
0: 色彩呢也非常的饱满。这个游戏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会请长辈们确认一下，就是对这个颜色看不看得清楚，而且我们要统一一下叫它的名称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颜色称为
2: 绿色，
1: 正方形，
0: 正方形绿色，好，咱们就统一啊。然后呢，这个呢，咱们统一为
2: 黑色菱形，
0: 菱形，对，这个呢，
1: 蓝色圆形，
0: 蓝色圆形。
2: 红色三角形，
0: 红色三角形啊，好，那么咱们在统一了这些颜色之后啊，我会给每一位都发五张卡片。我们乐令游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规则一开始的规则非常简单，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轮流出牌那么我们可以请正好爷爷出第一张
2: 牌，
0: 对，请出一张牌
2: 先出一张牌放在这儿。
0: 好，接下来呢就是由我来出第二张牌。那么当这两张牌上面有一个相同颜色的时候那么就要赶紧说出来然后并且要拍桌子。
1: 我说吗还是说抢答？
0: 抢答
1: 哦，
0: 抢答。比如说我现在出一张这个牌
1: 三个那个
2: 橘色
0: 橙色，
2: 对的，
0: 哦，这是
2: 对
0: 的。
1: 五角星橙色
2: 啊，不用说五角星了，就颜色就行。
0: 对，我们
1: 说五角星，
0: 我们只要说颜色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开始出牌了
2: 橙色。
0: 橙色，好，这次正好也非常快那么我们把这个作为正好爷的奖励。
1: 这谁赢了最多最好。然后现在该我出了，
0: 对，
1: 是吧？这个没有怎么办？
0: 没有，那我就我们接着出牌。好，
2: 黑色。
0: 哎呀，你俩非常快
1: 啊！一人一个，哎呀，不公平啊！
2: 要该您出牌了。
1: 为了公平起见，我从里边抽一个，我也不知道它是啥。
0: 好，
1: 橘黄色。
0: 橙色。
1: 这大夫刚才说橘黄色，说太复杂了。
0: 这个其实有一个短时记忆力，就是我们约定了它这个是
1: 橙色，因为我老说它是橘红色，
0: 对，
1: 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仪式感特别强，你一定要拍手说。
0: 是的，那个我们很多长辈那个在玩的时候啊，他整个气势一点都不输年轻人的。
1: 一拍桌子要喊，
0: 一拍桌子，然后整个屋子里的那种热闹的氛围就起来了。
2: 他还得争一争是谁先说的。
0: 是的，是，
2: 对吧？
1: 不像咱俩这么谦让的。
2: 对，
0: 那个，所以这个指导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啊。
1: 那您其实就作为一个游戏指导师，
0: 对这个游戏啊，重在快乐，不在输赢
1: 哦。
0: 对。

0: 所以刚才如果说差不多快的，那就要是一个人一盏，
1: 对对，
0: 咱们就不争那个一秒两秒的。
2: 所以说就是家里人团聚的时候啊，一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做游戏指导师，然后带着大家伙一块玩这个游戏。
0: 对对对，最后你看谁的手里的牌多，
2: 哎，
0: 谁就是赢家了
2: 啊。那我赢的都是正好爷爷的。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款游戏呢，就叫《中国梦》，是一个积木的组合拼合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2: 我发现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起的都特别好
3: 、
2: 哦、中国梦。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些名字的取名啊，也都要考虑到咱们长辈们的一种文化背景、
2: 对，
0: 因为我们长辈们都非常的关心国家大事，也非常的爱国，所以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呢，
2: 有一种认同感吧。
0: 对，认同。我们这款游戏啊，它一共呢有108关，从容易到难，我们把它分为了4个阶段，叫少年梦阶段、青年梦阶段，然后呢中年梦阶段，
2: 颜色不一样、
0: 对对对，还有老年梦阶段，这个难度啊是不一样的。
2: 少年是最简单的，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老年时候是最难的。
0: 老年是最难的。少年梦和青年梦呢，这两个阶段呢，它有一些共同点，它呢是从8块积木里面任意的选取积木，然后呢把它拼在上面。然后呢少年梦呢，它的要求呢是把这个平面啊，平面铺上、
2: 这个还是不能转的，它都是固定的。
0: 是的，
2: 所以说就用它来铺上这个图形。
0: 对，
2: 可以用几块啊？
0: 看您这个图形的大小了。
2: 这个是没有规则的，那用3块当然简单了，那用2块当然难了。
0: 对，
2: 那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吗？
0: 对，从少年梦的时候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给大家更多的自由，这样的话呢老人他会更愿意参与、
2: 就是说只要是平面的能给它铺满就行，是
0: 平面铺满就可以，
2: 不是需要立体的。
0: 对，立体的那边凹凹凸凸不要紧。
2: 比如你看我要是这么铺的话，那上面就多了一块，这个没关系，
0: 没关系。但是到了青年阶段，咱们要求就变了，就要求那个不仅要铺满，而且它的那个上下两层都是要平的。
2: 明白了、
0: 哎、
2: 比如说这样就不行了，那我就必须得是比如还有一个
0: 跟别的组合在一起。
2: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明白明白，就要这样了、
0: 哎、
2: 我不能这样去啊、那这块等于是还缺一块，再找别的一块
0: 去。它需要几块跟它一起来拼合、
2: 那这个要几块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0: 对，
2: 多少块都可以，
0: 是这样，
2: 只要我完成就可以。
0: 是这样的、
2: 玩一玩我缺一块，我又想
0: 再拿一块，
2: 对，拼不上拼不上难受了。
0: 是我们很多长辈他们在拼这个游戏、
2: 哎，现在我心里舒服多了，你看现在拼上了。
3: 哎呦，对对对，很厉害。
2: 所以我发现这个呀，就是你玩上了，
0: 对，
2: 就很难停下来啊、有点上瘾。
0: 我们有不少长辈就说他吃饭的时候都在琢磨这个。在我们这边看来的话呢，就是大脑锻炼跟身体锻炼啊，它是有相同的那个要求的，就是要有一定的负荷。通过1个半小时左右较大负荷的这样的锻炼之后呢，大脑就会有微微的疲惫感了。对，然后这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
3: 明白，我过一关你来一关，我过一关你来一关，看谁玩不下去了，也是两个人竞争的，但又是一个单人玩的这么一个游戏。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步咱们都按专业标准来。
3: 您二位可以试一下。
2: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特别强。
0: 我们也要鼓励我们长辈们出去跟朋友们在一起。现在正好爷爷说的就是跟老朋友们在一起啊，这种情绪啊是相互感染的。
2: 那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多人玩具哈，其实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人口没有那么多啊，双人玩具，比如老两口或者带着这个啊小孙子小孙女两个人玩的，有什么？
3: 我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这个玩具啊，这个玩具是这样的。
2: 我第一次见这个玩具。
3: 这我们都知道叫做这个有五子棋。
2: 五子棋知道。
3: 这个呢叫四子棋。您是不是觉得四子棋比五子棋容易啊？
2: 对呀、
3: 差比那个五子棋要难多了。你可以横着这个横着呀，竖着斜着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增加了难度在哪里啊？
2: 对啊，我看
3: 你可以看到
2: 高高低低的，
3: 它可以变成立体的，斜着变成四个子，比如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这是四，这样也算是胜。
2: 明白了，
3: 那这就变成是立体的了。它还可以什么呀？叫如果你觉得两个人玩这个没有两个人，可是你今天还想玩一玩怎么办？你可以再选择一个，就是和机器下。就等于是电子的，你下一步然后你一摁它就会电子走一步。
2: 那这个机器那个厉不厉害？
3: 厉害不厉害你可以试试。
2: 明白了，
3: 你这一摁然后它就告诉你了，这个蓝的、你看这蓝颜色的这个你要走到这个地方、然后你比如你又走这儿了，它这时候又告诉你蓝的要走这个地方，它来去赌、就类似于这样，你就可以跟机器玩、这个游戏呢我就觉得这对老年人来讲、似乎有点难，但是它的趣味性很强、就
0: 是
3: 观察力要特别的。
2: 它挺会下的呀，你看咱们现在下就得下那个两个黑的中间那块，是不是？
3: 你待会儿可以跟他继续下，你看看您能不能下过他。 平面完了，它就要往上走了。
0: 是的。
2: 哦，下满了这个平面，它就往上走。
3: 对，它不一定下满，它就。

0: 可能往上走，他就引诱你可能走错棋啊，所以他有很多的招数。
1: 我发现哈，你别小看这四子棋，我觉得比五子棋好像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
1: 因为它是个立体的。
0: 对的，所以就是五子棋你看着好像，这四子还不容易，你要真玩起来得比五子要难多了。就像刚才您随便摁了一下吧，你只能走这儿了。
1: 这就是下棋的规矩。
0: 对，
1: 下棋棋品如人品。
0: 对，就不能毁棋啊。就这是一款我觉得就是双人游戏来说比较有趣的，而且呢这个真是锻炼脑，而且更重要的是，老人和小孩都可以一起玩，这也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华容道大家都知道，但是也是电子的，要把这个从中间走出来。比如你可以过来的时候，走到这儿你出不来啊，你就这么过来，再过来，这就出来了，然后呢，又开始又新的一关了。难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方的是小的，它变成长的了。那你可移动性就变难了，
2: 对，
0: 所以就越来越难。那这个也是我过一关你来一关，我过一关你来一关，看谁玩不下去了，也是两个人竞争的，但又是一个单人玩的这么一个游戏。
1: 这是您在家里跟小孙子玩的吗？
0: 我不仅跟小孙子玩，我跟奶奶玩，我们得比啊，看谁厉害啊。
1: 那得厉害。
0: 有的时候奶奶厉害。我这还有一个游戏，貌似啊是一个人玩的，但是这个游戏是什么呀？就非常小，锻炼逻辑思维的这么一种游戏。
1: 那观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具体玩法，玩起来感觉是怎样的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带您沉浸式体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是一个人在家的，那如果他自娱自乐的话，有什么好的玩具推荐吗？
0: 其中有一款就是这种叫单人游戏的这拼装游戏，它是什么呀？它是就是榫卯结构的，你可以看到这里头这每一个这个玩具呢，它有这么一个有固定的一种形状，但是这个每一个零件和每一个零件的连接呢，是用中国文化的这个榫卯结构把它连接了，这样你就拔不下来了，你除非是横向的来去做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造型。那这样呢，当然你要某一个造型它会有图案，那玩多了玩久了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来去设计它。你比如说像这个我把它做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您可以看到变成一个相框。
1: 这是您自己琢磨的。
0: 就自己做的，就自己琢磨，因为它特别简单。那老人为什么玩这个，和老人拼搭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孔，这个是龙，老人搭这个东西他可能很高兴，但是他的这个兴趣点不在这个地方，因为就搭完了以后啊，他就不看了，他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是玩了这种游戏呢，他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可以变成实用性。所以我玩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相框。还可以什么，你比如像我这款游戏，这款游戏猛的看起来都是搭完了，搭完了以后你可以看到我再这么拼搭的时候，
2: 又可以组合出不同的
0: 您一定要看啊，就我组合成什么
1: 了，厉害了，
0: 这个是变成了榫卯，这就是榫卯的这个概念，
2: 鲁班锁的那个，
0: 对，鲁班锁的这个概念，我把它拿下来，我放到这个地方去，您看到这里头我把它这么一放，手机就可以放在这儿，所以这个你可以还，这也是，这是一个，你看老人老同志，这个拼了半天，最后拼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纸巾盒，所以老人会非常开心。你看我拼了一个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头，又好看，然后又可以跟人说这是我拼出来的，
1: 用一段时间之后，对，
0: 他可以拆了，
1: 对，拆了我再重新弄别的，
0: 他只要能想到的东西就可以来去做。这个是老年人和这个小朋友玩游戏的不同点。
2: 是，
0: 小朋友搭成这个，他是他喜欢的，但是老年人做成这个样子，他可能就会更高兴。
1: 发现正好一个在家里面。
0: 我这个就很显摆啊！我做成了一个这个，你看我这纸巾盒可以这样，
2: 对，这个很有话题感。
1: 我发现正好爷爷在家里太充实了，
2: 是
1: 又录视频，
2: 对，
1: 然后又给家里面做这么多小玩意儿。
0: 除了这个还有呢，您看这个吗？这是什么呀？
1: 不知道，
0: 这叫考古盲盒。
2: 考古盲盒，
1: 盲盒，
0: 盲盒，盲盒是什么？就是一个东西，考古，
1: 你
0: 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但是我跟您说，这是国宝哟。当然我们说是仿制的这个东西啊，这是国宝。那作为老年人啊，现在小朋友很多的这个考古盲盒，比如说里头有恐龙的骨架呀，
2: 卡通的动画人物，
0: 卡通的人物。
1: 因为现在一说盲盒好像都是小朋友年轻人玩的比较多。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故宫里这个收藏的这个国宝，我们不知道里头有什么，但是告诉你啊，我可能有一个单子，这里头有什么瓶，有什么杯，有什么呀，都有讲究的东西。你拿过来了以后您干嘛呀？您就要把它给弄开。这个考古盲盒，那老人就会有，比如说您有一个，奶奶有一个，我也有一个，你这是什么呀？我这是什么呀？咱俩弄一弄，这儿有工具，您看见没有？这有工具
2: 啊，专业的工具，
0: 专业的工具，有锤子呀，有签子呀，
1: 这就是考古盲盒要搭配用的，
0: 对了，
1: 锤子，
0: 这个锤子，你就

0: 都知道了，这是什么？
1: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洛阳铲？
0: 没错，这是考古当中必用的一个神器。
1: 它等于是就是探穴用的，是不是？发掘、
0: 发现。发掘。它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不是挖掘用的，
1: 它是看那个土层。
0: 哎，对了，这因为它可以转，这个转完了就把那个土拿出来，懂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土层里头。底下意味着它是不是有什么这边古墓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哎，太有意思了！我是用洛阳铲在进行考古的。
0: 对，您这还有小刷子喷水，考古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你不能大铲的咣咣咣咣一下就把那东西文物就给弄坏了呀！你得一点一点，因为它很硬。把它给湿润了，然后用锤子用这个东西一点一点把它给弄上。
1: 你看，别看是个玩具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步咱们都按专业标准来。
0: 您二位可以试一试。
1: 哎，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特别强。我要用这个小刷子刷一刷。
0: 对，您弄完了有很多的灰，您不知道这个到什么地方了，您就自己得要把它刷刷干净。您试试看，您这个敲出来是什么东西啊？
2: 首先我们要喷一下。
0: 哎，对，喷一下，要把它给弄湿润了，让它软一点。
1: 就是，
0: 一定记住不能喷太多哟。当你喷太多了又变成粉的时候，就变成泥了。您就用那个刷子就不好刷了，所以就是要半湿半干的那个样子。
1: 我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
0: 对，
1: 先给它这样凿一下。
0: 对对，考古就要精细啊。
2: 对，
0: 您得有耐心。所以这个锻炼老人的是什么？专注力、耐力
2: 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要细心，
2: 精细的动作。
0: 对对
1: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要不然砸自己手上了。
2: 我上面看到了一些花纹，我也很期待了，因为我特别想看到它到底最后是一个动物的还是一个植物的。
0: 对，
2: 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纹。
1: 终于掰下来了，
0: 哇，这厉害。
1: 我这个
0: 看看是什么，
1: 咱们可以看看啊，好像是龙。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成果啊。王老师，这个已经，
2: 我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的成果啊。
1: 您这应该是一个元青花吧？元青花的一个罐子。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它的花纹非常精美，
0: 就精美。
2: 对，整个造型非常饱满。刚才正好爷爷介绍这两款游戏啊，比如说我们先拿这个盲盒来说啊，就是它跟年轻人的就不一样。对，年轻人的，比如说它有卡通人物啊，或者说是一些电影人物啊，他们就会很感兴趣。那咱们那个长辈们嘛，可能是会对这个富有文化感的，他会就很有期待感啊，所以这个就是数码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的。
1: 今天介绍了这么多款玩具哈，真的是挺好玩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再嘱咐我们老年朋友。
2: 从刚才我们介绍这些游戏来看呀，就是我们的游戏要多样性啊。然后呢，首先呢是选择就是有多级关卡的这样的可以持续玩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挑战啊，成就感啊，也是逐级的提升的。这个模型类、积木类的，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就会发现，这样的游戏呢，男性老人就非常的偏好，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颜色就很饱满，然后呢这个比较经典，那如果说是很花哨的话呀，老人就会觉得太孩子气了。对，而且呢就是单个的这些零件的大小呀，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就要看一下这个长辈的年龄多大了。比如说年轻一点的长辈，那么这么大的这大小的那个他觉得是可以操作的。那比如说85岁以上了，他手本来就已经有一点颤抖了，对，那时候呢我们就要选一些他的那个体积感还要再大一点。这也就是我们老年游戏跟青年人游戏的一些差别。
0: 对，我这就有一款，我这也有一款，就是非常精细的这种玩具。
2: 对，你看这款啊，这款对，它就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如果说要面向老人的话，它就有优化的这些，也需要做优化的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不光是在家里面跟孩子们玩，跟老伴玩，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长辈们出去跟朋友们在一起。对，现在正好爷爷说的就是跟老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情绪是相互感染的然后呢，在那个相互的认可、相互的鼓励中他会觉得很高兴然后呢，生活会变得更有趣。
1: 要想生活过得好，调剂品必不可少。一个小小的益智玩具，既能给生活增添乐趣，又能益智健脑、防衰老，何乐而不为呢？希望我们每一个老年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防衰老小玩具。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我是琪琪，咱们下期夕阳红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我研究

0: 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4: 没有
15: 办法，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秒，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研究发现，选对适合老年朋友的玩具，玩的时间达到一个半小时以上，不仅获得愉悦感，还可以使大脑得到锻炼，减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抗衰老的小玩具一般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多人游戏，着重锻炼了手脑眼的配合和记忆力，还能获得情感的交流。第二种是居家玩具，多为两三人一起参与，可以和老伴一起玩，也可以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沉浸其中，具有对弈的性质。第三种是单人玩具，一个人玩玩具也能获得足够的快乐。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多种类型的单人玩具，有内设游戏关卡类的电子玩具，有榫卯结构的积木类玩具，还有自己动手体验考古挖掘乐趣的考古盲盒等等，值得老年朋友来尝试体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退休之后找玩伴有多难？
2: 不怎么好聚了，一般的都不聚了。
3: 还要看第三代是吧，还有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身体。
1: 搭子成为陌生人组团新方式，
4: 每周一都是一起去吃驻京办，然后每周五都是会有读书会和 KTV。
1: 如何快乐无忧地找到搭子，夕阳红近期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男子离婚后多次拖欠给女儿抚养费，并拒绝支付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另一男子沉迷赌博，并拒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两名男子都因拖欠抚养费被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即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45岁的门锁店老板周鹏正在看店，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他瞅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发现是女儿婷婷打来的电话。周鹏深吸一口气，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婷婷激动地说：“爸，我考上大学了。”周鹏一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父女俩还没聊几句，周鹏就突然间变了脸，他朝着电话那头的婷婷大吼，让他不要再来烦自己，随后便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父亲听到女儿考上大学，怎么高兴不起来，反而还发了脾气，前后巨大的反差究竟是为什么？这一切要从8年前周鹏那场破裂的婚姻说起。周鹏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女儿婷婷10岁那年，周鹏与前妻陈小丽因为生活理念不合，感情破裂，离了婚。离婚时两人约定，女儿婷婷由陈小丽抚养，周鹏承担女儿所有的生活费用，直到女儿成年。当时周鹏是一名长途的货运司机，收入还不错，但没什么时间照顾女儿。而陈小丽自从生了女儿以后，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刚开始周鹏每个月都按时支付婷婷的抚养费，也常常去看婷婷。每次见面，周鹏总会耐心地叮嘱女儿好好学习，将来

0: 争取出人头地。陈小丽也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努力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离婚后，周鹏经常跑车送货，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在。可是时间久了，下班回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周鹏总是感到孤单。身边的朋友都劝他再找个伴，也好有人帮衬着。经人介绍，周鹏认识了一个在饭店当服务员的女人。不久后，在女儿婷婷上初二的时候，周鹏重新组建了家庭。婚后没多久，妻子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到来并没有让周鹏和女儿之间产生矛盾，相反，婷婷放假时还经常来周鹏家住些日子，继母也对婷婷很关心，偶尔还给她买些新衣裳。
1: 看着女儿婷婷能够融入自己的新家庭，周鹏满心欢喜，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地过下去，但没想到在生活的压力下，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女儿上高中时，货运行业不太景气，周鹏的收入几乎砍半。为了维持生计，他转行开了家门锁店，起早贪黑的忙碌，勉强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门锁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卖不出一单。这样一来，周鹏每天都在为钱发愁。更让周鹏感到压力的是女儿婷婷的抚养费。渐渐的，由于囊中羞涩，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从最初的每月1500元慢慢的降到了1000元。后来实在周转不开，周鹏只能每学期零零星星的打过去几千块钱。看到周鹏给女儿的抚养费打了折扣，前妻陈小丽啊打电话来催，周鹏只好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是我不给，店里这阵子真没进账，等缓过来以后啊，我立马补上。可这些话说多了，周鹏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面对前妻和女儿。周鹏后来干脆啊不敢接电话，也不敢再让婷婷到家里来住。时间一久，父女俩就很少联系了。周鹏心里清楚，他跟女儿之间的隔阂啊越来越大了。但是周鹏也有心无力，儿子还小，新家庭啊也需要他来经营，他没有那么多钱支撑两头的开销，他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还有前妻陈小丽抚养，总不至于吃苦吧。
1: 就这样，周鹏明知自己拖欠抚养费，亏欠女儿，却一次次用顾不过来麻痹自己。在女儿婷婷和新家庭之间，周鹏心中的天平渐渐倾向了新家庭。那么周鹏拖欠的抚养费真的会这么不了了之吗？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鹏都没有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前妻也没有再来找过他，直到婷婷年满18岁，顺利完成高考后，周鹏接到了婷婷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周鹏得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女儿接下来的话给惹火了。原来呀，女儿向周鹏提出，希望周鹏能够负担他上大学的学费。听完女儿的话，周鹏感到心中一凉。在他看来，女儿打来电话并不是跟他分享喜悦，而是要找他要钱。一瞬间，周鹏想到自己这些年苦苦赚钱却两手空空，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子，重重压力之下，周鹏积攒的情绪啊终于忍不住爆发，他大声说道，你上大学为什么要我出钱？我自己的日子过得都快过不下去了，要钱找你妈去。说完他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了桌上。这便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之后周鹏看女儿没有再联系自己，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几个月后，周鹏意外收到法院传票，女儿婷婷竟然把他告

0: 上了法庭。周鹏无法接受，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告上法庭呢？
1: 原来被父亲拒绝后，婷婷满心的失落，但生活还要继续。上大学后，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办理了国家无息的助学贷款，还在校外的奶茶店找了份兼职。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而且老板呢还拖欠工资。随着拖欠的金额越来越多，婷婷再也无法忍受，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经过法院调解，婷婷从老板手中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工资。赚着钱回到宿舍时，婷婷突然想到，既然法律能帮助自己要回被拖欠的工资，那是不是也能让父亲支付自己上大学的费用呢？毕竟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有抚养自己的义务。想到母亲独立承担自己学费的艰辛，以及父亲多年来的推诿，婷婷最终下定决心将父亲周鹏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自己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学习费用，并返还母亲陈小丽在他高中阶段替父亲周鹏垫付的部分抚养费。法庭上，周鹏认为自己与前妻约定支付女儿18岁之前的抚养费，现在女儿已经成年，自己啊已经没有义务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而婷婷则认为自己虽然成年了，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周鹏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有抚养自己的义务。那么婷婷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父母对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1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第53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这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费一般给到子女18周岁成年为止，对于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只有在接受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或者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独立生活时，父母才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当对尚在就读的高等教育，一时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但这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回到本案中，婷婷已年满18周岁，且在庭审中查明其就读大学期间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且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情形。而父亲周鹏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且幼子不足一周岁，其无力再额外承担婷婷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陈小丽对子女本身就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她支付女儿高中期间的费用时，并未明确向周鹏提出是垫付，应视为她自愿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而非代周鹏垫付。而且周鹏和陈小丽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周鹏承担全部费用，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共同的，陈小丽的支付行为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所以法院没有支持婷婷返还母亲垫付抚养费的诉求。

0: 法院判决驳回女儿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拿到判决书那一天，父女两人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周鹏思考再三，他还是给女儿打去了电话，表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女儿的学业。女儿也终于理解了法律的规定和父亲的不易，父女俩最终解开了误会。在这个案例中，周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与经济压力，对考上大学的女儿拒付费用，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夫妻两人尚未离婚，竟也因为抚养费闹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丈夫欠下赌债，妻子为躲避催债，带儿子远离丈夫生活。
5: 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4: 丈夫拒绝支付儿子抚养费，被妻子告上法庭。
5: 杨秀兰一直思来想去，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
4: 夫妻俩并未离婚，法院会支持妻子的诉求吗？向父讨债的儿女，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傍晚，北方某小镇的菜市场里，35岁的杨秀兰正弯着腰艰难地在一辆卡车上卸货。

0: 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杨秀兰擦了擦手接起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粗犷的声音：你是杨秀兰吧？胡志生天天在麻将馆赌钱，现在欠了我们20000多，你赶紧带钱来，今天呢再不来还钱，我们就打断他的腿。听到这话，杨秀兰忽然感到不妙，她决定去麻将馆里看一看。于是杨秀兰急匆匆地跟老板请了假，一瘸一拐往麻将馆赶去。还要从杨秀兰这个人说起。杨秀兰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小时候的一场车祸让她的右腿呀落下了残疾。虽然身体有缺陷，但杨秀兰读书一直很努力，只可惜家里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她只好初中毕业就踏入了社会。杨秀兰性格坚韧，她在附近镇子上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靠着手中的针线努力编织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残疾和贫穷，杨秀兰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直到26岁那年，经过媒人的牵线，杨秀兰认识了邻村的胡志胜。胡志胜家境同样贫寒，在镇上汽修店里干着辛苦活。第一次见面，杨秀兰觉得胡志胜憨厚老实，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一起努力，说不定日子就能越过越好呢。没过多久，两人便登记结婚，开启了新生活。婚后头两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两个人呢还算幸福。第三年儿子洋洋出生，杨秀兰满心欢喜，更加感觉生活啊有了盼头。可是好景不长，渐渐的胡志胜越来越好吃懒做，他嫌汽修店的工作又脏又累，3天2头是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啊一拍屁股辞职回家。
1: 看着不求上进的丈夫，杨秀兰一再劝他振作起来，可丈夫压根儿听不进去，天天游手好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全家的开销都靠杨秀兰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杨秀兰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可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0: 随着行业形势的变化，她所在的工厂订单骤减，杨秀兰的收入啊也少了很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杨秀兰只好四处打零工，可那些零星的收入啊实在难以填补家庭开支的窟窿。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傍晚，杨秀兰在菜市场帮人卸货，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就在这时，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要她去麻将馆替丈夫胡志胜还赌债。杨秀兰的心里啊忐忑不安，一瘸一拐的赶去麻将馆查看情况，生怕自己的丈夫啊出现意外。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杨秀兰赶到麻将馆后啊，看到胡志胜坐在赌桌前，面前堆着一堆筹码，他气的是两眼发黑，冲着胡志胜大骂：你是不是疯了？我们哪有钱，你还来赌博？胡志生慌了慌神，赶紧道歉，承诺自己绝不会再赌了。杨秀兰看着他通红的双眼，心一软，还是原谅了他，东拼西凑替他还了这20000多的赌债。胡志生答应他会出门找工作，以后啊好好的生活。杨秀兰原以为胡志生能吃一堑长一智，可谁知道没过几天，催债的电话又是一个接一个。杨秀兰这才知道胡志胜不仅没有戒赌，还为了赌博在网上借了高利贷。这下杨秀兰气的是浑身发抖，当晚就带着8岁的儿子洋洋离开了这个家。杨秀兰想着自己呀、得离家里这烂摊子远远的，胡志胜欠的钱他是一分都不会管了。

0: 不久之后，杨秀兰听说胡志胜赌博的麻将馆被警察查处了，而胡志胜为了躲债跑到了外地。从此以后，胡志胜不仅没给母子俩关心与陪伴，更没有给过一分钱抚养费。面对绝情的丈夫，杨秀兰会做何选择？
1: 杨秀兰知道靠不住胡志胜，硬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处找零活，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赚到钱，她都咬牙坚持。好在杨洋体谅母亲的辛苦，读书很努力，这让杨秀兰觉得自己啊苦一点也值得。这天，杨洋考了班级第一，他兴高采烈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胡志胜听了也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杨洋有出息。趁着胡志胜心情不错，杨秀兰赶紧接过电话。胡志胜，杨洋争气，以后要用到的钱的地方还很多，你赶紧找个工作，帮衬帮衬家里。没想到胡志胜的态度立马变得敷衍，语气啊也冷了下来。哎，你就放心吧，等我手气好，赚到了我就给娃转钱。没等杨秀兰回应，他就急忙挂了电话。杨秀兰的心里一凉，看来啊，胡志胜不仅没有改掉赌博的恶习，而且根本没有把这个家庭放在心上。杨秀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啊揪成了一团乱麻。他想到了离婚，可杨洋不能没有父亲，在农村孩子要是没有爸，肯定啊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到这儿，杨秀兰摇了摇头，这婚还是不能离。可是现实摆在眼前，他每个月的收入掰开花都不够孩子交学费。杨秀兰越想越难过，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杨洋见状，赶忙安慰杨秀兰：妈妈，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让你过上好日子。
0: 看着懂事的儿子，杨秀兰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她得给孩子讨个说法。于是杨秀兰以儿子杨洋的名义把胡志胜告上法庭，要求他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从8周岁至年满18周岁的抚养费。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
1: 法庭上面对儿子的诉求，胡志胜辩称自己啊深陷网贷泥潭，实在没钱养儿子。再说了，自己跟杨秀兰还没离婚，杨秀兰和杨洋没这个权利要抚养费。那么婚姻存续期间父母不养孩子，孩子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抚养费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婚姻存续期间子女主张抚养费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43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就是说，即便父母没离婚，只要有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就有权要求其支付抚养费。回到本案中，胡志胜作为杨洋的父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未履行对儿子杨洋的抚养义务，导致杨洋的生活和教育费用无法得到保障。杨秀兰代替儿子杨洋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杨洋的权益，应该得到支持。最终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判定胡志胜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杨洋8周岁至判决生效之月的抚养费。而自判决生效之月起，胡志胜还需要每月支付杨洋抚养费800元，直至杨洋年满18周岁。拿着判决书，杨秀兰的心里啊总算轻松了些。他知道 生活虽然依然艰难，但只要他和洋洋在，日子就总有希望。而经过法官的教育，胡志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家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下定决心戒了赌，外出打工还清了债务，并定期给儿子打生活费。观众朋友们，这两个案例虽然情境不同，但都凸显了家庭矛盾中的抚养费问题。案例一中，周鹏离婚后，成年女儿要求其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上没有得到支持。案例二中，杨秀兰与胡志胜婚姻存续期间，胡志胜对家庭不闻不问，儿子的抚养费全由杨秀兰承担。最终杨秀兰以儿子的名义将父亲胡志胜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志胜履行抚养义务。这警示我们，父母应履行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这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规定。同时子女也要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不易，珍惜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下期。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11: 干个啥知道不？
12: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10: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13: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10: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凌晨时分，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大多数人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突然，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一处民房内，一阵刺耳的争吵声骤然响起。
11: 你干嘛呀？哎，不是你干啥去了？
14: 拿你多少拿多少？
15: 没有，那你啥意思？
11: 啊，你干啥去了？
14: 我啥都没干。
15: 哎，你啥都没干，
14: 我啥都没干，
15: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11: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15: 干了啥知道不？
11: 从手机定位找到。
15: 啊，干了啥知道不？
11: 不知道。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嗯，快报警了。谁都走不了，他干嘛呢？嗯，咱俩，我让人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12: 2026年3月11号凌晨，我们接这个分局指挥中心派警，在我们辖区一民房内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件。
10: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见到了报警人潘伟。
12: 他也是已婚人士，他是兰州周边的人，在这边务工。案发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那个出租屋居住。
10: 跟潘伟没聊几句，民警就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13: 他那个身上散发的那个酒味道还是挺大的，基本上正常人过去都能闻见。他第一是有种被吓的状态，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刚喝完酒兴奋的这个状态，
12: 说话声音也比较大，类似于含着咆哮那种啊，因为他说自己受到侵害了，一直在咆哮在喊。
1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民警，潘伟主动承认自己的确喝了酒，但是此刻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刚刚遭遇了入室抢劫，要求民警尽快立案调查。当民警问起他被抢的经过时，潘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委屈地表示，这一切都是助人为乐导致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助人为乐怎么会导致被抢呢？
10: 经过安抚，潘伟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告诉民警，因为近期没有什么活干，在出租屋里待着实在憋闷，便约了几个朋友出去一起喝酒。
12: 3月10号下午6点多开始喝，完了喝完又去 KTV 又喝啤酒，喝完可能也就到凌晨了。次日凌晨到11号凌晨左右，这个人回的家。
10: 潘伟说，回去后他便睡下了，但没睡一会儿就被渴醒了，随后他想出去买瓶水喝。出门之后没多久，就在路边遇到了一名女子。
13: 正好他走到这个主干道的时候，他发现路灯下面有一个女性，然后在那里蹲下哭泣着呢。那个点其实大家已经是熟睡的时候，人也比较少，基本上也基本就没人吧。
17: 在哪哭着呢？
11: 这什么哭吗？我从这儿出去买个水。
17: 你从这能出吗？
11: 关了
17: 吗？啊，
11: 关这个女的在这儿。咋了？冻得不行，不行，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了啊。
17: 啊，
11: 这边咱去进，这就唰把跟进来了。
10: 潘伟告诉民警，当时他出于好意，便主动邀请那名女子到自己的出租屋坐坐。
12: 因为3月份的时候，这个兰州那个凌晨的气温也是比较低的，他看那个小女孩穿的也比较少，晚上也比较冷，他就把那个小女孩带回住处，说是里面暖和一点嘛。再就是想问一问这个女孩是因为什么哭泣啊，进行一个安慰，他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
10: 潘伟提到，他和那名女子刚进屋里，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
15: 啥意思？
11: 啊，哪子？哎，不是你干啥去呢？啊，你干啥去呢？我啥都没干。
15: 哎，
11: 你
15: 啥都没干？
11: 我啥都没干。
15: 你啥都没干？
11: 哎、
15: 干啥了没？
11: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15: 干了啥知道不？
11: 用手机定位找到。
15: 啊，干了啥知道不？
11: 不知道，不知道吗？
13: 好。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四名小伙子，就直接开始对他进行了抢劫。
12: 据这个报警人所述，应该都不超过20岁，都比较年轻，但是身体都很魁梧。
10: 潘伟说，当时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招架不住，更何况对方手里还有凶器。
11: 拿着砍刀，拿着正常的砍刀。
17: 拿着砍刀？
11: 嗯。
18: 拿个这么宽的铁的嘛，就明光光，那
19: 就一把吗？
18: 一把，

0: 有一个小伙子拿这四个没拿个没拿开头，还给我指弄，我说你把那东西给我放下，我说那个干啥弄，我说什么是往去胖子上班弄。
1: 啊，你干啥呢？
2: 我啥都没干。
3: 刚刚啥知道不？
1: 我手机定位找到。
3: 啊，刚刚啥知道不？
4: 把你扫完之后就没。
0: 哎，帮我扫这儿，躺下的话给打电话，把手机拿上，我把他四处把手机给我撇床上了，啊对吧？
1: 抢钱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嗯，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
5: 据潘伟描述，四名男子闯入后，先前进屋的那名女子也瞬间变了脸，随后这伙人在他租住的这间屋子里大肆翻找起来。
6: 因为他那个房间比较狭小，有两个人在喊，另外两个人就冲进里面的套间开始寻找财物，整个过程可能也就不到两分钟时间。
5: 潘伟告诉民警，这伙人很快从里屋拎了两个袋子出来，里面装的是18条香烟，价值4000多元。
6: 他说是因为工程款，有的一些工程款没有结清，后面就是类似于抵账提了一些烟。
5: 潘伟说得手后，这伙人互相招呼着准备逃离现场，见此情形，他还曾经试图上前阻拦，
6: 他把对方拦住不让走，但是对方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小伙子把他推开了。
1: 嗯，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下，我让你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7: 追了个5-6米吧，门口的5-6米，我就把一个抓住了嘛。这我喝完酒那软，那天把我子甩，这么子甩死了，直接往外跑了。
5: 听完潘伟的讲述，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像是一起采用仙人跳方式实施抢劫的案件。但仔细分析报案人潘伟提到的一些细节，侦办民警又觉得整件事存在很多可疑的地方。
8: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你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5: 对于民警提出的质疑，潘伟含糊其辞，他坚称自己当晚喝了酒，看见那名女子独自在外边哭泣，脑子一热就想做件好事，既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也没有去想怎样帮忙才更为妥当。
6: 我们是一边让他醒酒，一边我们就针对他说的对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我们全面拍摸。
5: 不久，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民警追踪到了可疑人员的身影。
6: 有4名陌生男子和1名女子在马路上出现，而且他手里提的这个袋子跟那个报警人描述的装烟的袋子特征相符。我们认为这个针对报警人被抢劫的这个事实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5: 公共视频显示，这5名嫌疑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夜色中，拐入大路后不久，他们便拦停了2辆路过此地的出租车。5人分别上车后，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通过广泛调阅沿途的公共视频，侦办民警最终确定了这伙人下车的位置。
8: 一直通过追踪搭乘的那个出租车，一直追到3点多的时候，追踪到我们那个一个小区门口，他们就下了车。
6: 后面通过跟社区民警的对接，发现这个小区有很多家民宿，最终我们就通过这个小区里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摸，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32层的一个房间，就是锁定了他们的落脚点。
9: 2026年3月11日上午，兰州七里河警方果断出击，在之前锁定的一家民宿里，一举抓获了1女3男4名嫌疑人，这其中就包括该团伙的组织者卡某。经过辨认，落网的这4名嫌疑人中，只有女子徐某婷和男子马某成是参与了当天凌晨针对潘伟的作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3名嫌疑人在逃。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0: 发现三名嫌疑人已于3月11号的上午7点左右离开了民宿，乘火车逃往了酒泉。不久，在酒泉警方的配合下，这三名嫌疑人在火车到站时被一举抓获。那么，这伙人当初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案发当天，他们又是如何选中潘伟作为下手目标的呢？
1: 网络相识，以身设局，踏上不归路。
2: 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
1: 真相大白，荒唐收场，难逃法律严惩。
3: 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
1: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之后，面对警方的讯问，这伙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2: 玩仙人跳之类的，就是姑娘上去了后，我们再上去，白牙的几个人再上去。
1: 卡某，该团伙的主要组织者，其他几名嫌疑人要么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要么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网友。
4: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辍学比较早，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5: 他们的这个生活阅历是相符的，所以他们这个习惯呀、爱好也是一样的。有些生活中的恶习，你像比这个抽烟、喝酒、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吧。但是他们这个自由自在吧，又没有这个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1: 最初在卡某的张罗下，这群所谓的朋友通过各种名目骗家里的钱，然后租住在民宿酒店里，过着他们口中无拘无束的日子。
5: 他们就在房间里，有自己想玩手机的玩会手机，不想玩手机的睡觉，到饭点的然后也就外卖一点。他有地方睡，有地方吃喝，但是家人他又不用管，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的。
2: 就玩个台球啊，吃个饭呀、啥的，就给我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玩，肯定玩得开心。就图个外面浪得开心，就玩得开心，傻掉了的那感觉。
1: 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为继。2026年2月，卡某在网络上结识了年龄相仿的天水籍女子徐某婷。
4: 这个女孩平时没有什么工作，她会在快手平台发一些尺度比较大的自拍视频。
5: 卡某到网上发现了，卡某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随便，然后呢，然后可能也穿着啊啥的就比较暴露。
1: 联系上之后，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6: 我在家没意思呀，卡某想下来找我玩一圈，我说好，可以，非常没问题。找我玩一圈，顺便带我去个吃个饭，特别好呀。
3: 文化程度比较低，然后比较任性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头脑比较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就是这样。
1: 就这样，徐某婷加入了以卡某为首的这个小团伙，成了其中唯一的女性。
2: 他的意思就跟着我，纯纯直接跟着我。他给我说他是直接卖淫的。
5: 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性，让他自己出去挣钱或者在什么，他好像就没有这种能力，挣钱能力一样，他也依附这些人，这些人也依附他。
1: 徐某婷的加入让早已囊中羞涩的卡某等人看到了希望，为了尽快搞到钱，他们琢磨出了一个骗钱的套路。
5: 把嫖客约到酒店以后，由这个嫖客给他支付费用，支付完了以后，他取得这个钱财以后的，他会忽悠这个嫖客说你去洗个澡，或者你去下楼买个药啥的，趁这个嫖客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跑掉。
1: 卡某说，当他把这个骗钱的套路告诉徐某婷后，对方不仅不排斥，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保险方案。
2: 因为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他的意思就是做保险不容易被抓，那个嫖客也不会报警，他也就没事。
6: 他们都说来钱快呀，说好的话你晚上能挣个1000多块钱吧，都是为了钱呀、嫖客是为了花钱开心的，他们是为了钱开心的。
1: 在他们看来，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拿到嫖资，还能借机

0: 敲诈出更多的钱财。
1: 与嫖客发生关系后，他们里应外合冲进房间，冒充卖淫女的亲属家人，对对方实施殴打，拍摄不雅视频、威胁等方式跟对方索要钱财。
2: 她作为本案唯一的女性嫌疑人，把自己的身体物化成一个工具，不论在这个嫖客还是在她团伙的成员眼中，她都是一个工具，就是感觉好像无所谓，就没有什么羞耻心。因为她其实就是不劳而获，在这个团伙里面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我是可以接受的，来钱还比较快。
0: 一切就绪，这伙人随即迈出了第一步，以徐某婷的身份上网，广泛寻找下手目标。
1: 他们是全面撒网，有四五个人同时利用这个网络社交软件发布一些招嫖信息，
3: 他的备注上面会写一个约字或者玩码这样的等等的比较敏感的字样，然后他会向外发出去。
0: 一旦有人上钩，该团伙成员就会直截了当地与对方商定价格和见面地点。
1: 他们一般约定的是500块钱发生一次或者发生两次性关系。
3: 嫖客都会将这个地点选择在这个酒店，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会约到这个自己独自已经租住的家中。
0: 这伙人交代，本案的报警人潘伟当晚喝酒之后，通过他们之前发布的招嫖信息联系了他们，继而调进了他们早已设好的陷阱。案发后，潘伟为了掩盖自己嫖娼的事实，编造了救助路边女子的相关情况。
4: 我没敢说实话，因为就是我这是属于那个嫖娼那种，我没敢说呗，我就说是没发生关系没。那女的就抓了嘛，女的就把实话说了嘛，下午把我叫醒，我就说了嘛。
3: 报警人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涉嫌的是卖淫嫖娼，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这个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0: 据卡某供述，一旦有类似潘伟这样的嫖客上钩，他便会派出马某成、赵某军等团伙成员陪同徐某婷一同前往。
5: 他们把单子聊好了，然后就直接带我去了，把我直接送到房间之后，他们在那等我，就是为了盯着我呀。我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只在意要钱。
0: 3月11日凌晨，当潘伟在出租屋门口见到如约而至的徐某婷时，他并不知道在不远处正有几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3: 当时他们约定是这个50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潘某当时没有500，只是给这个徐某给了480块钱现金。
0: 不久，徐某婷偷偷发出了可以进屋的消息，马某成、赵某军等四人便手持长刀和录像用的手机，一窝蜂地冲了进去。
6: 啊，你干啥呢？
7: 我啥都没干。
6: 哎，你啥都没干？
7: 我啥都没干。
6: 你啥都没干？
7: 干啥了没？
6: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7: 干了啥知道不？
6: 我手机定位找到了。
7: 干了啥知道不？
6: 不知道。抢钱，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嗯，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他干嘛了？站着，我让人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3: 全程进行了一个拍摄，如果嫖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以此为要挟，然后就说是我会将你的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呀，向你的家人进行传播呀，是吧？然后这也是为了给被害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震慑吧。
0: 当晚，这伙人很快在潘伟的屋内搜出了10几条香烟。见潘伟情绪激动，为避免节外生枝，他们没有敢耽搁，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了现场。回到民宿分赃后，赵某军等三人担心东窗事发，一大早就踏上了逃亡的火车。而卡某、徐某婷等人坚定地认为被害人潘伟不敢报警，他们完全没有当回事，甚至还在准备继续作案。
5: 他们本来还要找个单子呗，但是找睡着了，然后滴滴搞的。
8: 这种钱来得快，花得也快，他们有可能挣到钱之后很快就也不当回事，也没有存钱的习惯，就很快就花销完了，花销完之后又没钱，再继续走这种就是恶性循环。

0: 欢，没考虑过后果，就任何事情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一商量说干，就胆子很大就干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或者是这个案件所造成的后果，更没有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
1: 案件虽已告破，但是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从落网嫌疑人的手机中，侦办民警还提取到了多段视频，这就意味着被害人远不止潘伟一人。目前兰州七里河警方就此案展开深挖彻查，直到被捕该案的几名嫌疑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玩了一把仙人跳骗局。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仙人跳会如何定性，涉及到哪些罪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2: 在实践当中呢，是指以色情引诱为手段，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的一系列犯罪的总称。那么仙人跳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暴力压制反抗当场取财的，这一类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房屋，也就是住所，持刀威胁，当场抢走4000元的香烟，那么就符合啊入户抢劫的规定。第二类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这一类的仙人跳呢，典型的就是发生关系之后，同伙呢以曝光不雅视频报警，告强奸相要挟，被害人会因为恐惧而事后转账，这样呢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三种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这一类仙人跳典型的情形就是呢，只以色情为诱饵，虚构花钱消灾，他不会实施啊暴力或者威胁行为，而且被害人他是自愿的交付财物。在实施仙人跳啊，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罪名，比如说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例如事后故意诬告被害人强奸，意图使这个被害人呢遭受刑事追究。如果是仙人跳的团伙长期多次跨区域的作案，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的话，也可能会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这样的罪名。
1: 警方也再次提醒，网络招嫖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面临法律的严肃处理，请洁身自好，远离网络色情陷阱，守住底线才能远离陷阱。如果遭遇了仙人跳这类侵害，请务必第一时间报警，切勿因怕丢人而纵容犯罪。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

0: 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金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完了，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冷场了。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金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会语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凌晨时分，一辆载有乘客的网约车突然方向失控，追尾前方的

0: 房车。
1: 他搁后面，他也没系安全带。
0: 剧烈撞击之下，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情况十分危急。
2: 按照他们网约车的这个工作流程来，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是报警，然后检查乘客的受伤情况。如果乘客需要就医的话，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乘客送医。
0: 然而，就在司机准备带乘客就医时，对方的反应却极不寻常。
3: 哎，兄弟，
1: 我说赶紧，我要送你上医院，结果转身就走了，那我留都留不住。
0: 2024年12月10日上午，在上海某物业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王女士早早来到办公楼。她要把放在保险柜中的私人现金存到银行，然后转账给正在治病、急等用钱的表嫂。令王女士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当她打开办公桌下的保险柜时，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原本码放在里面的30多万现金此刻却不见踪影了。
4: 他报案的时候说把自己的钱嘛，是私人的钱，存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面，所以说他发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里面保险柜钱失窃的真实的时间。
0: 接到报警后，静安警方迅速出动，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案发现场。被盗办公室位于这栋办公楼的15层，失主王女士的办公桌又在内屋，而保险箱放置于内屋墙边柜子下面，位置相当隐蔽，外人很少知道。
5: 保险箱锁掉了对吧？有撬痕吧？
0: 没有。这时，勘察现场的民警注意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保险柜密码盘旁边的锁孔里插着一把黑色手柄的钥匙，而失主本人居然从来都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做什么用的。
2: 他也从来没有去动过这把钥匙。
0: 在王女士的认知里，她一直认为密码盘才是打开保险柜的关键所在。而跟密码盘配合开锁的是另外一把蓝色手柄的钥匙，平时就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2: 我们也让报案人重新演示了一下他正常的开锁方式，他是通过他手上那把机械钥匙插入机械锁芯，然后输入密码，保险箱就打开了。
0: 根据保险柜的使用说明书，王女士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实际上是密码锁的备用钥匙，在密码失效或者忘记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用备用钥匙以机械方式打开密码锁。
2: 保险箱是有这个功能的，会有一个通用密码，或者是有一个备份钥匙，在你忘记密码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6: 我们自己也太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把钥匙也是机械锁钥匙，我们俩完全就没有去试过那一把。
0: 王女士万万没想到，备用钥匙的存在把保险柜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普通柜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打开它。这个无意中留下的安全漏洞，无疑给盗窃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2: 因为它是两个锁孔，它插了一串钥匙，这一串钥匙呢，下面呢还有一把钥匙呢是挂在上面的。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用这把机械钥匙插入另外一个锁孔，两把钥匙同时转动，保险箱就打开了，不需要密码。
0: 现场勘查证实，保险柜没有遭到任何暴力破坏，看来是有人通过备用钥匙或者知道密码，以和平方式打开柜锁取走现金的。而这个人显然很熟悉案发现场的相关情况，
6: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公司内部问了一问嘛，是谁拿的就拿出来就好了那种。
4: 知道这公司里面有这个保险柜，第二个知道保险柜里面你正好存放着现金，这两个点不是外面的人能够随便就知道的。
6: 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拿掉了，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柜子的钱怎么没了， 我说啊，我好多天没碰啦。
4: 经过我们对公司人员内部的一个调查，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公司里面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是一个人员的一个调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离职，初步排除了公司内道的一个行为，转而将这个视线放到外道当中。
0: 现场勘查显示，嫌疑人手法相当老练，几乎没有留下指向性的痕迹，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绝对无法躲过办公楼的公共视频采集系统。公共视频显示，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20:59，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推开了公司的玻璃门。
2: 监控里显示他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0: 也许是做贼心虚，尽管此时楼内空无一人，男子却显得极其小心。
2: 他是有两次进入现场的这个动作，第一次的话，他是推开了现场的电子门，探头进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他又退回现场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是再一次推开现场的玻璃电子门，然后直接进入现场。
0: 虽然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男子开启保险箱拿取巨额现金的动作，但是从他随身携带的背包上，民警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
4: 经过对公司监控的查看，我们发现双肩包进公司的时候是扁的，过了10分钟从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双肩包就鼓起来了。
0: 警方推断，此时背包里装着的正是那失踪的30多万现金。那么，这名包裹严实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4: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排查，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体貌特征都觉得很生疏。
3: 说实话，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监控里这个人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感觉肯定是外面的人，我们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0: 公司的玻璃大门装有电子门禁系统，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如果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又是如何顺利地打开公司大门的？
4: 对，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方向是，要么他是有技术手段进入了这个公司的内部，还有一个就是他复制了这个公司的门卡，或者就是他在哪里得到了这张门卡。
2: 我们排查了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使用记录，发现可疑人员进入现场的这段时间没有电子门禁开启的记录。
0: 监控显示，男子在第一次开门前，电子门禁按钮闪了一下，并伴有咔嚓的解锁声。男子半推门探头看了看就退出去了。男子第二次靠近大门时，按钮再次闪烁并发出解锁声，男子便推门而入。然而后台排查却显示，案发时间段根本没有门禁使用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通过现场实验，在与案发时间段相同的这个时间内，对电子门禁进行了一个勘查，发现在该时间段内，电子门禁是会突然断电。电子门禁断电之后呢，这个门锁就失效了，可以正常的推开，你也不需要使用门禁卡，也不需要使用指纹或者密码，同时呢它也不会再报警，也不会留下后台留下你的使用的记录。
0: 据核实，这款电子门禁属于断电开型电锁，断电后会自动闪烁并立即解锁。而案发公司的门锁刚好有间歇性断电的安全漏洞，断电后不需要门禁，但是每次断电只有10来分钟，如此精准的信息，陌生男子究竟是怎么掌握的呢？
4: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来路去路的继续跟踪。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又在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个楼宇里面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是 感到稀奇的就是他没有去坐这个电梯，而是专门走了一些消防通道。

0: 案发现场位于整栋大楼的高层，一般人上下楼都会乘坐电梯，但这名男子却偏偏选择了光线昏暗、鲜有人走的楼梯通道，一路攀爬到达目标楼层。
1: 就感觉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因为一个普通人电梯又没有坏掉，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安全通道？那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存在一个事前踩点的一个行为。
0: 警方推断，正是在作案前踩点过程中，嫌疑人确定了案发现场所使用的电子门禁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嫌疑人极可能是一名具有一定技术背景的惯犯。这一情况让警方倍感压力。
2: 嫌疑人到公司里面去盗取财物，一直到报警人发现并到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嫌疑人他已经有了非常充足的思想准备，对资金的一个走向问题，在这几天会发生什么。
0: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小组，根据案发现场监控中嫌疑人逃跑的方向循线追踪。
1: 那我们发现他在做完案之后呢，在马路上走了一段路之后，佯招了一辆出租车离开。那我们就一路跟踪这个出租车，发现他到了一个上海浦东新区，然后他下车了。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可疑男子下车的地方正是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警方推测他可能换乘长途汽车逃往外地了。然而在调取了汽车站大量监控，逐一排查每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性旅客之后，警方却并未发现嫌疑人进站乘车的踪迹。难道他临时改变了路线？警方迅速调整思路，通过对周边交通卡口数据的海量分析，终于捕捉到一条关键信息。一辆网约车在案发后的凌晨时段从长途汽车站附近

0: 出发，驶往浙江方向。
1: 这次我们向该网约车的一个平台调取了这单乘客的一个记录，然后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身份初步做了出来。
0: 平台信息显示，这位凌晨打车的乘客是一个名叫冯某的男子，31岁，贵州省贵阳市人。在案发前一天，冯某刚刚从贵阳乘火车到达上海。案发后第一时间，他就急匆匆打车离开了。如此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2: 在经过大数据比对，发现嫌疑人有类似的盗窃前科，我们觉得更加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了。
3: 我们第一时间向浙江的警方发起了侦查协作，发现他是在浙江金华下的高速，于是我们就立刻前往了浙江金华。因为当时距离案发已经有5天时间了，5天的时间对于追赃挽损来说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了。
0: 就在警方火速赶往浙江途中，浙江警方传来一个新消息。系统显示，2024年12月10日凌晨，正是这辆网约车在浙江金华下高速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致使乘客头部受伤。通过网约车平台，上海警方很快找到了网约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回忆，当晚他在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接到一名乘客，乘客全身黑衣，随身带着一个背包。
3: 这个乘客全程跟他没有什么交流，是坐在后排的，一直自己抱着自己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0: 就在行驶过程中，前方货车突然紧急刹车，而紧随其后的网约车躲闪不及，导致一场追尾事故。
4: 我没受伤，他要系安全带他也不会受伤，结果他搁后边啥也没系安全带，急刹也来不及了，直接他已经趴在风挡上了，血流太多了。
0: 在剧烈撞击中，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事故后，胡师傅第一时间询问乘客情况，并主动提出送他去附近医院包扎伤口，不料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
4: 他就不对，你拍一个照片发给我也行，他都不拍，30多岁了，思想太陈旧了，你说你拍个照片就感觉挺保密的。
0: 乘客的反常表现令胡师傅感到非常不解，但他还是尊重对方的意愿，看着他匆匆离开了。根据胡师傅的描述，警方认定这名可疑乘客与他们锁定的嫌疑人信息高度吻合。
3: 当时冯某如此不顾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要携这个现金离开现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销赃的去处。
0: 警方推断冯某头部严重受伤，不会拖延治疗，极有可能会选择就近寻医。侦查员迅速以事故现场为圆心，对周边医院诊所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数日的仔细排查，警方终于在当地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发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冯某。
3: 当时我们调阅到这个冯某的医院档案以后，马上联系医生找他的床位。医生带我们找到他的床位以后，我们结合原来掌握他的照片的这个信息，还有他之前的在盗窃时的穿着，发现确实住院的这个病人就是冯某。
0: 据医院方面介绍，冯某是2024年12月10日，也就是案发次日入院的，此后一直接受治疗。目前伤势已经基本恢复，正准备办理出院。于是上海警方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果断将冯某控制。
5: 叫什么名字？
6: 12月13日，衣服上
5: 车。你是谁啊？你车子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6: 衣服上车。

0: 什么事情知道的呀？
1: 前两天你去上海办公楼里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
3: 那他对于我们的这些盘问都是矢口否认，或者是称自己受伤严重、头痛为由，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4: 经过医院再次检查确认，冯某头部遭受的创伤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及大脑，而且伤情恢复良好。显然，他试图用病情来回避警方的追问。
3: 那结合之前我们对他的背景调查，他确实是有盗窃前科的这个情况的。我们认为，从他嘴里得知我们想要的赃款去向，还有盗窃的这个前因后果细节是非常困难的。
4: 警方随即对冯某的病房及周边可能藏匿赃款的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警方推测，赃款极可能已被冯某转移，并且得到了他人的协助。
3: 第二天天亮时，就对医院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发生事故当天冯某到达医院后，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的母亲就到达了医院，对他进行了这个照顾。
4: 外围调查显示，冯某的母亲邹某在浙江金华当地一个工厂工作。警方由此推断，冯某在上海作案后没有返回贵州，而是直奔浙江金华，极有可能是为了投奔母亲。
3: 当时冯某已经是属于行动比较困难，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他母亲看到他沉甸甸的大包，在监控下面有打开背包伸头看一眼的这个行为。在监控里看到他母亲看到这个包里面的东西以后，在原地愣了5秒钟。
4: 面对意外出现的30多万现金巨款，这位母亲该如何处置呢？
5: 在通过所有的监控细节比对以后，发现了其母亲当天从医院里面将嫌疑人的背包带回其住所以后，过了半小时再将这背包又拿回了医院，但在医院门口将该背包丢在路边的垃圾桶里面了，确定了该笔资金肯定在其母亲的住所里面。
4: 警方认定就是这位母亲协助儿子藏匿了赃款。警方立即对邹某展开调查。起初面对警方的询问，邹某闪烁其词，矢口否认知晓儿子的非法行为，更不承认帮助藏匿赃款。
3: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没看到背包里面有钱啊。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将背包丢弃，他说这个背包有点旧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背包丢弃了。
4: 警方推测，执拗的邹某可能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3: 于是我们对于冯某的姐姐也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让他去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对于案件上这些事情的利害关系，劝导他母亲如实坦白。
4: 在民警和亲人共同劝导下，邹某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实交代了全部赃款的去向。
6: 慌得慌张的，我也没想过我就把它藏起来，所以我藏错了。
4: 据邹某交代，他将赃款分成了两部分，分别藏匿在自己宿舍的泡菜缸内和厕所的水箱里。
0: 我说我拿不出来，一直硬塞进去。
7: 太重了，
8: 啊！我来帮侬，我来帮侬。
7: 进死了，这钞票。
8: 进死了，
7: 这钞票进死了。
8: 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吗？
9: 有我的，除了
10: 在弄
9: 你。看你再找，再找。
8: 在哪里啊？
10: 水箱。
9: 有我的，除了
10: 在弄你。
9: 看你再找，再找。
4: 2024年12月16日上午。侦查员在邹某的住处成功起获了全部被盗的30多万现金。面对铁证，一直负隅顽抗的冯某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代了实施盗窃犯罪的事实。
9: 坐火车到上海，上火车站啊，到晚上我就瞎走着就走到那里去了嘛，就碰运气，稀里糊涂的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0: 他当时是在案发当天下午时对这个公司的楼层进行了踩点，发现这家公司的电子门禁系统是有间歇性停电的情况的。当门禁系统停电时，他就失去了他的保护能力。
1: 我觉得这种楼就是保安挺松的，就是这样，就门他的门有点问题了，所以高林霄他自己再想一想，高林霄就推开了。
0: 于是冯母发现有机可乘，在当天晚上立马去这家公司实施了这个盗窃行为。
2: 令冯某没有想到的是，不仅门禁系统存在漏洞，保险柜也是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1: 进去以后我就是在办公室找翻看了一下嘛，看到那个柜子下面有个保险柜嘛，保险柜上面有个钥匙，然后就打开看了嘛，有钱了嘛。
2: 看到30多万现金轻松装进了自己的背包，冯某喜出望外。盗窃得手后，冯某原本计划搭乘长途汽车赶回贵州老家，但担心在车站安检中败露，最终选择打车投奔在浙江的母亲。他万万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锁定了他的行踪，并且及时追回了全部被盗赃款。2024年12月20日，被盗财物重新回到失主手中。
0: 就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公司盗取巨额资金，是因为他的保险箱的机械钥匙插在保险箱上面，所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盗窃的一个便利。所以我们在使用保险箱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
2: 2025年6月30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冯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邹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高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普心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了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对不起。
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吃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改造进行时，7月19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7: 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
6: 为赚零花钱，未成年人落入诈骗陷阱。
8: 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
9: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6: 威逼利诱，孩子遭遇假警察恐吓。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10: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6: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10: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1个小时。
6: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11: 腰软最里面那种，趴上去，电梯坏了。
12: 谢谢。
11: 没事。
6: 搭乘电梯被困，如何正确自救？
13: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暑假期间，学生上网机会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随之多发。来听听一名小学生自己讲述的遭遇。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卷。

0: 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1: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0: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
1: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0: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
1: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10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2: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那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萍萍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出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3: 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1: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的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诈骗分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5: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
6: 家长们在暑假期间既要给孩子做好反诈教育，也得收紧支付权限，筑牢家庭资金安全防线。在山东青岛李沧区，有一对老黄牛搭档，交管民警老牛和社区民警老黄，他们常常联合出警，专啃群众家门口的硬骨头。
7: 虽然说你没站到盲道，但这是个人行道，你明白这意思吧？
8: 啊，人行道，路面行人嘛，就人走的道叫人行道，是吧？那咱在这个地方摆的显然不错。
1: 2026年6月25日。交管民警牛洪才和社区民警黄峰同时赶到枣园路与果园路口一家电动车行，只见20多辆电动车直接摆放在人行道上，行人通行空间被挤占了大半。急性子的老牛从交通角度指出占道问题，沉稳细致的老黄则从治安角度配合执法。
7: 总共这么大面积就3个，
9: 对，
7: 不够。我跟你说，咱这个一个消防一个消防器材5到6个平方。
9: 你这有多少平方？
7: 200。这就是我看你们有一米多。

0: 应急灯啊，对。
1: 这边指出栈道问题，那边提示消防隐患，一个管行路难，一个管安全险。短短十多分钟，栈道车辆被移走，隐患一一列出，店主当场承诺整改。过去交警管不了消防，社区民警也管不了栈道，如今一次出警，两队联动，这正是李沧分局融合治理带来的变化。在李沧商圈核心区域，有一条叫东新路的小路，两侧分布着商场与居民楼，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也集中于此，每到晚高峰时段，这里便拥堵不堪。
2: 这个路比较窄，导致就是我们卸货的车也同时都在那条路上，如果有车在路边停上的话，会导致错车错不开。
1: 过去交管民警主要采用贴罚单的方式进行治理，但往往是贴完一批又来一批，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转机就出现在黄峰的一次社区走访中。
3: 在走访入户到居委会聊天的时候，东兴路的一块，特别是下班前后五点半到十点左右，路上乱停车太多，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
1: 黄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老牛，两人商量后认为这件事需要共同想办法解决。他们联合社区、商场、物业多次前往现场调研。老牛熟悉道路设计，老黄了解社区民意，两人反复测算车流量，分析堵点成因，最终制定出一套方案。
4: 能不能把这个后难后里的布局一下，这样的话让他车辆不敢在这儿停。
5: 后来我们这个量了量，这个距离是够的，最大的消防车也能进来，这样我们就放心了，这样就把车道改了，改成这个一进两出，哎呀，室内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改造完成后，东兴路的拥堵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在去年十月的老旧小区改造中，这对搭档也遇到过不小的挑战。当时滨河路社区路面需要开挖施工，小区内百余辆车无处停放，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都急坏了。一次宣讲结束后，社区书记把两位警官请到办公室，道出了小区停车的难题。
6: 马上老旧小区要改造了，改造了，那么我们这小区里边的车肯定得出来，因为它要修路嘛。那么你能不能协调协调这附近这几条路，那么有个时间段
1: 能否在路边画临时车位？老牛当即回绝，商圈道路本就拥堵，路边画车位只会雪上加霜。但看着书记为难的神情，俩人没有就此离开，决定去周边商场协调车位。
4: 这个周边啊，因为一些大型的综合体比较多，不行咱去看看能不能行。黄警官他也为难，我也为难，商场都是经营性的性质，人家你说这个车位，一些商场人家就顾客去买购物，那么人家这个停车怎么办，影响人家生意，他已经提出来了是吧，我们起码给人家一个回复，虽然就即便解决不了，我们努力了，我觉得他也能理解。
1: 俩人跑了好几家商场，有的停车空间不足，有的则在价格上未能达成一致。他们白天去，晚上也去，反复沟通协调。性子急的老牛有天趁着晚上值班，专门跑到一家商场地下一层清点车位，发现九点半以后商场空出了上百个车位。
4: 这个地上地下总共1100个车位，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停车位在这个我的商圈这个里面吧，还相对比较充足的。我值班的时候晚上我去看了一下，9点半以后是空了不少的车位，应该是能满足居民的。
1: 基于这一发现，老牛和老黄的心里有了底，一次次上门找商场负责人沟通，针对对方担心夜间停车会影响白天顾客停车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居民夜间停放、白天驶离的方案。
7: 刘警官、黄警官呢，也是多次找过来，找到我，也找到公司的一些领导，把对面停车的一些困难呢和我们反馈了。最终呢，我们和交警公安呢，包括社区的领导一块商议，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给他们提供停车的这么一个需求。
1: 有了商场负责人的理解与支持，这项便民措施迅速落地，商场最终同意以员工价向居民提供停车位，由社区统一办理，统一收费。如今两人共用一间社区警务室，群众有事随时都能找到他们，有事就找老黄牛，渐渐成了周边居民的口头禅。今年以来，老黄牛组合开展联合巡逻200余次，化解纠纷近百起，排查整改隐患上百处，为民服务80余件。他们所在的李沧商圈街面建警率较改革前上升12%，交通违法查

0: 处率上升 17%， 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26.7%， 相当于这条商圈每月少发生近三成治安案件。
1: 交管中队与派出所融合治理，是一种协同治理的工作思路，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对于我们李沧公安分局来说，它是集约用警的有效探索，也是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的可行路径。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跌入深水坑，两只小狗成救命信使。
3: 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2: 急中生智，众人就地取材，拼接救生绳。
3: 当时老人他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2: 电梯故障，一家人被困电梯轿厢。
4: 腰软最里面那种，趴上去，电梯坏了，
1: 坏了，
5: 谢谢，
4: 没事。
2: 搭乘电梯被困，如何正确自救？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进入主汛期，涉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是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都可能引发车辆失控。
0: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防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8: 当时开了多快？
9: 也就90多码，100码，100多码吧。
0: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遇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车轮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10: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涉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涉水并不安全。
1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涉水。
10: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7: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又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0: 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11: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0: 在报案的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12: 建议您就不要在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

0: 高处地方，
1: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开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辆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亦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0: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一些厢式电梯因设备老化、维护缺失、不当使用等原因易引发乘梯险情，人员一旦被困该如何科学自救？来看多地消防部门近期接报的求助警情。
3: 腰软，腰软，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最里边，十七号，趴上去，电梯坏了。
1: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紧急救援的现场。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4: 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快快快快快，
5: 谢谢谢谢，
3: 没事没事没事。
1: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的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开展主动搜救。
6: 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上上面看去。
1: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仔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一旦遇到电梯故障被困其中，要避免进行哪些错误操作呢？
7: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2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7: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2: 危急时刻施以援手，来看两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1: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的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集中生

0: 置，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的救援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的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1: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0: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7月3日，在南京南站，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2: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3: 有没有速效救心丸？
4: 没有。
3: 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需不需要躺一下？
2: 说话说不出来。
3: 说不出来。
0: 随后，铁路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暂时稳住了病情。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5: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灾害、地质灾害、风雹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今年三月，甘肃兰州的潘伟报案称，自己主动助人为乐，反而被对方及同伙抢劫了。民警见到潘伟时，他满身酒气，大声咆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面对民警的询问，潘伟逐渐平复下来。他告诉民警，自己当晚和朋友聚会喝了酒，回家后凌晨三点左右，因为口渴，他出门去买水，在附近的路上遇到了一名哭泣的女子。因为当时天气比较冷，他出于好心将女子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但是他们刚走进屋里，意外就发生了。
5: 啥意思？
6: 啊，啥子啊？
5: 哎，不是，你干啥去呢？
6: 啊，你干啥去呢？
7: 我啥都没干。
5: 哎，你啥都没干，
6: 我啥都没干，
5: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6: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5: 干了啥知道不？
6: 我手机定位找到。
5: 啊，干了啥知道不？
6: 不知道，不知道吗？
8: 好，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四名小伙子。
4: 潘伟回忆到，这伙人手持砍刀进屋后便对他推搡威胁，最终他们从屋内抢走了18条香烟，之后逃之夭夭。警方初步判定，潘伟遭遇的是一起典型的仙人跳类型的抢劫案，然而他讲述的与那名女子的邂逅过程却处处透着蹊跷。
8: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
4: 那么潘伟和这名女子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团伙又是如何利用仙人跳模式作案的？7月14日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我们那一年新增了两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当时就报了这个专业。
1: 他感觉挺开朗的，刚刚还在笑。
0: 家里人包括身边朋友他们都不是太能理解，就是说你以后学这个出来不就是在养老院里面给别人端屎擦尿当护工的吗？反正已经选了嘛，就不如先做做看。
2: 管理上有什么
3: 是一个朝阳行业，它就可能就像一个刚升起的太阳，无限的可能性嘛。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开个会啊，我们正常的一个月会。我们先说这个管理上的问题啊，我跟你们承诺过，我们是服务于你们的，你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你们。
4: 这是长期照护师们每个月都会参加的一次例会。长期照护师是伴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而出现的新职业。
5: 我就说我那个秦山呢，他都是让做家务的，就是那个陈追飞阿姨是每天都要洗的，那个倒没事，你每天到了就是给他烧水呀、洗呀、冲水呀、这个洗洗，然后拖拖地。其他的他都是让你给他做家务的，反正你没知道。
1: 我跟你们明确说过，
5: 还有合同期的两个月，
1: 家务不在我们保险的服务范围之内，对不对？这是绝对不允许做的。第二个，我也跟你们说过，我之前检查的时候，我发现我说真的很心酸。大冬天的，我们护理员在河边给老人洗被子、洗厚衣服，甚至连家里面那种旧麻袋都拿出来给他洗。
4: 与家政服务不同，长护险的服务有明确边界，它提供的是与失能人员身体护理直接相关的服务，如擦洗、翻身、生命体征监测等，而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劳动不在服务范围之内。

0: 的有话不好说啊，有的东西。
1: 我们的意思了，我们在做，对不对？一定要认可，基本上可以说要认可老人的意愿。
2: 嗯，
1: 他才信任够，心里他才愿意让你做。你如果这也弄不来，那也弄不来，这个也弄不来，那
0: 他
1: 不要做了，这样子放着。
0: 你看很多人都不要过啊。
3: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四年下来。
4: 职业边界如何界定？服务质量如何保证？面对平均年龄50多岁的护理员队伍，又该如何管理？这些都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宁波也一直在探索答案。
3: 有两个客户，我这个月一半就是像你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我给他做2小时。对吧？
4: 29岁的郭阿杰是宁波某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承担着300余名长期照护师的日常管理工作。
3: 就是你们觉得说在工作中有任何不满意的，公司或者我们公司管理上有什么不合理的，你们都可以去跟总部投诉，对不对？然后我们运营经理呢，是
4: 从护理员培训派单到服务监督、质量考核，都由郭阿杰和他的团队负责。而郭阿杰管理的这300多名长期照护师，平均年龄52岁，大多数都与他父母相仿。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带好这支队伍。
5: 刚好我们那一年甘肃省中医药大学新增了这个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对这个专业就比较感兴趣，当时就报了这个专业。当时家里人包括身边朋友，他们也不是说不支持吧，他们其实都不是太能理解，比如说你以后学这个出来不就是在养老院里面给别人端屎擦尿当护工的嘛，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的。但我觉得反正已经选了嘛，就不如先去做做看。
4: 真正让郭阿杰留下来的是实习时在临终关怀病区送走的第一位老人，
5: 肝硬化进来的一个奶奶，年纪好像是87还是86吧。她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就是死活不接受我服务的，因为我们每天要给他们擦身，然后洗澡，然后我就跟她一直说，我说奶奶，你看，我说，我年纪跟你孙子差不多，你就当我就把你当奶奶一样的。到晚期的时候，他的排泄物啊，然后甚至会吐血。我最多的一次，我一天给他换了差不多8次还是9次的床单被套吧。然后是半夜快2点的时候吧，他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奶奶就是反正临终前就一定要见见我。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拉着我的手，一直在那跟我就反正说很多话嘛啊。最后也是我给他最后换衣服啊，然后做最后的这个准备啊。其实当时那个事情对我触动还是蛮深的，因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就从生到死的一个转变吧。
1: 坐着坐着，没事，我们老师
0: 啊，
3: 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我说话吗？
4: 这次特殊的照护经历让郭阿杰决定留在养老行业。如今在郭阿杰的工作中，他不仅要关注老人的照护情况，更要关注长期照护师的服务质量。
3: 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中间你看就是这种脏的，但是你处理的时候要小心，
4: 为了保证每一位长期照护师都按照标准服务，每个月郭阿杰都会进行数次飞行检查。
3: 就是去判断一个护理员做得好不好，最简单的那些细节，比如手指甲、脚指甲长不长，然后里面有没有这种污垢，干不干净哦，然后头发有没有打结，有没有很油，然后身上有没有味道，你知道吗？阿婆，我来看看你。
6: 哦，那小姐们，
3: 你方便跟我握握手吗？
7: 捏一捏。
3: 我们阿姨刚给你做了什么？
6: 这也不可好做呀。
7: 刚刚洗澡了吗？打你有的。
6: 该咔咔一个好了。
7: 擦过了是吧？擦过了。头发有没有洗啊？头发有没有洗？头发没洗，
6: 腿发上翻了。
7: 嗯，
3: 腿方便抬一抬吗？

0: 看上阿婆，
1: 你这单做了多久了，阿姨？你把手机给我看一下。
2: 阿姨，做一个小时。
1: 做一个小时了是吧？你今天要给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3: 我今天要做，他要做素炒，还有那个给他那个吃饭。
1: 我其他的不说阿姨。
3: 嗯。
1: 你不用撩起来，只要他着凉啊。
3: 嗯。
1: 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我不说了阿姨。
3: 嗯，好的。
0: 我们阿姨平时几点来？
4: 逛超市吧。
5: 嗯，对，嗯。
4: 可不早，看几点我没去趁机。
5: 啊，每天不一样的是吗？每次来。
4: 哎。
0: 天气好的时候让她帮你洗洗头啊。
1: 看她指甲里面有那个污垢，就是她至少应该有好几天没有给她洗手嘞，然后头发也油，就她服做的其实不够细致的，就是基础性的不应该出现的问题，知道吧？这种的话我们就是要求他重新做删单，然后重新再做一单。
6: 他犯错了，我们要按照公司奖惩去进行执行的时候，有些阿姨她不接受，因为她的认知可能跟我们认知的就是大家的视角不太一样，她觉得她是情有可原的，她很委屈，但我们呢又有时候规定过于理性，必须要去执行。
0: 我们走了，阿婆。
4: 那走了。
0: 对啊，我们走了。
4: 我想想。
0: 没事的，谢谢你。
7: 2024年11月，国家医疗保障局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实施意见，对长期照护师作出严格规范，也给郭阿杰带领的这支平均年龄52岁的护理员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爷爷，你听得懂我说话吗？爷爷，他中风了是吧？
4: 中风，中到没刀山。
0: 摔倒
4: 是到什么内衣
0: 摔倒
4: 休息同个火锅进入一起同了
0: 哟。他这样多久了？
4: 已经2个月了。
0: 爷爷握握我的手，用力这样子握，用力。
4: 他十大臂都要长起。
1: 对，知道。
4: 我自己一个人
5: 了。
4: 等那个等了到东西都不捞。
0: 腿抬一下呢？哦，这个腿已经变形了都。
4: 那要做刀开的，我拿枪被拔了
1: 的。这已经从全是伤，然后
4: 这
1: 腿已经变形了，都已经萎缩了。
0: 这个腿好动吗？
5: 那已经没有完全
4: 没有用脚。
1: 这个穿尿不湿。
4: 他没有用脚了，医生说。
1: 他这个已经小肌肉已经萎缩掉了。
4: 就上边有眼。
1: 之前摸排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0: 我们是要6个月，失能6个月之后才可以申请的。你现在是跌倒到现在2个月。然后可能要再等4个月，我们到时候可以帮您申请了。
4: 哦，4个月申请。
1: 以前就一直这个就中风了。
4: 上医院呢，
1: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4: 敲击胃，敲敲。
1: 啊。
4: 你们又是特别是被动了嘞。
0: 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家在推广的医保的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就是像这样子卧床的、瘫痪的，我们可以派阿姨上门照顾的，就跟你楼下那个邻居一样。我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申请的，好不好？啊。
4: 嗯。
0: 好。那我们走了，阿婆。
4: 谢谢。
0: 嗯，没事没事，好，拜拜。
1: 其实我们在飞检的时候，不能说经常，但是还是很容易碰到的，就是他周边这种邻居啊，家里可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哦，因为他看得到他旁边这个邻居正在服务嘛，所以他就想看看他们的条件能不能符合，然后帮他们也申请一下长护险。
7: 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服务对象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郭阿杰面临的管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护理员队伍不断扩大，服务工单持续增加，如何提升管理效率成为郭阿杰和团队面临的新课题。郭阿杰身后是一支年轻的运营团队，在管理好300多位长辈护理员的同时，郭阿杰需要面对这支年轻的团队中随时出现的问题。小魏，00后，计算机专业毕业，入职才1-2个月。运营每天有一项工作是审单，人工逐条审核护理员前一天的工单。小魏嫌麻烦，偷偷写了一段脚本，让电脑代替人工自动审核。
8: 就是录制一下这个操作，然后再进一步试错一下容错率，然后就这样可以自动化的审核一下我们那个公司小程序的审单。
7: 但郭阿杰很快发现了异样，每单的审核间隔太均匀了，这绝不是人工操作。
6: 他没有理解我们做这个

0: 事情的意义，就他觉得说这样子是在浪费就是工作时间，就是极大的增加了，就是增加了你的工作负担。所以呢他就自己写了一个脚本，就是去代替人工一条一条的后台直接进行审核掉了，
1: 也挺羞愧的。最后也是严重警告，然后我这边写了这个检讨书。
2: 不过小魏的这次试错也使郭阿杰重新审视了审单流程。如今公司已经在新版服务系统里加入了大数据比对和后台自动筛查，运营专业审单的效率会大大提升。
3: 我现在的话就是整理一下我们上个月收进来的一些客户的那些担保人的工单，我做的话可能比较这种事务型一点，就比方和查看一下他们每个护理员的一个考勤，看看他们的拍照是否都是符合要求，然后再是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就给他们打一下回访电话，问一下，因为参保人比较多，我们就对应的可能要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我们的护理员有没有需要哪里改进的地方。我们参保护理阿姨的话可能也会有很多外地的，看看他们在沟通方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主要的话也是回访这一块内容，主要然后来跟进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改进。
2: 28岁的林平平也是一名运营专员，他入职一年多，业务能力扎实，客户满意度也一直保持在前列。最近他却提出了离职，
3: 还是有考虑想要说从事其他行业，想要再丰富一下自己。而且后期的话，因为我自己个人可能没有车，对于和后期飞检或者是一些北仑那块区域的话有点不太方便，因为这个契机想说自己再去换一个其他的工作。
2: 事务繁杂琐碎，交通成本高，日复一日的奔波，这些现实问题是林平平想要离开的直接原因。
4: 社会大多数当时对他们觉得，哎，做养老的就可能都会理解，就是做服务啊或者做什么，就感觉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的。特别像我很多同学都是那个有中途就放弃做这一块，然后转型做其他行业的比较多。基本上留下来的可能会更就比较吃苦耐劳一些。
0: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跟他们去谈，就是原因是什么。如果他是对行业和未来发展就是抱有这种担忧的话，我更多其实可能会用自己的经历去给他们分享。
5: 回来了吗？哪个信爸爸回来了？
3: 来
5: 妈妈帮忙帮忙帮忙。
3: 哎呦呦呦呦呦，
5: 大家都快不认识我了。
3: 哎呦呦哎呦呦，
5: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2: 郭阿杰的女儿5个月大，因为工作太忙，他已经1个星期没见到女儿。出门时女儿还没醒，回家时女儿已经睡了。
5: 你在你妈身上就笑得不行。
6: 你爹认识不？
5: 叫爸爸。爸爸，爸爸。
6: 他晚上回来的话，8、9点，有时候11、12点，他回来，其实我们基本都已经休息了。这份工作也很有意义，我觉得。我弟弟也是瘫痪在床，就我妈妈一直照顾嘛，我就特别希望普及在我们那边。
7: 我相信这些年轻人都能看到，因为现在整个养老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群众的需求都是无限，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市场很大，空间很大。年轻人进来之后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对社会、对自身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赛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政策的支持下，投身养老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郭阿杰期待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这个行业，用年轻人的专业和热情

0: 把养老服务这件事做得更细致，更有温度。
1: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个朝阳产业，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这种服务对象是老年人群嘛，哦，但是它就可能就像一个刚升起的太阳出现的可能性吧。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7: 他那有肾病综合症，还有心衰，还有血液病，吃药全得10天，300多公里。
8: 现场讲疗开始。
9: 这受不了了，上下不透气儿。
10: 咱们医保这个三重保障非常到位，咱们医保该报的待遇他都享受到了。
7: 那医疗这些给报完了，自己还是花不多点才能承受住了。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

0: 贵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郎、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凌晨偶遇哭泣女子，出手相助，遭遇一夜惊魂。
7: 干个啥知道不？
8: 混进屋子以后，他们一直在喊，就问他在干什么。
6: 善意背后疑窦丛生，报警之前似乎另有隐情。
9: 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6: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凌晨时分，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大多数人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突然，在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一处民房内，一阵刺耳的争吵声骤然响起。
10: 你干嘛呀？
7: 哎，不是，你干啥去了？
10: 拿
7: 你多少拿多少？没有，那你啥意思？
10: 啊，你干啥去了？
7: 我啥都没干。
10: 哎，你
7: 啥都没干，
10: 我啥都没干，
7: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10: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7: 干了啥知道不？
10: 我手机定位找到。
7: 啊，干了啥知道不？
10: 不知道。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
7: 嗯，
10: 快报警了。谁都走不了，他干嘛？
7: 嗯，
10: 在呀，我让人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8: 2026年3月11号凌晨，我们接这个分局指挥中心派警，在我们辖区一民房内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件。
6: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见到了报警人潘伟。
8: 他也是已婚人士，他是兰州周边的人，在这边务工。案发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在那个出租屋居住。
6: 跟潘伟没聊几句，民警就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9: 他那个身上散发的那个酒味道还是挺大的，基本上正常人过去都能闻见。他第一是有种被吓的状态，也有一种就是可能刚喝完酒兴奋的这个状态，
8: 说话声音也比较大，类似于含着咆哮那种啊，因为他说是自己受到侵害了，一直在咆哮在喊。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面对民警，潘伟主动承认自己的确喝了酒，但是此刻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刚刚遭遇了入室抢劫，要求民警尽快立案调查。当民警问起他被抢的经过时，潘伟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他委屈地表示，这一切都是助人为乐导致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助人为乐怎么会导致被抢呢？
6: 经过安抚，潘伟的情绪渐渐平复。他告诉民警，因为近期没有什么活干，在出租屋里待着实在憋闷，便约了几个朋友出去一起喝酒。
8: 3月10号下午6点多开始喝，完了喝完又去 KTV 又喝啤酒，喝完可能也就到凌晨了。次日凌晨到11号凌晨左右，这个人回的家。
6: 潘伟说，回去后他便睡下了，但没睡一会儿就被渴醒了，随后他想出去买瓶水喝。出门之后没多久，就在路边遇到了一名女子。
9: 正好他走到这个主干道的时候，他发现路灯下面有一个女性，然后在那里蹲下哭泣着呢。那个点其实大家已经是熟睡的时候，人也比较少，基本就没人吧。
12: 在哪哭着呢？
10: 这什么哭嘛？我这儿出去买个水喝。
12: 你从这能出吗？
10: 我在这儿

0: 啊，
1: 但是比在哪儿是那边。
2: 不是，咱俩冻的不行，我一会儿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了啊。
0: 啊，
2: 这边咱去，这就唰唰唰把跟进来了。
3: 潘伟告诉民警，当时他出于好意，便主动邀请那名女子到自己的出租屋坐坐。
4: 因为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兰州那个凌晨的气温也是比较低的，他看那个小女孩穿的也比较少，晚上也比较冷，他就把那个小女孩带回住处，说是里面暖和一点嘛。再就是想问一问这个女孩是因为什么哭泣啊，进行一个安慰，他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
3: 潘伟提到，他和那名女子刚进屋里，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
2: 啥意思？
5: 啊，啥子？
2: 哎，不是你干啥去呢？
5: 啊，你干啥去呢？
6: 我啥都没干。
2: 哎，你说啥都没干？
6: 我啥都没干。
2: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5: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2: 干了啥知道不？
5: 我手机定位找到。
2: 啊，干了啥知道不？
6: 不知道。
5: 不知道吗？
6: 好。
7: 他说是他和这个姑娘正在这个沙发上。正准备聊天的时候，然后突然闯进四名小伙子，就直接开始对他进行了抢劫。
4: 据这个报警人所述，应该都不超过20岁，都比较年轻，但是身体都很魁梧。
3: 潘伟说，当时对方人多势众，他根本招架不住，更何况对方手里还有凶器。
2: 拿着开刀，拿着正常的开刀。
0: 拿着开刀？
2: 嗯。拿个这么长的砍刀呢，就明光光那砍
0: 一把吗？
2: 一把，有一个小伙拿，这三四个没拿砍刀，还给我指弄，我说你把那东西给我放下，我说那干啥弄？什么是往我去胖子上班弄？
5: 啊，你干啥去呢？
6: 我啥都没干。
2: 干了啥知道不？
5: 我手机定位找到。
2: 啊，干了啥知道不？
0: 把你扫完之后就没。
2: 是把我扫这儿，躺下的话给打电话，他把我手机拿上，我把他四处把手机给我撇床上了，胖子了。
5: 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谁都死不了。
3: 据潘伟描述，四名男子闯入后，先前进屋的那名女子也瞬间变了脸。随后，这伙人在他租住的这间屋子里大肆翻找起来。
4: 因为他那个房间比较狭小，有两个人在喊，另外两个人就冲进里面的套间，开始寻找财物。整个过程可能也就不到2分钟时间。
3: 潘伟告诉民警，这伙人很快从里屋拎了两个袋子出来，里面装的是18条香烟，价值4000多元。
4: 他说是因为工程款，有的一些工程款没有结清，后面就是类似于抵账提了一些烟。
3: 潘伟说，得手后这伙人互相招呼着准备逃离现场，见此情形，他还曾经试图上前阻拦。
4: 他把对方拦住不让走，但是对方有一个比较强壮的小伙子把他推开了。
5: 报警了！
2: 嗯，
5: 快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下！我让人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8: 追了个5-6米吧，门口都5-6米。5-6米，我就把一个抓住了嘛。这我喝完酒，那软，那天把我子甩甩，这么子甩死了，直接往外跑了嘛。
3: 听完潘伟的讲述，侦办民警认为，这很像是一起采用仙人跳方式实施抢劫的案件。但仔细分析报案人潘伟提到的一些细节，侦办民警又觉得整件事存在很多可疑的地方。
7: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应该选择是报警求助，或者说是寻人家有什么帮助，帮人家联系家长，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个心态，没有说是把人家带到家里面去帮助人家，这让我们听起来就很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
3: 对于民警提出的质疑，潘伟含糊其辞，他坚称自己当晚喝了酒，看见那名女子独自在外边哭泣，脑子一热就想做件好事，既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也没有去想怎样帮忙才更为妥当。
4: 我们是一边让他醒酒，一边我们就针对他说的，对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我们全面拍摸。
3: 不久，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民警追踪到了可疑人员的身影。
4: 有4名陌生男子和1名女子在马路上出现，而且他手里提的这个袋子，跟那个报警人描述的装烟的袋子特征相。

0: 我们认为这个针对报警人被抢劫的这个事实应该是没有意义的。
1: 公共视频显示，这五名嫌疑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夜色中，拐入大路后不久，他们便拦停了两辆路过此地的出租车。五人分别上车后，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通过广泛调阅沿途的公共视频，侦办民警最终确定了这伙人下车的位置。
2: 一直通过追踪搭乘的那个出租车，一直追到3点多的时候，追踪到我们那个一个小区门口，他们就下了车。
0: 后面通过跟社区民警的对接，发现这个小区有很多家民宿，最终我们就通过这个小区里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摸，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32层的一个房间，就是锁定了他们的落脚点。
3: 2026年3月11日上午，兰州七里河警方果断出击，在之前锁定的一家民宿里，一举抓获了1女3男4名嫌疑人，这其中就包括该团伙的组织者卡某。经过辨认，落网的这4名嫌疑人中，只有女子徐某婷和男子马某成是参与了当天凌晨针对潘伟的作案，也就是说还有另外的3名嫌疑人在逃。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3名嫌疑人已于3月11号的上午7点左右离开了民宿，乘火车逃往了酒泉。不久，在酒泉警方的配合下，这3名嫌疑人在火车到站时被一举抓获。那么这伙人当初是如何纠集在一起的？案发当天他们又是如何选中潘伟作为下手目标的呢？
1: 网络相识，以身设局，踏上不归路。
4: 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
1: 真相大白，荒唐收场，难逃法律严惩。
5: 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
1: 不合常理的报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落网之后，面对警方的讯问，这伙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4: 玩仙人跳之类的，就是姑娘上去了后，我们再上去，别呀的几个人再上去。
1: 卡某，该团伙的主要组织者，其他几名嫌疑人要么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要么是他在网络上结识的网友。
0: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辍学比较早，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
2: 他们的这个生活阅历是相仿的，所以他们这个习惯呀、爱好也是一样的。有些生活中的恶习，你像比这个抽烟、喝酒、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吧。但是他们这个自由自在吧，又没有这个固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1: 最初在卡某的张罗下，这群所谓的朋友通过各种名目骗家里的钱，然后租住在民宿酒店里，过着他们口中无拘无束的日子。
2: 他们就在房间里，由自己想玩手机的玩会手机，不想玩手机的睡觉，到饭点了然后也就外卖一点。他有地方睡，有地方吃喝，但是家人他又不用管，所以他们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的。
4: 就玩个台球啊，吃个饭呀、啥的，就给我花，给我吃，给我穿，给我玩，肯定玩得开心。就出个外面浪得开心，就玩得开心，啥掉了的那感觉。
1: 然而，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为继。2026年2月，卡某在网
0: 上发一些尺度比较大的自拍视频。
2: 卡某到网上发现了，卡某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随便，然后可能也穿着啊啥的就比较暴露。
1: 联系上之后，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6: 我在家没意思呀，他们想要下来找我玩一下，我说好，可以，非常没问题。找我玩一下顺便带我去个吃个饭，特别好呀。
5: 文化程度比较低，然后比较任性，

0: 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头脑比较简单，就是觉得只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吃啊、我就比较满足，我就可以去，就是这样。
1: 就这样，徐某婷加入了以卡某为首的这个小团伙，成了其中唯一的女性。
2: 他的意思就跟着我，纯纯直接跟着我。他给我说他是直接卖淫的，
3: 他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性，你让他自己出去挣钱或者在什么，他好像就没有这种能力，挣钱能力一样，他也依附这些人，这些人也依附他。
1: 徐某婷的加入让早已囊中羞涩的卡某等人看到了希望，为了尽快搞到钱，他们琢磨出了一个骗钱的套路。
3: 把嫖客约到酒店以后，由这个嫖客给他支付费用，支付完了以后，他取得这个钱财以后的，他会忽悠这个嫖客说你去洗个澡，或者你去下楼买个药啥的，趁这个嫖客不注意的时候，他们跑掉。
1: 卡某说，当他把这个骗钱的套路告诉徐某婷后，对方不仅不排斥，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保险方案。
2: 因为跑的话风险大，他会被抓。他的意思就是做保险，不容易被抓，那个嫖客也不会报警，他也就没事。
4: 他们就说来钱快呀，说好的话你晚上能挣个1000多块钱吧，都是为了钱呀、啊。嫖客是为了花钱开心呗，他们是为了钱开心呗。
1: 在他们看来，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拿到嫖资，还能借机敲诈出更多的钱财。
5: 与嫖客发生关系后，他们里应外合冲进房间，冒充卖淫女的亲属家人，对对方实施殴打，拍摄不雅视频威胁等方式跟对方索要钱财。
0: 她作为本案唯一的女性嫌疑人，把自己的身体物化成一个工具，不论在这个嫖客还是在她团伙的成员眼中，她都是一个工具，就是感觉好像无所谓，就没有什么羞耻心。因为他其实就是不劳而获，在这个团伙里面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我是可以接受的，来钱还比较快。
1: 一切就绪，这伙人随即迈出了第一步，以徐某婷的身份上网，广泛寻找下手目标。
5: 他们是全面撒网，有4-5个人同时利用这个网络社交软件发布一些招嫖信息，
3: 他的备注上面会写一个约字或者玩码这样的等等的比较敏感的字样，然后他会向外发出去。
1: 一旦有人上钩，该团伙成员就会直截了当的与对方商定价格和见面地点。
5: 他们一般约定的是500块钱发生一次或者发生2次性关系。
3: 嫖客都会将这个地点选择在这个酒店，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会约到这个自己独自一人租住的家中。
1: 这伙人交代，本案的报警人潘伟当晚喝酒之后，通过他们之前发布的招嫖信息联系了他们，继而掉进了他们早已设好的陷阱。案发后，潘伟为了掩盖自己嫖娼的事实，编造了救助路边女子的相关情况。
6: 我没敢说实话，因为就是我这是属于那个嫖娼那种啊，我没敢说呗，我就说是没发生关系没，那女的就抓了嘛，女的就把实话说了嘛，下午把我叫我就说了嘛。
3: 报警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涉嫌的是卖淫嫖娼，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这个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1: 据卡某供述，一旦有类似潘伟这样的嫖客上钩，他便会派出马某成、赵某军等团伙成员陪同徐某婷一同前往。
4: 他们把单子聊好了，然后就直接带我去了，把我直接送到房间之后，他们在那等我，就是为了盯着我呀，我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只在意要钱。
1: 3月11日凌晨，当潘伟在出租屋门口见到如约而至的徐某婷时，他并不知道在不远处正有几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3: 当时他们约定是这个50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潘某当时没有500，只是给这个徐某给了480块钱现金。
1: 不久，徐某婷偷偷发出了可以进屋的消息。

0: 马某成、赵某军等四人便手持长刀和录像用的手机，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1: 啊，你干啥呢？
2: 我啥都没干。
1: 哎，你是
3: 啥都没干？
1: 我啥都没干。
3: 你啥都没干？干啥了没？
1: 他找了多久，你知道不？
3: 干了啥知道不？
1: 副书记警卫找到
3: 了。干了啥知道不？
1: 不知道。抢钱，抢钱了！手机拿走了，手机拿走了，报警了。嗯，可报警了。谁都走不了，这干嘛呢？站着，我让你给我看，谁都走不了。
4: 全程进行了一个拍摄，如果嫖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以此为要挟，然后就说是我会将你的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呀，向你的家人进行传播呀，是吧？然后这也是为了给被害人造成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震慑吧。
0: 当晚，这伙人很快在潘伟的屋内搜出了十几条香烟。见潘伟情绪激动，为避免节外生枝，他们没有敢耽搁，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了现场。回到民宿分赃后，赵某军等三人担心东窗事发，一大早就踏上了逃亡的火车。而卡某、徐某婷等人坚定地认为被害人潘伟不敢报警，他们完全没有当回事，甚至还在准备继续作案。
5: 他们本来还要找个单子呗，但是找睡着了，然后就被找了。
4: 这种钱来得快，花得也快，他们有可能挣到钱之后很快就也不当回事，也没有存钱的习惯，就很快就花销完了，花销完之后又没钱，再继续走这种就是恶性循环，没考虑过后果。就任何事情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一商量，说干就胆子很大就干了，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或者是这个案件所造成的后果，更没有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
6: 案件虽已告破，但是警方的调查并未止步。从落网嫌疑人的手机中，侦办民警还提取到了多段视频，这就意味着被害人远不止潘伟一人。目前兰州七里河警方就此案展开深挖彻查，直到被捕该案的几名嫌疑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玩了一把仙人跳骗局。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仙人跳会如何定性，涉及到哪些罪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7: 在实践当中呢，是指以色情引诱为手段，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的一系列犯罪的总称。那么仙人跳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暴力压制反抗当场取财的，这一类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也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房屋，也就是住所，持刀威胁，当场抢走4000元的香烟，那么就符合啊入户抢劫的规定。第二类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这一类的仙人跳呢，典型的就是发生关系之后，同伙呢以曝光不雅视频报警，告强奸相要挟，被害人会因为恐惧而事后准账，这样的呢就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三种仙人跳呢，可能会触犯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这一类仙人跳典型的情形就是呢，只以色情为诱饵，虚构花钱消灾，他不会实施暴力或者威胁行为，而且被害人他是自愿的交付财物。在实施仙人跳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罪名，比如说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例如事后

故意诬告被害人强奸，意图使这个被害人呢，遭受刑事追究。如果是仙人跳的团伙，长期多次跨区域的作案，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的话，也可能会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

0: 才能远离陷阱。如果遭遇了仙人跳这类侵害，请务必第一时间报警，切勿因怕丢人而纵容犯罪。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1: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6: 以法维持，
1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6: 以爱为光，
19: 以后我们保护你，
16: 跨过幽暗尽头。
1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6: 守护永不止步。
4: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6: 聚懂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
19: 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2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问题。
2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完了，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怎么跑的。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对，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
1: 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2: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 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0: 刚才是我先动手。
1: 你为什么先动手？
0: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1: 那他还手了吗？
0: 没还。
1: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0: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1: 那米不加，米加三天，正好你们俩够是十天，一起出去。
2: 你为啥要帮我呀？
0: 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
2: 涨。
0: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来啊。
3: 你干啥来了？
4: 正经的。
5: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6: 高启强，
7: 哎，李警官，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我找安警官。
6: 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7: 啊，他没在吗？
6: 没在啊。
7: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6: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7: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6: 还在那儿？
7: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6: 不管你了。
7: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6: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7: 不值钱的，
6: 没别的事儿吧？
7: 没有，就
6: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7: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6: 走吧，走吧，
7: 再见哈。
8: 你大哥呢？
9: 忙。
8: 你兄弟呢？
9: 完。
8: 你那车呢？
9: 扣呢。
8: 你有一句实话吗？
9: 哥是真喜欢你。
10: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11: 收到，请讲。
10: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11: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10: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11: 收到。
9: 码头街走吗？
12: 十二。
9: 走，哎，哥走啊！
12: 存的，
9: 走啊！
12: 先给钱。
9: 不用找了啊，走。
10: 不用了。
9: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0: 方旅人也是真疯啊！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来。
1: 我不是警察，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 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让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眼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半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0: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2: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0: 当保安在哪儿？
2: 封哪儿？
3: 封的甲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2: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3: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2: 当保安在哪儿？
3: 封的甲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2: 哥，陈局长。

你要理解我，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流氓，这里是下午采砂场，有人行凶。
1: 想打的是他，
2: 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
1: 了。我都已经给他打了，你说咋办嘛？
2: 赔呀！
1: 赔！
2: 拿命赔！啊！
1: 停！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救命啊！打人了！
3: 兄弟，别给哥弄出人命。

0: 我割人也！太狼！
1: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了吗？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1: 一二三，哎！

0: 二少来。现在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天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祥。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那里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先锋被那个线给偷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还要偷那个？
0: 这是我的弟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
1: 照好了啊。
3: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来！
2: 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你刚干什么呢？
3: 我干什么了？
1: 你说干什么了？
3: 我怎么
1: 了？别让我小玉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2: 你掉呀，监控！
1: 好，我掉啊！
4: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掉什么人？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娜娜！
2: 哎，
1: 你想干嘛呀？
2: 你惹完事就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啊？
2: 骆驼。
5: 我是马。
2: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1: 都是畜生呗。
2: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1: 别动手啊。
2: 拿过来。
1: 别动手。
2: 拿过来。
1: 我让你别动手。
2: 放下。
1: 没有。
2: 拿过来。
1: 你松手。
2: 拿过来。
1: 你听到没？你们明白了是不是？
2: 我这
6: 别动，自己人。
2: 谁啊？这是
6: 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
6: 你别说话。
1: 这件事是你朋友是吗？
6: 别说话。
1: 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了吗？
6: 别说话。
1: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6: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1: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6: 告你干啥呀？
1: 那谁家好处接你吗？
6: 我用着你接啊？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1: 我错了，我错了。
6: 错什么错？错了，错了，错了，错了，管用
1: 了。我错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6: 那我编什么呀？
1: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6: 我刚才救了你，
1: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6: 我脖子扭了呀。
1: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2: 星哥，
3: 扫个东西。
1: 他们到底是谁呀？
6: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
1: 这么刺激啊！
6: 你是吓着了吧？
1: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6: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

有个对象，你这心跳

0: 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对，这个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是不是？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
2: 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

0: 死我了！
1: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0: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1: 你跟我出来。坐那儿。
0: 你说吧。
1: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没听见，我睡觉了。
2: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3: 啊，人呢？叫来啊，
4: 凑合看，拿不出手。
3: 怎么搞啊？
4: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的不是熟了吗？就搬
2: 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
4: 她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她，我那能惯着她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2: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她？
4: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这把。
2: 你还是个轻手。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4: 明白？
2: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给我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5: 哥，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4: 啥上山啊？
2: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1: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崔总，闪开！
2: 怎么回事？白总，
3: 什么事儿？
1: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
1: 啊，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2: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

0: 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2: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1: 我想有用吗？
0: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1: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0: 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3: 老板，五个厂子，打包带走。
4: 您先坐啊。
3: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风驴子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5: 你怎么样？
6: 我更没有事儿。
5: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6: 我怕露馅儿。
5: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7: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
5: 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3: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湾黑社会案。
5: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呢。
3: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5: 行了，一口吃不了的胖子，别贪功冒进啊。
3: 老板好了没？
4: 哎，好了，来。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4: 您的五分糖粉，慢走啊。
8: 吃饭了，
4: 哎，吃饭吃饭，
9: 啊，饭来了，
8: 哎，肠粉行不行？
4: 行行行，哎，这大哥，大哥，这大
8: 哥，给我，给我，谁没有筷子？
4: 没有，
8: 那，你拿这个。
10: 啊，啥时候报仇去？
11: 报啥仇啊？
10: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11: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10: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那现在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
11: 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
10: 问你老板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人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11: 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10: 那不在话下。
11: 哥送你一句话，
10: 嗯，
11: 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
10: 嗯，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1: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10: 昨晚上你说的。
11: 老板，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10: 没说。哪有事？哥说了吗？
11: 嗯嗯。
10: 我说的。
12: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湾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了。
13: 真查到不少东西，
12: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13: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5: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

0: 出来吧，
1: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2: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
1: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2: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1: 这学校不分配啊。
2: 没有分配，没有。
1: 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2: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1: 你神经病吧你！
2: 我来帮帮你啊！
1: 帮我卖鱼啊！
2: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3: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4: 我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
3: 手！
4: 哎，
3: 不许下！
4: 我放哥。先松开，你别
3: 走，
4: 耽误我。
3: 不是，
4: 哥，
2: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3: 我不管你大不大，
2: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3: 不许！
5: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3: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嗯。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2: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1: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了。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像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啊，好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少，很省钱的。
1: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

0: 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1: 方律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2: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1: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2: 哦，
1: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2: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1: 干啥？
2: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1: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3: 哇，别穿！拉西阿姐，阿姐。
4: 老公，哎，别影响你玩牌啊！你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
5: 不，我们很小很小，
6: 你别给我聚众捧啊，小心我抓你。
5: 没有没有。
4: 最近怎么样？
5: 挺好。
4: 别人找你麻烦吗？
5: 没有没有。
4: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
5: 啊，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4: 啊。不行，陆少爷，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5: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4: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我走了，你玩你吧。
5: 哎，行，
4: 别赌钱啊。
5: 不赌不赌。
4: 忙吧。
5: 哎，好。
7: 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4: 哎，
5: 老高，
4: 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了。
5: 哎，是办案的事情
4: 啊。
5: 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休息。
7: 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
4: 先耽误做生意。
7: 不耽误，没事没事。
8: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5: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8: 随便印。
5: 行。
7: 干什么呀？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7: 了来了来
9: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5: 了来了。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10: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
11: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10: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12: 哥，老五、老六和傻行都进去了。
13: 你们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卖个电路板出事儿。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周末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啊？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啊。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了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2: 您请，
6: 久等了。
4: 领导，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4: 哎，哎，坐。
2: 安南，您坐。
6: 啊。哎，好，谢谢。
5: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哦，我是曹林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5: 我是他哥哥。哦。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7: 哦，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7: 哦
8: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4: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7: 点菜，来，
6: 拿来，来，给我。
8: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7: 对，您千万别客气。哎，
6: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9: 好。
6: 行，我就点这些吧。
7: 好，
6: 其他你们来吧。啊。

0: 那个辽宗参两份就可以了。
1: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2: 那点个别的呗。
1: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我来。
3: 好。咱们喝什么酒啊？
1: 您定。
2: 也是我定。
1: 您定，都您定。
2: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白酒怎么样？
1: 好啊，好。

0: 哎，我给你整一张。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
1: 谁让你戴上来？不要命了？
0: 没人说不让戴啊。哎，我，光，我去，我2000多的，
1: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
1: 拍照死人呢？
0: 你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呦，你干啥？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供你买食的。
1: 来都啥人啊？少打听。
0: 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2: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2: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要跟来一群什么妖怪？
5: 手机，停！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说话，
6: 听到了，
5: 上船。
6: 刺激吧，
0: 太刺激了！
6: 正主来了，干活。

0: 老总，把嫌疑目标的照片再放大点。
1: 是，把上传的那几个人调出来，截图放大。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绝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1: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0: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正岗位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1: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0: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1: 那我打个电话。
0: 不，你直接去一趟。
1: 面谈？
0: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1: 小心！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来，干这大事儿，让喝吗？
0: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2: 平时我不咋喝，
0: 咋？不相信我？
1: 别！你看，哎，哦，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0: 对。
1: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0: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对，
1: 沈阳体校吗？哦，沈阳，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0: 我上个厕所去啊。
1: 哎哎哎，
0: 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1: 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录音笔。哎呀，
0: 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1: 给了吗？
0: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哼，谈谈。哼哼。
1: 这次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3: 哥，咋回事啊？
1: 小心，
4: 照顾一下。
3: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快点啊！
3: 老大，您说。人都上船了吗？
1: 上了，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律师进城，船还正常开，到海上去救援。明白。Party
0: 办不成了，
1: 哥，那咱们回吧啊！嘿，
0: 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

0: 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1: 好嘞好嘞。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2: 韩信还没有发布情况？
4: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挺厉害的。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0: 再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Thank you.

0: 你们是不是把那个船上的人全都抓到了？
1: 没有，还在这儿。
0: 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但是。
2: 就是我妈，我没有发信号，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3: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2: 万琪，距离下个月我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4: 这一缸做好的饭，等它好点儿给它热热。
3: 是，孟琪。
2: 有事闹定吗？好的。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5: 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儿。你若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儿，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2: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6: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跟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不是马上我放上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给我好吃的。
7: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哼，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跟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
6: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7: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
6: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
7: 就是你妈的。
6: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
0: 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风鼻子后台到底是谁？
1: 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 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冯律的。第二，他和夏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
2: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3: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那手下被抓了，都不怕都供出来。嗯，哎，
2: 到高启强的菜市场了。
3: 安大哥，哎，李大哥，
2: 安哥，力哥，
3: 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
2: 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4: 李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2: 就是来看你的。他想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回来。
5: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4: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2: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
4: 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的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2: 那我凑合一个。啊，
4: 行，
2: 那个档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
4: 你不来吗？方便吗？
2: 行。
4: 小伙，啊，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2: 好好。
4: 走，这边的啊。
2: 阿雄，
4: 这边都是阿雄。
2: 对，
4: 四位啊，四位。
2: 这个档口，
4: 哎，
2: 这里有四个肉档。
4: 那边呢是蔬菜，这卖肉的安荣，安荣，安警官这是里边请，安警官，安哥里边请，
6: 就这里。
4: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7: 哎，好嘞，
4: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
7: 哎，进来，
4: 看你的了啊。
6: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8: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7: 哎哎，好，
6: 那个
4: 我买单啊，
6: 今天我结账啊。
4: 不不不，来这里，我来。
6: 警官，放这里。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安哥，你歇好啊。哎，
2: 我
6: 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你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2: 哦哦，
9: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2: 暂时还没有呢。
6: 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看，
9: 见义勇为去了。
6: 哎，
9: 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儿。
6: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2: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6: 但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
2: 都比较旺，没文化，确实没办法。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行，一有空我就学习。照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我真的写的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哎呀。
6: 这看的什么书啊？
2: 青年文摘啊。
6: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2: 那不至于。

0: 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1: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0: 哎，稍等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2: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1: 我给你写。
0: 辛苦阿兄，
3: 来。不得了。妈怎么给你？
2: 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
0: 孙子，
1: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0: 哦，孙子，
1: 也别贪多。
2: 好，
1: 先看这些。
2: 写。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4: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1: 起码敲敲山震震。
4: 走，看看认不认识？
5: 不认识。
4: 仔细看看清楚。
6: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4: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6: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2: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6: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2: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6: 可以
2: 啊。好，走。

0: 卡呢？啊，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1: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啊，
0: 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呢。
1: 再说一遍吧，我打个电话。老板，警察来警察了。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2: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0: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3: 你们老板呢？
0: 我老板忙着呢，里边呢比较慢，您别见笑啊。啊，来，两位里边请。

0: 啊，两边随便坐，我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3: 老板好，
0: 大声
4: 叫我出去，
0: 您两位工作太……
2: 我让你出去，
0: 快点，快点，快点，
3: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2: 又干嘛去啊？
5: 换警服。
0: 现在服务员了，啊，在这儿把名字发号。欢迎欢迎。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2: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 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0: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0: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1: 阿信，听我。
0: 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2: 急一声。
3: 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4: 喂，你好。
5: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6: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5: 疯驴子的后台啊！
6: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5: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6: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5: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6: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的？谁给你打电话？
5: 孟德海。
6: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5: 别以为我不敢。
7: 声儿挺大啊，找我。
0: 你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7: 你先休息吧。
0: 是。
7: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6: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似的。
7: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6: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8: 强哥。
0: 喂。哎，孩子，
8: 睡午觉呢。
0: 哎。哎，我来我来。
8: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0: 啊。
8: 毕业了？
9: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
8: 没过来帮你忙。
0: 坐坐坐坐坐。
9: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0: 你拿条烟。
9: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8: 哎呀，你抽吗？
9: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0: 我放着放着。
9: 哎，怎么了？
0: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是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9: 那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0: 你不是缺钱吗？
9: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0: 哎啊！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10: 那么早回来了？
11: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10: 什么？我去做饭。
11: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10: 啊？
11: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10: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
11: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10: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11: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10: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0: 那也不惯他毛病。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1: 我来想办法吧。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2: 雷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上次那个。 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1: 开了呀！
2: 等开啊！
1: 你别吓我呀，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2: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大哥，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再得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1: 聊什么？万一他能还钱，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
0: 没事，我想试试。
2: 徐林，
3: 那好大一条鱼啊，李哥！
2: 年纪大的，
3: 不少吧。
2: 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4: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
2: 哎，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哎，
1: 是。

0: 你看强哥就是变形塔了，怎么了？没有人，
1: ，
0: 小伙，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跟我说，
1: 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拖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1: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
2: 是。
3: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敲了吗？
4: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
2: 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扛着带走，啊，京海是关于你的，
4: 我只是想知道。
5: 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6: 行，你没错，我有错。
5: 何处长，把陈州什么拿来。
7: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8: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9: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10: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你好好开车。
11: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
12: 身份弄清楚了吗？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13: 安局，
12: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13: 他就是徐雷。
14: 配合一下好不好？
12: 拦住他！
14: 一边招数，你一边啊！
12: 站住！搞什么？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是吧？配合一下，站住！站住！
15: 我就想看一下味儿。你听我讲，
16: 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

0: 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1: 他怎么死的？
0: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1: 我看一眼，
2: 看一眼，
3: 快点，
2: 看一眼，
3: 快点，
2: 老乡，
3: 快点，
2: 老乡，
3: 看一眼。

0: 冷静一点，
1: 男人，男人啊！
2: 快点，
1: 拉着你们！
2: 好了好了，
1: 哎，拉着你们，哎呀，
3: 到了，看好了，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
5: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6: 马上
5: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6: 把电视机关了吧。
5: 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6: 我不舒服，
5: 违法事情不干，
6: 赶紧睡吧。
7: 哦。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号来客。
8: 哥，你遇着事儿了？
6: 没有。
9: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6: 什么事都没有，你电视机赶紧关了，
0: 睡觉啊。刚好一斤，
8: 老马，
0: 我给你找。
8: 老马，哎，强哥呢？
0: 哎，没见着啊。
8: 哥，怎么办啊？
0: 钱啊，
8: 去了家。

0: 谁呀？
1: 强哥，小龙啊。强哥，强哥，你看新闻了吗？
2: 你说几
1: 啊？强哥，我们把这……
3: 对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3: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3: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4: 哎，不用不，
0: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3: 哦，好，我想吃肠粉。
0: 嗯，
3: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3: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这样对谁都好。不2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半。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
0: 不会啊。

0: 你们兄弟俩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行了，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2: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
8: 碰。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江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0: 哎，安警官，早啊！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1: 进来聊吧。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0: 走。啊，
1: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待会儿。
0: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2: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
0: 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六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现在还没出来，
1: 没出来呢。嗯。
0: 但是六年前，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1: 嗯。
0: 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 他的爸爸去看过他，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
1: 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哦，你看到了？嗯，
0: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
1: 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叫什么名字啊？
0: 徐雷嘛。不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1: 哦哦哦，黄翠翠前男友。
0: 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1: 哪个莫啊？
0: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3: 强，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进墨，六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4: 市局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
3: 没什么可说的。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离公司二出去啊？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5: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谁让没孩子？
3: 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 有本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5: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她是怎么害的？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 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她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3: 那个黄翠翠死了。
5: 啥？
3: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站呗，表演个做题啊。
1: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一只兔子一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做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么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嗯，看车。
4: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4: 啊，手机。
3: 到了那边了吗？
4: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3: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4: 对，
3: 去看。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4: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什么还喝的？

0: 哥，
1: 干嘛？什么事情？
0: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雷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白江部。
1: 他招惹他干嘛？
0: 雷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下白家的沙石生意。

0: 想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
2: 姓白那个哪里啊？
3: 你
1: 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3: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你偷的，就在你那儿。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2: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3: 玩火锅啊！
4: 大哥，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2: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3: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通知！
1: 那你们干嘛来了？
2: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1: 哦，抢劫？抢什么？
2: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3: 知不知道谁干的？特别配合，警察啊，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见不？
4: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
5: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

0: 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1: 啊，这能讲吗？
2: 徐总啊，
3: 杨，
2: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4: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们到底认不认识？
5: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4: 我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大叔，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1: 偏向他这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那不闭嘴，再提他我就干你。
0: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子？你哪只
4: 眼睛看的是我打劫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
3: 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2: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阿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3: 他妈欺人太甚！
0: 大不了一次枉过，你别因为我怕你。
5: 过头了吧，
0: 徐江。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

0: 能不能翻篇？
1: 太叔，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靠！
2: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是我看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
1: 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就。

你们俩握手言和。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7: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6: 以法为耻，
8: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6: 以爱为光，
9: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跨过幽暗尽头。
7: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0: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6: 守护永不止步。
11: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6: 聚懂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12: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1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
14: 例。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5: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卫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1: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3: 你也是我的。
1: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3: 这孩子呀，他
1: 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3: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以后我们保护你。
1: 犯了错。
4: 狠狠的改，
5: 他们那边没有监控，孩子死了，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还是建议无期吧。
4: 那行行。看剧懂心，剧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6: 大家好，我是马友。
7: 大家好，我是刘强。
8: 同学，你怎么了？同学，同学，怎么了？体育课上，13岁的女生崔佳怡在跑步时突然晕倒，身下渗出大量血迹，老师紧急将她送往医院。
9: 这儿疼吗？
8: 没事，就是跑步太用力了，好好休息。感觉好像话里有话。
10: 喂，110吗？我是云海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段娟。我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我怀疑可能被强奸了。
11: 你好，市公安局李小瑶，崔佳怡的姐姐崔明丽。你好，这是我老公，谢志华。坐吧，都坐。
10: 啊，坐吧，
11: 坐下说，不用太紧张。
10: 我们呢，主要是一起来负责这次的案件。
11: 案件？我们现在怀疑你妹妹崔佳怡遭到了性侵害。
10: 她不是大姨妈来了吗？
11: 我们确定不是月经，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
10: 不可能，她才13岁，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2: 崔女士。
13: 你妹妹崔佳怡呢？尚未满14岁，无论她是否自愿，侵犯她的人都是强奸罪。
14: 这个姐夫的眼神当中好像有故事啊。
13: 对，不对劲儿。
14: 嗯，
13: 别害怕啊，不用紧张。我们呢都是来帮助你的。
15: 又在专注的听，
14: 对，
15: 又不敢面对这个。
13: 能不能告诉姐姐这些天你都做什么了呀？

0: 上学、吃饭、放学、回家、睡觉。
1: 那你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
0: 跑步，跑着跑着就流血了。
1: 那在跑步之前，
2: 你就实话实说，到底跟哪个小子出去鬼混了？
0: 我没跟人乱搞。
2: 天天跟你混那些男孩，哪个
3: 崔
2: 看着像正道呢？
3: 崔女士，我们现在正在询问呢。
2: 咋的？我还得朝他笑一下呀？别拉我！
4: 不管什么原因，这事儿办不成。
2: 回家，咱不报警，回家。
3: 哎，
2: 走，
3: 哎，
2: 走，
3: 崔女士，
2: 干啥呀？
3: 已经启动强制报复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4: 民警同志，能不能这样？要是真有问题，我们回去会教育他，就不要搞这么麻烦了。他毕竟是个孩子呀。
2: 对，你说一个小孩谈恋爱，你说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
5: 欲盖弥彰是吧？
6: 对。
3: 崔女士，你先冷静一点。还有，这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他还没有到性同意年龄，他意识不到这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2: 他多大年龄，同不同意干啥事儿，我来决定行吗？不用你们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吧，我们不报警了。来，跟我
3: 我们
2: 回
3: 必须
2: 家。
3: 要找到侵犯者，搞清楚对方是否成年，后续是否还会对他进行伤害。你是他姐姐，这点你不清楚吗？
2: 我就不明白了。
5: 姐姐情绪很激动。
3: 你身为一个姐姐，什么叫不想
2: 听我
3: 跟爱人这么好？
7: 13岁的女孩受到性侵害，然而案发后，姐姐却以维护名声为顾虑，对事实极力掩盖并阻挠调查。与此同时，警方虽已立案，却未能从受害者身上提取到任何有效的生物物证，导致调查彻底陷入僵局。随着市局卫检办的正式介入，一场关于真相与救赎的艰难博弈才刚刚开始。
5: 一上来就是一场重场戏啊！我们看到这个佳怡最后在病床上非常痛苦的在喊：“
2: 你在干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干。”
5: 就这种受害者家属的这种所谓羞耻也好，所谓的这种想打引号的保护孩子也好，这是不是一个并不太明智的选择呢？马老师，
6: 这个姐姐，她一开始她主要是两种心情，她一种是觉得这完全是家事，这小孩子自己就干柴烈火的没把握住，然后就发生了性行为，这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丑闻，所以她不希望在别人面前承认和暴露这件事情。
5: 对，就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啊。
6: 哎，第二层就是她不相信这些这个司法人员能够为孩子保密，而事实上在办理未成年人的相关案件的时候，工作人员都有保密义务的，哪怕是向必须要披露的人去披露的时候，也是遵循的最小披露原则，就是为了保护好这个未成年人。
5: 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妇产科的医生没有犹豫啊，先安慰了一下佳怡，然后立刻就打电话报警了。他这个行为算是一个正当的法律行为吗？
8: 根据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属于在履行这个强制报告义务，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剧中的医生的这个行为点个赞。
5: 他的反应非常的明确，
8: 对，
5: 直接快速。
8: 对，
5: 怎么理解强制报告义务？
8: 强制报告制度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单位或者是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工作当中发现了未成年人疑似或者是正在遭受侵害，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民政或者是教育部门报告。如果跟这个未成年人密切接触了相关单位的这个个人工作人员，发现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履行这个强制报告义务，由这个上级的主管部门或者是所在的单位依法给予处分。
6: 强制报告制度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只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是对这些报告者的保护。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发现孩子被虐待，身上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在2021年以前，他有可能会纠结于报告还是不报告，
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但是强制报告制度就是他架空了个人选择的权利，你勇敢的坦诚的报告了之后，你只是履行一个法律义务，所以家长找不着你，犯罪分子找不着你，社会也不会埋怨你，这样报告的越来越多，事实上大家达成共识之后，这种行为越来越会被赞许。
5: 是的，可以引导出更多人发自内心的保护未成年人。
6: 对对，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7: 为了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市卫检办联合公安机关实地走访了崔佳怡的家。
3: 崔明丽，咱们之前见过啊，是公安局李小瑶，还有卫检办的，我们需要了解。

0: 一下你妹妹具体情况。
1: 我妹怎么回事？我这个当姐的最清楚了。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干啥呀？
2: 你看这样啊，我们也不影响你做生意，我们就赶紧问，问完我们就赶紧走。
1: 搁里屋呢，你去问吧。
2: 崔佳怡，我们是卫检办的，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你如果不想在这回答，我们就换个地方。
3: 进来吧。
2: 那我进去了啊。
4: 哎，谢日华是吧？大老爷们儿就别掺和了。来，我跟你聊聊去。
5: 我关下门。
6: 这个姐夫的态度和眼神总是很奇怪。
4: 你们剪头发的是不是都这么有个性，这么长辫儿？我媳妇儿跟我说啊，让我把上面头顶这儿都给烫了，然后两边剪短一点，说现在流行这个。
5: 是挺流行的，不过你说这个发型呢，还是年纪小一些更合适。
4: 就是一把年纪了，是该正经点。
0: 佳佳，不用紧张啊，我们呢就是来看看你，咱们随便聊聊。你平时放了学以后都喜欢去哪儿玩？
7: 公园，学校旁边的小吃街。
0: 那你一般都喜欢跟谁去啊？
1: 还能跟谁呀？跟他那些跳舞的男孩呗。
7: 你烦不烦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们只是我朋友。
1: 嘴硬是不是？我发现你这孩子现在可能变了。
8: 你会发现这个姐姐，她类似于某些家长制管理的妈妈。
6: 对。
8: 有好几次他只要稍微柔和一点，他就能问出孩子说的真相。
9: 你就跟我说那天你夜不归宿到底去哪儿了啊？跟哪个男孩鬼混去了？
4: 经常这样吗？
9: 对，
5: 经常这样。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一聊天就吵架。
9: 说吧，到底是谁？说谁？
10: 你都说
9: 什么？
5: 你跟他姐结婚了吗？
9: 哎，我平时这么辛苦养你，你就不整这出是不是？整这么多破。
11: 好好跟人说话行吗？
12: 当姐夫的也是啊，不能当着闺女管。
11: 好好说话。
5: 平时他姐管得多。
6: 看，话里有话。
5: 我只负责掏钱，
8: 对，
5: 要多少给多少。
4: 有洗手间吗？
5: 里面。

0: 坏了，一直没修，可以用。哦，好，卫生间门锁上，有问题。
1: 这板子也被拆掉了，
2: 这有点透风啊，门该换了。
0: 对啊，本来准备重新装修的，所以就懒弄它了。嗯，
3: 有点像是故意弄的。嗯，
1: 那个镜子好像有点问题。
4: 这次这有效信息这么少。哎呀，每回来这么多人问询，我要孩子我也不愿意说。
5: 那没什么办法呀，那咱们是不是还按照程序走吧？
4: 下次就找个合适成年人把催眠力跟他直接分开。
5: 行，这事交给我。
2: 还有那个谢志华也不是什么好货，让他有多远走多远。他吧台上那个镜子正对着卧室门，正好直接就能看着佳佳的床。还有那洗手间的门也推不上，底下那个格栅都掉得差不多了，估计都是他自己掰断的。
6: 你看这白女对着谢志华就一种男人对男人的敏感哈，
5: 他俩中间就隔了那么一个门帘，而且还让佳佳睡在外间，那谢志华出来进去的那不都得经过佳佳啊？
7: 对，那个门锁肯定坏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佳佳的精神状态真的很让人担心。
8: 就在调查深入时，不堪重负的崔佳怡离家出走了。被找回后，她表现出了极度的抗拒，宁愿住在检察官林之桃家里，也不愿回那个所谓的家。面对前来劝和的亲姐姐，佳怡积压已久的恐惧与愤怒彻底爆发。
9: 吃完饭赶紧跟我回家，你不能老在人家住着呀。
7: 你不也老在别人家住吗？
9: 你没完了是吧？我没空跟你在这废话。

0: 哇，店里就你姐夫一个人儿？他不是我姐夫，你没点数吗？咱俩就靠你姐夫养着的。他养什么了？洗头是不是你洗的？算账是不是你算的？卖笑脸是不是你？你养我们什么了？
1: 算脸是我，卖笑脸是我，咋了吗？
0: 崔明丽，要是没有男人，你就养活不了我，就别养了。我没求着你，
2: 我就这么大能耐，怎么了？你还想让我干啥呀？啊？
3: 就你天天挑你姐夫不倒，你那些同学不看两眼吗？啊！崔佳怡，这就是你说的，他就看我两眼。姐姐为了生存的妥协，成了刺向妹妹最深的一刀。绝望的崔佳怡不再沉默。
4: 他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
5: 我这时候开始肢体接触，
6: 对，
4: 我帮你。
5: 他
4: 在试探这个女孩子的会不会反抗。
7: 是。
5: 我特别害怕，动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8: 这就是受害人最痛苦的地方。

0: 而且逃无可逃，他很恐惧。他绝对不是路过，他就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我骂过他，但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1: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他吃的、喝的、穿的，每样都是我买的，也包含给崔佳怡买内衣吗？啊？
3: 个30多岁的老爷们儿，跑到内衣店给一个13岁的女孩买内衣，怎么着？他姐的内衣也是我买的。这些信息都是你发的吧？这照片上的生殖器是你的吧？你把这样的照片发给一个13岁的孩子，你想干什么呀？啊？说。 那天半夜爬到崔佳怡床上的是不是你？
1: 不是我。

0: 最后这一个画面啊，哪怕作为一个男性，我都觉得看着有点毛骨悚然，就真的很难想象佳怡在一个本该是自己最放松安全的家里，要这样的提心吊胆，如坐针毡的生活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一些细节，就是这些行为跟被害人没有直接的非常强烈的那种接触，那他也能定为侵犯
1: 性权益案件吗？
2: 可以的，你且不要说那种近距离的偷拍，哪怕就只是比如说像在微信里面给他发那些淫秽的图片，情节严重有可能构成两种罪行，第一种叫猥亵儿童罪，第二种叫传播淫秽物品罪。
0: 所以这就是这个是有规制可循的。如果在实务当中啊，就是界定性骚扰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和边界？
3: 这个性骚扰指的就是

0: 违背他人的意愿，通过这个文字呀、这种图片呀、视频啊，还有这个言语对他人实施的这种啊，这个有关于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骚扰，都可以定义为性骚扰。
1: 所以它其实边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
0: 对，现在很多的未成年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啊，包括小朋友有这个电话手表啊，如果说一些陌生人或者是熟人对他啊

0: 将这个隔空猥亵啊，非接触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可以构成猥亵儿童罪。
1: 是，所以我们知道在法律层面对我们孩子们的保护是越发的健全了。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她。
1: 姐姐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
13: 为了妹妹的城市户口，姐姐崔明丽选择了忍气吞声，却差点将妹妹推入深渊。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对姐夫谢志华实施抓捕时，一份出人意料的证据出现了。案发当天，谢志华因嫖娼被异地行政拘留，嫌疑人拥有了绝对的不在场证明，案件瞬间触礁，陷入死局。
14: 这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迷奸的呢？哎呀，
15: 他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性侵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除非他当时是无意识的状态吧。
12: 那有可能哎。
16: 那天我跟我姐姐因为舞蹈的事情吵架，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跑出门了。

0: 信的，但是他说的特别真，
1: 他说可以带我去舞蹈学校先看一看。我想着是个舞蹈学校，她还是个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而且他还说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
0: 那去了那个学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做过什么？
1: 我一直在跳舞，后来我就跳得累了，就睡过去了。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在他家。
0: 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1: 我只记得是个平房，有点黑，太晚了我也没看清楚，反正那里面不大，有里间跟外间。
0: 还有别的人在里面吗？
1: 没有，就他一个人。
0: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1: 他给我打了个车。
2: 佳佳，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睡着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1: 他就给了我一瓶水。
2: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还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其他的细节吗？
1: 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内裤不见了，

我看了招生简章的费用，我承担不起。然后有个姐姐过来跟我搭话，她说她是舞蹈招新班的负责人，她可以免费教我跳舞。我本来是不相信。

0: 他以为可能是姐夫做的，所以就忍了。
1: 后来我从家里醒过来的时候没穿着内裤，而且那里也有点疼，我就以为是谢志华。
2: 所以相关痕迹物证现在没有办法再查到了。
3: 你还记得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她明老师。
4: 崔佳怡记忆深处的梦魇并非来自家中的恶魔，而是一个名叫明老师的陌生女人。这个神秘的明老师究竟是谁？又会将警方引向何处？
0: 她应该就是和这个女老师接触之后有过这个不幸遭遇的。那这个女老师恐怕会充当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这一点就感觉很难办。因为可能我们一般教孩子就说，哎，你看到一些所谓的可能比较凶的一些男性哈，你要去躲开他，这样感觉看着挺柔弱的一个女老师。
1: 谢谢老师。
0: 哎，这个场面想象一下真的很难拒绝吧。
2: 所以应当坚持一个原则，只看情境而不看人，就任何人要把你带离人群或者任何你感到危险的地方你就不要去。你要对地方敏感，
5: 没错，
2: 你要对场景场所敏感，而对人一视同仁。
0: 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哈，不能被所谓的那些面孔表情年龄就掉以轻心。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非常难办的地方，就是佳怡她关键的那段时间她是失去记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调查取证该怎么样去进行？
2: 事实上这个案件我觉得仅靠佳怡的回忆也很难突破。第二个就是抓紧时间找到那个重要的关键的犯罪嫌疑人明老师。
0: 如果说我们抛开这个案子哈，以这个性侵类案件为主体去讲的话，可能会在哪些角落藏着破案的重大线索呢？
2: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首先第一个要抓住黄金时间去取得痕迹物证。他如果是被强奸的，那男性的精子在6到12个小时之内是有活性的，所以这个黄金时间一定要抓住。然后在他的心理层面，就是可以用一些投射性的方法，比如说你拿一个玩具小人偶，用这个小人偶作为那个
6: 引导
2: 被害者的投射，
0: 是，
2: 然后敏感部位就会被就会在做笔录的时候就能记录下来。
6: 对，为了让这个被害人免遭受这个二次侵害，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检察院卫检部门都会建立一个一站式办案区，主要就是针对于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案件发生了之后，第一时间跟公安在一起询问，到这个身体检查包括这个心理疏导都在我们这个一站式的这个办案区进行。那我们的这个办案区呢，装修的这种风格呢，就是色彩就是让孩子一进到我们这个场所呢就能够放松下来，不是那么的紧张。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
9: 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15: 我来养小宝吧，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16: 远离旧地，他们相互陪伴。
17: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18: 好。
16: 背负新债，他倾尽半生补偿。
19: 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
9: 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15: 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18: 啊！
9: 走，上医院快点。
3: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
16: 故人揭开旧事伤疤。
18: 我已经没钱了，我求你别这样。
15: 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3: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3: 你问他去。
16: 他们能否与过往和解？
15: 你干嘛？小宝跑了，你干嘛？我找找他。
16: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1: 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
2: 王八蛋！
3: 啊，加油！加油！加油！你救他！
4: 姑父，我有一道题不会。
1: 是哪道题？
4: 就是这个。
1: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
5: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6: 夏宝，你妈呢？
7: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6: 你老婆也不见了。
8: 妈妈，真的不要夏宝了。
4: 妈妈，你别走。
7: 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9: 王小云跟你儿子跑了以后，程永也跑了，家里一老一小没人照顾。
10: 倒是
5: 莫子安
10: 身上的，
5: 他配当个妈？
9: 就是我不错，我要回去。
11: 小宝，我肯定恨死我了。
1: 别哭了啊！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骗你
4: 了！太好了，太好了，妈妈终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姑姑，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爷爷要哭？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是不是不想回来了呀？
1: 小宝，姑姑跟爷爷有点事儿，你先出去玩会儿。

0: 好的家，好好的人，怎么就这样了呢？这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
1: 以后我来养小宝吧。
0: 你养？
1: 大人造的孽，总得让那孩子来还吧。
0: 你知道，养个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
1: 我一定会把小宝养大成人的。
0: 你不怕小宝长大懂事了，知道真相怪你？
1: 怪就怪吧，只是我有个条件，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0: 妈妈已经死了呀。
1: 谁说的？
0: 是我同学说的。死了就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着了，是不是？只有在梦里面才能看见，就像我爸爸一样。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哥，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
0: 哎，你的资料呢？我已经看了，但这个事儿吧，不是我能决定的。
1: 大哥，我虽然没在工地上做过饭，但我在我们老家做饭那是很好吃的，考虑一下呗。
0: 行，但我也只能帮你说说。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0: 情况？
1: 啊，头儿，食堂缺人手，招两个人。
2: 头儿，我会做饭，我做的可好了，我也能吃苦。要不，您让我试试呗？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3: 行，就你了。
2: 哎呀，头儿，你真是爽快人，一看就是干大事的。
3: 那明天就过来吧。
2: 哎哎，谢谢啊，头儿。哎，谢谢谢谢。哎，谢谢大哥。
1: 是个干事的人，特有眼力劲儿，
3: 长得也还行。
4: 姑姑，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呀？
5: 小宝，拿碟子去，姑姑给你买吃的了。

0: 小宝
1: 来啦，
0: 写错了，擦了重写。听见没？擦了。
1: 没错呀，你不是就像我妈妈吗？
0: 我不是你妈妈，你不能这么写。

0: 头，是你啊，把我吓一跳。
1: 炒两个菜给我送回来。
0: 哎，行，你坐着，一会儿就来啊。头，菜好了。
1: 哎，小丽，哎，坐会儿嘛。
0: 不了，头，我就不坐了，还忙着呢，碗都没洗。
1: 别着急嘛，你说说，一个女人家家的，那么拼命干嘛呀？你还是啊，能够找个人靠靠。
0: 开什么玩笑吧，我忙起来了。
1: 哎，我没开玩笑。谁呀？
0: 我。
1: 哎，老婆。
2: 把门关着干嘛呢？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开玩笑。
1: 哦，我是说他在开玩笑，他想去搬砖。你要搬砖这么重的活，他一个女人哪干得了啊？
3: 啊，是是是，那个今儿早上啊，小陈跟我说他想去搬砖，多挣一份钱，他要养我爸，压力大。
2: 行啊，他想搬砖就让他去搬呗。
1: 哎，

0: 刚才谢谢啊。
1: 这有什么？
0: 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很照顾我。
1: 大家都是打工的，相互照应是应该的。你真的打算去搬砖吗？我觉得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你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找。
0: 不用了，这离小宝学校很近，方便照顾。
1: 你确实是太难了，带那么大的娃。其实我
0: 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挣钱，把孩子养大。

0: 小宝，小宝，
1: 今天学校放假不上学。
0: 哦，那你记得把早饭吃了啊，我上班去了。
2: 嗯，知道了，果果。
3: 下个月啊，你面粮油你都看着点买
0: 啊，别买了，堆着浪费。
4: 哎，好嘞，李姐。
3: 行了，休息吧。
4: 哎，丽姐，这大中午的，你不会又去搬砖去吧？
0: 我又没午睡习惯，闲着也是闲着。
4: 行，丽姐，等以后我减肥的时候，我也跟你去搬。

0: 你图个啥？啊！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干嘛非得搬这个？
1: 反正搬砖是计件，闲着也是闲着，都干点多挣点。
2: 哎哎哎！
3: 钱哪能挣的呢？身体垮了怎么办？
1: 小宝要是考上大学了呀，学费、生活费都是钱吗？
3: 你这个糊涂头，操碎了心。小宝他都那么大了，以后让自己挣钱，再说你现在背有我，我可以帮你。
0: 啊，非亲非故的，我让你帮什么？
3: 我乐意。
0: 我不乐意。
3: 姑姑，马叔，
4: 小宝，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4: 今天放假，我给你熬了点绿豆粥，解解暑。
0: 哎，小宝越来越懂事了啊。
3: 你说多少次了，你没事别来工地乱糟糟的。姑姑，你不是做饭的吗？干嘛还要搬这个呀？
4: 我帮忙的。
3: 哦，对，帮我的忙，帮我的忙。你们聊吧。
0: 好，
3: 马上。
4: 哎，
3: 姑姑，你其实也是喜欢马叔的，对不对？
0: 说到什么呢？什么喜不喜欢的？小孩子家懂什么呀？
3: 我懂，那是因为以前你要照顾我，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

0: 就换我来赚钱照顾你。
1: 我要你照顾什么呀？你长大了，你有你的生活，你过好你的日子，我就安心了。
0: 你对我好，我当然也要对你好。
1: 行了行了啊，不说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我还干活呢，没事别来工地啊。

0: 你说你这是干啥？小宝对你那么好，你又把他当亲儿子一样养，他还有孝心，将来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
1: 你不懂。
0: 啊！上哪了？上哪了？我看。拿开，我看看。
1: 没事。
0: 没事，走，上医院快点。
1: 我拿酒精消个毒就行了。
0: 酒精能行吗？山下，走，赶紧的，快点。
2: 慢点啊，柴静。得亏来趟医院，不然他伤成这个样子，自己啥时候才能好？
1: 谢谢你啊，花了多少钱啊？我待会儿给你。
0: 谢什么呀？啊，给什么钱？哎，你能不能不要故意把咱俩分那么清？
3: 小妹，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陈丽？
1: 是。
3: 走。
4: 陈丽，
3: 妈，
4: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蛇蝎女人，你害了两条人命，居然还像没事人一样。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啊？你
0: 啊！老太太，我看你年纪大，不跟你掰见识，别没完没了的，差不多别打了。
4: 打死你啊！
0: 你来打了。
4: 别啊！
5: 哎，干嘛呢？干什么？这里可是医院，有什么事儿你出去解决。
4: 陈丽，我会天天盯着你，你让我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0: 这老太太。
5: 走了，老太太。
0: 这老太太，嘴咋这么毒呢？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别问了。
0: 我能不问吗？
3: 我妈。
6: 姑，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事。
0: 误会，那认错人了可能。
1: 哎，走，小宝，回家啊。

0: 他妈妈的死跟我有关系，是我造的。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收养小宝了？
0: 我收养他，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1: 这么些年了，
0: 小宝对我越好，心里就越愧疚，越觉得对不起他。
1: 我对不起所有人。他说的对，我不配过好日子，我不配。
2: 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是个好女人。

0: 在这儿等你那么久。这是你该给的信誉，害得我没有儿子送终，没有钱看病，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还有陈勇那个儿子陈小宝，一眨眼儿就长那么大了，你很有本事吗？
1: 妈，钱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得答应我，小宝快高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绝对不能找他，绝对不能对他说任何事情，他不能分心啊。
0: 看样子你对这个孩子还是很上心的嘛，怎么，你是想把他养大给你养老？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他知道他的亲妈是被你害死的，他会怎么想？我是不会让你过好日子的，你不配。我这个老太婆啊，到死了都不放过你。

你有时间就回老家一趟吧。小宝的爷爷今早去世了。小宝爷爷走之前，嘴里一直念着小宝，就想让你带他回来见最后一面。结果，哎，还是没有等到。

0: 姑姑，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
1: 小宝，你爷爷去世了，回了趟老家。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
3: 我不是走得急吗？你又在学校。
2: 他是我爷爷啊，我唯一的亲人，我都十年没见他了，你为什么不带我回去看看？
3: 我不是不带你回去，我是怕耽误你学习。
2: 是因为这个吗？姑姑，你为什么从来不带我回去？提到以前的事你也总是吞吞吐吐的，你是在怕什么呀？你是怕我知道了之后不管你是吧？姑姑，我妈已经走了那么久了，我对她的记忆早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我爸也不要我跑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妈。
3: 我不是你妈，我当不了你妈。

0: 怎么了？
1: 姑姑，你怎么又吃工地上带回来的剩菜剩饭呀？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难道我们家穷的连热菜热饭都吃不起了吗？
0: 哎呀，不是怕浪费吗？
1: 这剩菜。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下次不带了啊。哎呦，你出来干什么呀？
1: 上厕所。

我已经没钱了，我都给过你很多次了，我求你别这样。行，我知道了。

0: 妈，
1: 钱呢？
0: 妈，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了。
1: 现在我人老了，又有病，但是我儿子是你害死的，这个钱呢，就得找你要。
0: 我知道，可是妈，我真的是没钱了。小宝快上大学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
1: 你这个人呐，以前那么精明，怎么现在犯糊涂了？你对他再好，可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2: 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0: 小宝，你怎么来了？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0: 你想知道？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我不要，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妈究竟怎么死的？
1: 这事儿啊，瞒不住他的，早晚呢、啊，他要知道。
2: 我妈究竟怎么死的？我求你了，你告诉我。
0: 小宝，
2: 你说呀，
1: 这事儿啊，你问他去。哼！
2: 哎，姑姑，究竟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0: 小宝，等你高考结束，姑姑会告诉你的啊！走，回家，回家。
2: 为什么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你要一直瞒着我？我要知道真相。
0: 小宝，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等你高考结束，考了好大学，姑姑会告诉你的。
2: 不要！你以为现在这样我还能好好学习，还能什么都不想吗？你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是吗？

0: 我告诉你，老马，你开门啊！老马，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1: 什么？
0: 小宝跑了，他什么都知道了，快快快！

0: 在我家附近休息一天。
1: 你不休息好，哪来的体力去找小宝？况且小宝已经那么大，他只是不想让我们找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2: 他马上就要高考了，现在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特别重要，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我们应该给他点时间，没准他想明白了自己就回来了。
3: 他不会原谅我了，
2: 我原本打算供他读完大学就告诉他真相，
3: 哪怕他恨我也好，不想见到我也好，我都无所谓，那是我该的。但我真不想因为以前的这些事儿毁了他一辈子。
1: 不会的，别瞎想啊。

0: 昨晚网吧来了个大神，还是个高三的学生，带我上了不少饭，我一会儿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走吧。
2: 上了。
3: 小宝，你在这干什么呀？跟我走。
0: 这谁呀？你妈？
1: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我妈早就被害死了。
3: 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毁了你自己。你不是还要考个好工作，考个好大学，你还有你的梦想啊。
1: 梦想那是以前，我现在梦想是你离我远一点。你们谁要是帮我赶走这个疯婆子，我就把我的装备全部送给
4: 她。好。
3: 哎，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
4: 你不能再进来了，不要再进来了。

0: 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1: 小宝，只要你肯回来，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得远远的。等你上大学之前，老马会照顾你的。你到底让我怎么样，你才肯回来？啊！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行不行？小宝。

0: 马说：“
1: 起来，跟我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
1: 起来，走。”“
2: 不去。”“
3: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1: 站过来，站那儿。”

0: 你现在知道你姑姑为什么不喜欢你来工地找她了吧？因为她只告诉你她在工地食堂干采购，没有告诉你她要加班加点的搬砖、搬钢筋。她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活，就是不希望你知道她有这么辛苦。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你姑姑不肯接受，为什么？她是怕你连累我，更怕找的人对你不好，嫌弃你。
1: 他扮演是另外一种活法，
0: 是他良心发现，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是啊，他确实是想赎罪。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吗？你都感受不到吗？你这就是块秤砣，也该捂热了。你。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觉得只要把你照顾好，让你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人，他的罪孽就能够轻一点。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不配。可是他为什么不配？嗯？以前的事都是他的错吗？是他一个人的错吗？小宝。 你该长大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真的就不打算考了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放弃高考，就是成功的报复你姑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那是在报复你自己。你以为你不参加高考，就是毁了他这些年的付出和心血吗？ 你那是在毁了你自己的未来，小宝，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嗯，你真的不打算高考了吗？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

0: 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考上了，陈琳，小宝考上，我们家的事儿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哎，你们家的事不是我们家的事，你忙什么呢？姑姑，好，好，北方大学可是咱数一数二的好大学，嗯，小宝真牛，哎。
1: 那今天这么好的事儿，咱是不是应该庆祝庆祝啊？
2: 就定是，
1: 那必须的。各位，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好好搓一顿，庆祝咱们小宝考上好大学。
3: 好，
1: 都不准跟我客气啊！该吃吃，该喝喝，不能吃屎。
2: 好，
1: 我也不减肥了。
4: 减什么肥呀？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7: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1: 他就跟我说，等他能帮忙搞定印度年的集赞，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0: 雇演员、搭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2: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0: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播出。

0: 父亲意外离世，百万赔偿款竟成家人反目导火索。
1: 我刚才问题他不给我，我被逼上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鱼死花那种。一纸诉状，亲情破裂，究竟是谨慎代管还是恶意霸占？
2: 就为了钱了哈。
0: 那个亲情会在他那里变得一文不值。微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1: ，AI
3: 伪造救援场景，
4: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1: 这地方也需要你查，
5: 我挖一下。
1: 赌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5: 他不是有监控吗？你给他读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1: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中国法制观察今日播出。

30余万现金不翼而飞，保险柜却完好无损，门禁系统正常运转，陌生人却可以长驱直入，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乘客居然不辞而别，巨额现金来历不明，家里人竟然全盘收下，双重迷雾，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凌晨时分，一辆载有乘客的网约车突然方向失控，追尾前方的土方车。
3: 他搁后边，他也没系安全带。
2: 剧烈撞击之下，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情况十分危急。
4: 按照他们网约车的这个工作流程来，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是报警，然后检查乘客的受伤情况，如果乘客需要就医的话，他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乘客送医。
2: 然而就在司机准备带乘客就医时，对方的反应却极不寻常。
5: 兄弟，
3: 我说赶紧，我要送你上医院，结果转身就走了，那我留都留不住。

0: 2024年12月10日上午，在上海某物业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王女士早早来到办公楼，她要把放在保险柜中的私人现金存到银行，然后转账给正在治病急等用钱的表嫂。令王女士感到万分惊讶的是，当她打开办公桌下的保险柜时，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原本码放在里面的30多万现金，此刻却不见踪影了。
1: 他报案的时候说，把自己的钱嘛，是私人的钱，存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面。所以说，他发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里面保险柜钱失窃的真实的时间。
0: 接到报警后，静安警方迅速出动，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案发现场。被盗办公室位于这栋办公楼的15层，失主王女士的办公桌又在内屋，而保险箱放置于内屋墙边柜子下面，位置相当隐蔽，外人很少知道。
2: 保险箱锁掉的，对吧？有撬痕吧？
3: 没有，没有。
0: 这时，勘察现场的民警注意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保险柜密码盘旁边的锁孔里插着一把黑色手柄的钥匙，而失主本人居然从来都不知道这把钥匙是做什么用的。
4: 他也从来没有去动过这把钥匙。
0: 在王女士的认知里，他一直认为密码盘才是打开保险柜的关键所在，而跟密码盘配合开锁的是另外一把蓝色手柄的钥匙，平时就存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4: 我们也让报案人重新演示了一下他正常的开锁方式，他是通过他手上那把机械钥匙插入机械锁芯，然后输入密码，保险箱就打开了。
0: 根据保险柜的使用说明书，王女士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实际上是密码锁的备用钥匙，在密码失效或者忘记密码的情况下，可以用备用钥匙以机械方式打开密码锁。
4: 保险箱是有这个功能的，会有一个通用密码，或者是有一个备份钥匙，在你忘记密码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3: 我们自己也太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把钥匙也是机械锁钥匙，我们俩完全就没有去试过那一把。
0: 王女士万万没想到，备用钥匙的存在把保险柜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普通柜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打开它。这个无意中留下的安全漏洞，无疑给盗窃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4: 因为它是两个锁孔，它插了一串钥匙，这一串钥匙呢，下面呢还有一把钥匙呢是挂在上面的。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用这把机械钥匙插入另外一个锁孔，两把钥匙同时转动，保险箱就打开了，不需要密码。
0: 现场勘查证实，保险柜没有遭到任何暴力破坏，看来是有人通过备用钥匙或者知道密码，以和平方式打开柜锁取走现金的。而这个人显然很熟悉案发现场的相关情况，
3: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公司内部问了一问嘛，是谁拿的就拿出来就好了那种。
1: 知道这公司里面有这个保险柜，第二个知道保险柜里面你正好存放着现金，这两个点不是外面的人能够随便就知道的。
3: 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拿掉了，他就打电话问我，他说柜子的钱怎么没了，我说啊，我好多天没碰啦。
1: 经过我们对公司人员内部的一个调查，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公司里面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异常，比如说是一个人员的一个调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离职，初步排除了公司内盗的一个行为，转而将这个视线放到外盗当中。
0: 现场勘查显示，嫌疑人手法相当老练，几乎没有留下指向性的痕迹。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绝对无法躲过办公楼的公共视频采集系统。公共视频显示，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20:59，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鬼鬼祟祟地推开了公司的玻璃门。
4: 监控里显示他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0: 也许是做贼心虚，尽管此时楼内空无一人，男子却显得极其小心。
1: 他是有两次进入现场的这个动作，第一次的话他是推开了现场的电子门，探头进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然后他又退回现场了。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是再一次推开现场的玻璃电子门，然后直接进入现场。
0: 虽然摄像头没有直接拍到男子开启保险箱拿取巨额现金的动作，但是从他随身携带的背包上，民警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
2: 经过对公司监控的查看，我们发现双肩包进公司的时候是扁的，过了十分钟从公司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双肩包就鼓起来了。
0: 警方推断，此时背包里装着的正是那失踪的30多万现金。那么，这名包裹严实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2: 经过我们一系列的排查，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都不认识这个人，对这个体貌特征都觉得很生疏。
3: 说实话，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监控里这个人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感觉肯定是外面的人，我们确实不认识这个人。
0: 公司的玻璃大门装有电子门禁系统，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如果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又是如何顺利地打开公司大门的？
2: 对，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方向是，要么他是有技术手段进入了这个公司的内部，还有一个就是他复制了这个公司的门卡，或者就是他在哪里得到了这张门卡。
1: 我们排查了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使用记录，发现可疑人员进入现场的这段时间没有电子门禁开启的记录。
0: 监控显示，男子在第一次开门前，电子门禁按钮闪了一下，并伴有咔嚓的解锁声。男子半推门探头看了看，就退出去了。男子第二次靠近大门时，按钮再次闪烁并发出解锁声，男子便推门而入。然而后台排查却显示，案发时间段根本没有门禁使用记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通过现场实验，在与案发时间段相同的这个时间内，对电子门禁进行了一个勘查，发现在该时间段内，电子门禁是会突然断电。电子门禁断电之后呢，这个门锁就失效了，可以正常的推开，你也不需要使用门禁卡，也不需要使用指纹或者密码，同时呢它也不会再报警，也不会留下后台留下你的使用的记录。
0: 据核实，这款电子门禁属于断电开型电锁，断电后会自动闪烁并立即解锁。而案发公司的门锁刚好有间歇性断电的安全漏洞，断电后不需要门禁，但是每次断电只有十来分钟，如此精准的信息，陌生男子究竟是怎么掌握的呢？
2: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来路去路的继续跟踪。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我们又在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个楼宇里面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是感到稀奇的就是他没有去坐这个电梯，而是专门走了一些消防通道。
0: 案发现场位于整栋大楼的高层，一般人上下楼都会乘坐电梯，但这名男子却偏偏选择了光线昏暗、鲜有人走的楼梯通道，一路攀爬到达目标楼层。
2: 就感觉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因为一个普通人电梯又没有坏掉，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安全通道？那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存在一个事前踩点的一个行为。
0: 警方推断，正是在作案前踩点过程中，嫌疑人确定了案发现场所使用的电子门禁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嫌疑人极可能是一名具有一定技术背景的惯犯。这一情况让

0: 警方倍感压力。
1: 嫌疑人到公司里面去盗取财物，一直到报警人发现并到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嫌疑人他已经有了非常充足的思想准备，对资金的一个走向问题，在这几天会发生什么。
0: 事不宜迟，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小组，根据案发现场监控中嫌疑人逃跑的方向循线追踪。
2: 那我们发现他在做完案之后呢，在马路上走了一段路之后，佯招了一辆出租车离开。那我们就一路跟踪这个出租车，发现他到了一个上海浦东新区，然后他下车了。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可疑男子下车的地方正是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警方推测他可能换乘长途汽车逃往外地了。然而在调取了汽车站大量监控，逐一排查每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性旅客之后，警方却并未发现嫌疑人进站乘车的踪迹。难道他临时改变了路线？警方迅速调整思路，通过对周边交通卡口数据的海量分析，终于捕捉到一条关键信息。一辆网约车在案发后的凌晨时段从长途汽车站附近出发，驶往浙江方向。
2: 这次我们向该网约车的一个平台调取了这单乘客的一个记录，然后将这个嫌疑人的一个身份初步做了出来。
0: 平台信息显示，这位凌晨打车的乘客是一个名叫冯某的男子，31岁，贵州省贵阳市人。在案发前一天，冯某刚刚从贵阳乘火车到达上海，案发后第一时间他就急匆匆打车离开了。如此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1: 在经过大数据比对，发现嫌疑人有类似的盗窃前科，我们觉得更加我们要跟时间赛跑了。
2: 我们第一时间向浙江的警方发起了侦查协作，发现他是在浙江

0: 金华下的高速，于是我们就立刻前往了浙江金华，因为当时距离案发已经有5天时间了。5天的时间对于追赃挽损来说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了。
1: 就在警方火速赶往浙江途中，浙江警方传来一个新消息，系统显示2024年12月10日凌晨，正是这辆网约车在浙江金华下高速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致使乘客头部受伤。通过网约车平台，上海警方很快找到了网约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回忆，当晚他在上海长途汽车站附近接到一名乘客，乘客全身黑衣，随身带着一个背包。
0: 这个乘客全程跟他没有什么交流，是坐在后排的，一直自抱着自己一个鼓鼓囊囊的包。
1: 就在行驶过程中，前方货车突然紧急刹车，而紧随其后的网约车躲闪不及，导致一场追尾事故。
2: 我没受伤，他要系安全带他也不会受伤，结果他搁后边啥也没系安全带，急刹也来不及了，直接他已经趴在方挡上了，血流太多了。
1: 在剧烈撞击中，坐在后排的乘客被狠狠抛向前方，一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顿时头破血流。事故后，胡师傅第一时间询问乘客情况，并主动提出送他去附近医院包扎伤口，不料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
2: 他信我不对，你拍个照片发给我也行，他都不拍，30多岁了，思想太陈旧了，你说你拍个照片就感觉挺保密的。
1: 乘客的反常表现令胡师傅感到非常不解，但他还是尊重对方的意愿，看着他匆匆离开了。根据胡师傅的描述，警方认定这名可疑乘客与他们锁定的嫌疑人信息高度吻合。
0: 当时冯某如此不顾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要携这个现金离开现场，那他一定是有他的自己的销赃的去处。
1: 警方推断冯某头部严重受伤，不会拖延治疗，极有可能会选择就近寻医。侦查员迅速以事故现场为圆心，对周边医院诊所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连续数日的仔细排查，警方终于在当地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发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冯某。
0: 当时我们调阅到这个冯某的医院档案以后，马上联系医生找他的床位，医生带我们找到他的床位以后，我们结合原来掌握他的照片的这个信息，还有他之前的在盗窃时的穿着发现确实住院的这个病人就是冯某。
1: 据医院方面介绍，冯某是2024年12月10日，也就是案发次日入院的，此后一直接受治疗，目前伤势已经基本恢复，正准备办理出院。于是上海警方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果断将冯某控制。
3: 叫什么名字？
4: 12月10日。
3: 你是谁啊？你车子过来的，怎么过来的？什么事情知道的呀？
4: 前两天上海办公楼里啊，不知道。
0: 那他对于我们的这些盘问都是矢口否认，或者是称自己受伤严重、头痛为由，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1: 经过医院再次检查确认，冯某头部遭受的创伤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及大脑，而且伤情恢复良好。显然他试图用病情来回避警方的追问。
0: 那结合之前我们对他的背景调查，他确实是有盗窃前科的这个情况的，我们认为从他嘴里得知我们想要的赃款去向，还有盗窃的这个前因后果细节是非常困难的。
1: 警方

0: 随即对冯某的病房及周边可能藏匿赃款的角落都进行了仔细搜查，结果却一无所获。警方推测赃款极可能已被冯某转移，并且得到了他人的协助。
1: 第二天天亮时就对医院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发生事故当天冯某到达医院后，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的母亲就到达了医院，对他进行了这个照顾。
0: 外围调查显示，冯某的母亲邹某在浙江金华当地一个工厂工作。警方由此推断，冯某在上海作案后没有返回贵州，而是直奔浙江金华，极有可能是为了投奔母亲。
1: 当时冯某已经是属于行动比较困难，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他母亲看到他沉甸甸的大包，在监控下面有打开背包伸头看一眼的这个行为，在监控里看到他母亲看到这个包里面的东西以后，在原地愣了五秒钟。
0: 面对意外出现的30多万现金巨款，这位母亲该如何处置呢？
2: 在通过所有的监控细节比对以后，发现了其母亲当天从医院里面将嫌疑人的背包带回其住所以后，过了半小时再将这背包又拿回了医院，但在医院门口将该背包丢在路边的垃圾桶里面，确定了该笔资金肯定在其母亲的住所里面。
0: 警方认定就是这位母亲协助儿子藏匿了赃款。警方立即对邹某展开调查。起初面对警方的询问，邹某闪烁其词，矢口否认知晓儿子的非法行为，更不承认帮助藏匿赃款。
1: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没看到背包里面有钱。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将背包丢弃，他说这个背包有点旧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背包丢弃了。
0: 警方推测执拗的邹某可能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1: 于是我们对于冯某的姐姐也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让他去告诉他自己的母亲对于案件上这些事情的利害关系，劝导他母亲如实坦白。
0: 在民警和亲人共同劝导下，邹某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实交代了全部赃款的去向。
3: 慌得慌张的，我也没想过我就把它藏起来了，所以我藏错了。
0: 据邹某交代，他将赃款分成了两部分，分别藏匿在自己宿舍的泡菜缸内和厕所的水箱里。
4: 我说我拿不出来，一直硬塞进去。
5: 配送
6: 呀！我来帮侬，我来帮侬。
5: 进死了，这钞票。
6: 进死了。
5: 这钞票进死了。
6: 除了这点以外还有吗？
4: 有我的，除了。
3: 在弄
4: 你。那你再找，再找。
6: 在哪里啊？
3: 水箱。
4: 有我的，除
3: 了。在弄
4: 你。那你再找，再找。
0: 2024年12月16日上午。侦查员在邹某的住处成功起获了全部被盗的30多万现金。面对铁证，一直负隅顽抗的冯某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代了实施盗窃犯罪的事实。
4: 坐火车到上海，上火车站啊，到晚上我就瞎走着就走到那里去了嘛，就碰运气，稀里糊涂的这事情就在发生了。
1: 他当时是在案发当天下午时对这个公司的楼层进行了踩点，发现这家公司的电子门禁系统是有间歇性停电的情况的，当门禁系统停电时他就失去了他的保护能力。
4: 感觉这种楼就是保安挺松的，就是这样，就门他的门有点问题了，所以搞了一下他自己再想一想，搞了一下就推开了。
1: 于是冯某发现有机可乘，在当天晚上立马去这家公司实施了这个盗窃行为。
0: 令冯某没有想到的是，不仅门禁系统存在漏洞，保险柜也是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4: 进去以后我就是在 办公室找翻看了一下嘛，看到那个柜子下面有个保险柜。

0: 保险柜上面有个钥匙，然后就打开看了，有钱了吗？
1: 看到30多万现金轻松装进了自己的背包，冯某喜出望外。盗窃得手后，冯某原本计划搭乘长途汽车赶回贵州老家，但担心在车站安检中败露，最终选择打车投奔在浙江的母亲。他万万没想到，警方这么快就锁定了他的行踪，并且及时追回了全部被盗赃款。2024年12月20日，被盗财物重新回到失主手中。
2: 就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公司盗取巨额资金，是因为他的保险箱的机械钥匙插在保险箱上面，所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盗窃的一个便利。所以我们在使用保险箱的时候要有安全意识。
1: 2025年6月30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冯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邹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1: 他就跟我说，他能帮忙搞定印度人登记证，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0: 雇演员、打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2: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0: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
3: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今日18:58播出。
4: 父亲意外离世，百万赔偿款竟成家人反目导火索。
5: 我刚才的问题他不给我，我被逼上没有办法了。
6: 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玉石化那种。
4: 一纸诉状，亲情破裂，究竟是谨慎代管还是恶意霸占？
6: 就为了钱了哈，那个亲情会在他那里面变得一文不值。
4: 微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
7: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
4: 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AI 伪造救援场景，
8: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
4: 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9: 这地方也需要有什么这么歪一下，
4: 堵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10: 他不是有镜头吗？你给他堵起来进不去，没有想到吗？
4: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周五21:00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4: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呢？
5: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6: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4: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3: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7: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4: 好，
8: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9: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8: 不知道。

0: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1: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0: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吧。
2: 明白，明白。
3: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4: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5: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4: 来，下车检查一下。
6: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7: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8: 时间呢？
6: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8: 这是理论时间。
6: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8: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6: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9: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6: 高启强中枪了。
9: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此时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0: 哎，你好。
1: 哎，叔。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1: 恩叔。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5: 哎，好，师傅，好，走吧，小陈，
4: 书包。哎，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1: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6: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7: 超速。
8: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7: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8: 我？说的不是李青，
7: 还有别人。
6: 装傻是吧？
7: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9: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8: 三天前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7: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9: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7: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9: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
8: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7: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我干什么？
8: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7: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6: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7: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欣，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7: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7: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7: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7: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7: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了，那他一辈子就……
1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

0: 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1: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2: 就在隔壁。
1: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你放了！
3: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1: 阿金，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0: 不问，还给他。
3: 阿金，阿金，
2: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4: 师傅，嗯。您的邮件
1: 谁寄的？
4: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0: 拆。
4: 好。
0: CD 啊。
4: 是。
0: 读取。
4: 好。
5: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6: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5: 好，小陈，想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6: 一个。
5: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2: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0: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这回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
2: 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六哥，
1: 市委，就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进门锁被撬开过，
3: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4: 搜集指纹脚印。
0: 市委，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4: 拿回去检验。
2: 看，我觉得他应该是。
4: 不错啊，老高。
5: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6: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6: 你们家。
5: 安心，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6: 嗯。
5: 你们别冤枉我啊！
6: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6: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7: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5: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6: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5: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6: 哪帮人？
5: 我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多了去了。
8: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翔，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
2: 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1: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
2: 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
1: 慢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2: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1: 好。
2: 哎，那我能走了吗？
1: 过来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戴个铐。

0: 干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0: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你先帮我解开，爸来了啊！帮我解开，阿欣，阿欣，阿欣，我投诉你！
1: 你在说什么？
2: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1: 你有证据吗？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3: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这一点，造成他们鸳鸯的假象。
2: 那你可以忍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儿？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1: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3: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2: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3: 你看没看？
4: 我看到了。
3: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2: 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
3: 你现在锁着他算怎么回事？
2: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3: 解开，不解？
2: 解开，不解？
3: 闭嘴。
5: 这该管，俺要是跟你说了，你别管，你把钥匙拿出来，你别管，行不行？阿欣，阿欣，你他妈别管了！如果安欣眼睁睁地看着高启强被铐在走廊，你通酣畅淋漓的嘲讽，甚至拳打脚踢，高启强因为害怕被大嫂看见，颜面尽失，又迫于安欣的威胁而痛哭流涕，跪地求饶。 安心的气儿捋顺了，再来看看这么做所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必须口供的行为。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使人伤残死亡的，
6: 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7: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
8: 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
9: 是他吗？
8: 哎，老主任，快请。
7: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
9: 董事长。
7: 平时都是见事人看见您呢，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主任啊，
9: 哎呀，
7: 我跟您一样心情，
9: 是吧？
7: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9: 哎呦，
7: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9: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10: 咱们进去聊了，
9: 来来来来来，相见恨晚呐！
7: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9: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10: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11: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
12: 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我哥被警察抓了，
1: 是不是因为我？
0: 有人陷害他。
1: 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0: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0: 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对他下手的。
1: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2: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哎
1: 呀，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行，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好，赶紧的呀！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看一下子过料单了吗？
7: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8: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7: 请的就是你们。
9: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0: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9: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0: 家贼
9: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0: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9: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10: 他就是这种人。
9: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0: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9: 都联系不上。
10: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9: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
0: 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

0: 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个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寄？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

0: 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王秘书，
4: 哎呦，
3: 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4: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3: 是对，哎呀，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
4: 哎，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区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3: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4: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3: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4: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5: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区长没有任何关系。
4: 别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5: 哎，龚局长，
6: 何长，哎呀，
5: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6: 哦，他有个会呢。
4: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6: 哎呦，不会的。
4: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孟局长，
6: 嗯，
4: 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5: 是，孟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3: 过奖。
5: 哎，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4: 应该快到了吧？
5: 哦，是吧？
4: 哎，李队长，
5: 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父亲意外离世，百万赔偿款竟成家人反目导火索。
9: 我刚才我姐她不给我，我被逼上没有办法了。
10: 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玉石话那种。
8: 一纸诉状，亲情破裂，究竟是谨慎代管还是恶意霸占？
10: 就为了钱嘛哈，这个亲情会在他那里面变得一文不值。
8: 微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
11: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
8: 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AI 伪造救援场景，
12: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
8: 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13: 这地方就需要一下
14: 这么歪一下，
8: 堵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15: 他不是有金口吗？你给他堵起来，他进不去，不能下来吗？

0: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轩一。父亲意外离世，留下了100多万元的赔偿款，这本是一家人的生活保障，却引发了姐弟反目、亲情破碎的家事风波。
2: 早上的8点钟的时候就出事了，一个人一个匆忙走都走了。
3: 家住四川省达州市的赵女士已是花甲之年，每每提及丈夫去年在港工作时意外离世的往事，她心底的伤痛便难以抑制。
2: 我难过又咋了？哪个不难过了？一个人糊涂的就想了快就走了的，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啊？家里面。
3: 丈夫去世后，赵女士和三个孩子共获得赔偿款180余万元，全家人协商一致，将这笔钱款交由大女儿王某芳代为保管。
4: 就是说当时那个赔偿下来的话，我弟跟我还有我妈是一致，就是说把钱放在我姐姐那里，然后分的话是一个月分了4份。
2: 就是说你那个钱就打到我女儿那卡个上一下，第一那些钱存到了也有利益呢，你光存利益都吃不完。
3: 一家人原本以为这笔180余万元的赔偿款会成为维系家庭安稳的兜底保障，可谁也未曾想到，短短数月后，这笔钱款却成为撕裂姐弟亲情、激化家庭矛盾的导火索。2026年2月，二儿子王某达因个人急需用钱，向大姐王某芳申请支取自己的赔偿款份额，却遭到对方拒绝。
4: 他就说，帮我传着，有什么需要做正经生意啊，或者帮我娃娃存在那里的。
3: 大姐王某芳拒绝交付王某达的专属份额，但王某达发现母亲与三弟均可以自由支取各自的赔偿款款项，用于创业、就医等日常开支。
4: 就是因为个人的事情，就是当时需要用一点钱嘛才能解决嘛，像当时我姐她不给我，我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3: 多次沟通协商无果后，王某达最终选择诉诸法律，起诉大姐要求分割父亲的赔偿款。
5: 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算王先生以及他的家人的一个共有物，按法律规定他是可以要求分配的，而且是平均分配。
3: 一边是全权代管赔偿款、手握资金支配权的大女儿王某芳，一边是执意要拿回合法份额，不惜起诉至亲的二儿子王某达。昔日和睦的姐弟彻底对立，夹在中间的老母亲左右为难。
2: 搞得法庭去到我们这个当大人大主，都是儿女，也没法为我偏向哪个。
3: 2026年3月，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阜新人民法庭正式受理王某达的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6: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自己的姐姐一次性返还自己应当分得的父亲的公王赔偿金。
3: 承办法官蓝静接手案件后，考虑到双方是血脉至亲，案件牵扯年迈母亲与整个家庭，第一时间启动家事调解前置程序，单独约谈姐弟二人，尝试化解矛盾。
7: 我就感觉真的是从我爸爸走到我弟弟不争气，我们屋头发生了很多事情，晓得不嘛？
3: 面对弟弟的起诉，大姐王某芳满心委屈。
7: 如果说我是那种自私的姐姐，只为自己，当时那笔赔偿款不可能让我的卡来收。我没想到就是说在就为了钱嘛哈，那个亲情会在他那里面变得一文不值，就感觉我就是说10多年的维护对他们哈，我也没就是说我心里面特别特别难受。
3: 王某芳坦言自己从无独占私吞赔偿款的想法，当初主动代管钱款是遵从父亲生前遗愿，想要维系家庭完整，守护家人生活。
7: 就是说确实大家都有难处，就说可以从这笔钱里面拿哈。
3: 既然家人均可以按需支取钱款，为何王某芳唯独拒绝二弟的请求呢？
7: 我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里面，是因为他名下有两个小孩子，他没有那个能力养活这两个小孩子。以前是说由我爸爸他们一起帮忙养嘛哈，就是说承担家里面的开支嘛。现在我爸爸不在了，就是说肯定这笔钱你是要用在正道上面。
3: 在王某芳眼中，今年38岁的弟弟王某达心性浮躁，缺乏担当，毫无家庭责任感，常年嗜酒交友，挥霍无度，屡屡欠下外债，离婚后也无力承担两个孩子的抚养开销。过往多年，弟弟闯下的所有祸

0: 室留下的所有烂摊子全都由年迈的父亲默默兜底承担。
1: 因为他嘴巴里面就没得鱼食化那种人，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得他做不到的。
2: 据我爸爸跟我讲过嘛，他说其实上次你弟弟赔，就是说把人撞了赔的钱哈，他说可能是他和他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说和他朋友，就是说故意做的局给我爸爸看那种，其实这笔钱根本就没有拿去赔偿。
0: 大姐怀揣多年积攒的失望与担忧，害怕赔偿款被弟弟挥霍，家人无依，
1: 是不希望就送我老汉让我走了，赔了一笔钱，今后日子还过不走，他就一心只考虑自己用那笔钱。
3: 他们家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妈妈、姐姐和弟弟。姐姐和妈妈三弟呢，就坚决不愿意给他。根据法律规定，姐姐在领取相关款项之后，应当将弟弟应分得的部分支付给他。他这种未经过他同意的保管是不合法的。
0: 调解时，法官先向王某方释法，讲明王某达有权分得自身赔偿款，王某方担忧弟弟挥霍款项，无力抚养两个孩子，拖累家人。法官蓝静据此拿出折中方案，先从王某达赔偿款抵扣其欠姐姐的欠款，余款拿出120,000元设立专项教育资金，由王某方代管，仅用于两个孩子上学开销，结余16,000元全数返还王某达。
1: 他的那部分嘛哈，除了扣一部分出来给小孩子，就是说读书嘛，说其他的剩下的，我说该他得的，我愿意给他拿出来。
0: 消除王某方的顾虑之后，蓝法官向王某达说明这个调解方案，王某达当即应允，这起因父亲赔偿款产生的姐弟纠纷顺利调解结案。
4: 他们管肯定也是为我好，这一点我是肯定能知道的。
5: 像今晚上就是说自己好好上班呗，带好娃带好崽，不听话要乱来活动的，那是不可能的了。
0: 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款之后，王某达还清了所有外债，如今在一家餐馆做飞饼谋生，除去孩子日常开支，他每月主动存钱，踏实劳作，力求重新获得家人信任。
6: 我愿每年审理家事纠纷案件涉财产纠纷案件占90%以上，是因为当事人不懂法，没有提前做好财产约定，理清权属边界，最终引发矛盾争执。
0: 为从源头化解家事矛盾，守护家庭和睦，在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通川区人民法院深耕家事审判前端治理，复兴法庭创新推行家事纠纷三级过滤机制。2025年，该法庭家事案件调解成功率突破82%。
7: 家事纠纷相较于其他民商事纠纷，对维系社会稳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需要更加注重情感的疏导和修复，做到既要依法办事，更要留得住心，保得住家。
8: 接下来您将看到为博流量移花接木拼接虚假洪水视频，
9: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故意造假博眼球，
8: 恶意剪辑混淆视听， AI 伪造救援场景，
10: 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
8: 测评直播偷换机器，结果如何全看演技。
11: 这地方就需要你查，这么歪一下，
8: 堵风口掰探针，镜头盲区暗箱操作。
12: 他不是有金口吗？你给他堵起来，进不去，不能下来吗？
8: 疯狂带货直播作假，如此电器测评怎么治？
1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4: 近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称，有的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
15: 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了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某款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16: 会有300，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S60 Pro 这边就是 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

0: 这水至少有点大啊，这块没拖到。
1: 但就在直播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时候，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助理工作人员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工作人员悄悄地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呈现的测试结果更好。
2: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箱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1: 为了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了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2: 如果他有个地方拖不干净的时候，那就我过来，我就说还要能拖干净，对，让主播移一下镜头，然后他小助理就会在后台扣水军说，哎，看一下T90的细节啊，或者说看一下T80S的细节，就会把镜头移开，然后你再去整就行了。
1: 按照内部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了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的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上的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3: 新的机确实陌生，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对，因为他搞起来很快，
0: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2: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1: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4: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哦！
5: 没错，
4: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1: 该直播间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的清洁效果和观众的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会在指定的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4: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下。
6: 老李，
7: 哦，这个不属于造假，属于演戏。
8: 看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1: 除了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差异。记者看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篡改实测数据，刻意对比制造效果反差，用虚假演绎蒙蔽消费者双眼，成为部分测评直播间的惯用套路。在无锡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在对几款吹风机进行对比测评。从直播呈现的画面来看，不同产品的测试结果差距显著。除主推机型外，其余参测吹风机工作后，管道内都会产生大量静电，唯有这款主推产品能够快速消除静电。
9: 但有些测评动了手脚的，去不了。
10: 这怎么动手脚啊？
9: 一般的等于

0: 中心，它里面就会有两个探针的，一边一个探针，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1: 这边一根针，它就可以放在附件的这个地方。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效果差一点的话，就把这个探针往下面掰一点。它就像棉麻。
2: 而接下来进行的风压测试，造假方式则更为直接。
3: 吹风机这个怎么控制啊？
0: 它是这里进风口嘛，也是进风口嘛。你给它堵起来，它就进不去，就不能起来了嘛。
2: 类似的造假手段并不少见，直播地点位于苏州的某测评直播间也采用了相同的运作模式。主播们在直播间里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依靠人为制造差距，打造虚假的测评场景。
4: 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手法，就什么手法？正常就是别的机器一样，机器往后拉，它会流出来至少流出来一根、两根、三根这种线。你推进的机器，你就感觉不经意上就往旁边这么歪一下，你看下这个效果。谁能更彻底，谁能更干净，一目了然的吧。
2: 该账号负责人告诉记者，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影响观众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也因此居高不下。
5: 基本上每天都做20几万，这两天嘛就是稍微弱一点，也要卖个4万多5万块。
6: 精心编排的演戏套路，既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除了直播测评，线上购物也暗藏猫腻。江苏扬州的吴先生在某网购平台花85元买了5斤牛肉，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可收到货后却发现这所谓的牛肉其实是猪肉。
7: 吴先生收到货时发现肉的色泽偏淡，比正常牛肉浅太多，烹饪后既没有牛肉的纤维感，也没有该有的肉香。吴先生随即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检测吴先生提供的样品中未检出牛源性成分核酸，却检出猪源性成分核酸。
8: 这不是个别商家缺斤少两，而是一条挂牛肉卖猪肉的黑色产业链。线索被移送公安机关后，侦查指向了南京的郑某，他名下经营着3家牛肉网店，累计销售额高达190万余元，但郑某手中其实根本没有牛肉货源。
7: 经调查，郑某搭建了一条标准化流水线，顾客下单牛肉，他就去生鲜市场买对应部位的猪肉，然后拿去切割加工店，切割成上架商品对应的重量，包装好发往全国。
8: 遇到较真的顾客，郑某就发红包退款私了；遇到要求严格的订单，他就拖到平台自动退款，逃避发货。如果遇到单量太大，逃避发货会被大额罚款的，郑某再去购买真牛肉为顾客发货。
7: 经调查，多个网店店主采用完全相同的手法，以猪肉冒充牛肉在网络平台进行售卖，涉案5人，累计销售金额超过1100万元。案件于2025年4月移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8: 猪肉与牛肉在肌肉脂肪、口感、营养成分乃至市场价格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郑某等人以猪肉冒充牛肉，不仅降低了牛肉应有的使用性能，更彻底践踏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是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应当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2025年7月，邗江区人民检察院对郑某等5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7年至15年不等，并处罚金30万至190万元，或没收全部财产。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5月22号，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在此提醒广大经营者，要坚守法律底线，秉持诚信经营的初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同时，也告诫广大消费者，面对低价、特价等商品时，要提高警惕，仔细甄别，防止因贪图小利而遭受欺诈。
6: 眼下正值汛期，有人却恶意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被警方严厉查处。
2: 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是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0: 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
1: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图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称为神兵天降。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图中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的画面。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曾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图片的2次转载。
2: 它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1: 专家指出，恶意剪裁传播此类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和视频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4: 谣言与 AI 假图既扰乱救援秩序，也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大家应共同守护防汛救灾良好秩序，同时也请大家绷紧健康安全这根弦，收好下面的这份防护指南。
1: 洪水过后，不少居民清理庭院、出门采购，不得不趟水。此时该如何做好出门防护呢？
5: 比如说您穿一个高筒的防水雨鞋，或者是戴好一个长袖的一个橡胶这样防水的手套，避免这个污水接触您的正常皮肤。如果您外出以后接触污水以后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个损伤，建议您回家以后即刻用这个肥皂水进行这个伤口的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碘伏，然后进行全面的消毒。
1: 与此同时，被污染后的水质也十分容易造成一些肠道疾病的高发，居家饮水又该守住哪些安全底线？
6: 饮用水建议只选择正规的瓶装水，或者是煮沸3分钟以上的开水。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果蔬还有罐头以及畜禽的肉类建议全部丢弃。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

0: 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安全与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通用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首部面向安全与应急宣教实践载体的国家级通用技术规范，标志着我国公共安全教育从经验探索、地方试点迈向标准引领、体系支撑、质量可控的新阶段。该标准系统规定了安全与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的基本要求、建设要求、管理要求及持续改进等通用技术规范。
1: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随着暑期出入境高峰的到来，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中心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将于7月16号共同推出畅游一下暑期跨境游主题网络直播活动，在央视频等多平台聚焦夏季出入境高峰，一线移民管理警察将走进直播间，为公众解读最新出入境政策，手把手教大家如何高效通关，顺畅出行。
2: 为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更好服务听障群众，南京夫子庙派出所服务大厅引入了 AI 手语翻译官终端。它通过语音、文字和手语的多模态交互，为听障群众及公共服务场景提供高效的实时沟通支持。
4: 今天我和我朋友来夫子庙这边逛街，但是因为这边人流量太大了，导致我们两个走散了。我又害怕他因为是聋人，他没法跟别人沟通交流，但这个时候咱们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我朋友在夫子庙派出所，让我过来找他。咱们所里面有一个可以进行正常人跟聋人沟通的一款翻译设备。
2: 不同于通用翻译工具，这台终端是为警务场景量身定制，内置的60000余条手语词库中涵盖了1000余条高频警务手语词汇，覆盖户籍办理、身份证换领、居住证申领等90%以上的公安政务服务办理需求。用它办理业务，听障群众单次沟通时长从平均15分钟压缩到3到5分钟。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

0: 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有一类男性形象很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简称霸总。他们帅气有钱，还无所不能，对心仪的女性有求必应，因此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年轻人爱看霸总爱情剧，这很常见。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么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刚说了两句话，就被老师在电话里教育了一顿。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小朋友们做游戏，糖糖说，女人你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其他的小朋友给糖糖分享玩具，他又说，老铁双击666，感谢打赏。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于是老师就给高进打电话，让家里注意不要总是给孩子看手机。高进一听赶紧道歉，保证不会再犯。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只听他语气生硬地说，妈，你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看直播就算了，怎么还能带着糖糖看呢？你这不是害他吗？人家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我了。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

0: 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0: 陈香珍

0: 一来二去他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小孙女糖糖暑假跟奶奶一起住，经常跟着陈香珍一起看短剧刷直播，耳濡目染之下，糖糖就学会了好几句直播话语，这才有了之前那通不欢而散的电话。而陈香珍挂断了电话，觉得儿子是有了小家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妈了，她越想越气，更是赌气似的一头扎进短剧和直播里，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下一次喽。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他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他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他不敢轻易答应。此时他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0: 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七八次的支付提示音。高进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三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老年人给平台充值、直播打赏，钱能追回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这个案例中，陈香珍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金钱，徒留懊悔。但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么他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我们来看一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阿姨旅游遇到霸道总裁，头脑一热竟然要跟对方闪婚。
6: 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
5: 老阿姨不顾女儿反对，跟对方去了外地，不料才3天就独自返回自己家。
6: 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
5: 霸道总裁用一套房追回了老阿姨，为何却在半年后又将老阿姨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她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1: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

0: 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1: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媛媛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2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

0: 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1: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0: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彩礼还是赠与该如何认定。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4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 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今天两个案例的女主人公陈香珍与苏林寻找霸总老伴儿，本是为了更加幸福，结果却一个损失钱财，一个惹来诉讼。单身老人也有情感需求，这本无可非议，但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同时也是提醒作为子女的我们，要及时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子女们多关心陪伴单身老人，才能让老人避免受到情感的伤害，或是因为孤独而落入骗子的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老赖丈夫要离婚，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0: 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1: 他就跟我说他能帮忙搞地心助眠等急诊，或者是套房生啊这种。
0: 雇演员、打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2: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0: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
3: 钻锤掉水里了！
4: 一句诺言重若千钧。
5: 活着上来的，我给50000；要是万一，你们都懂啊，我给500000。
4: 一次意外，
6: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7: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它捞上。
4: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8: 钻头钻锤都捞上来了，完好无损。
6: 太好了。
5: 谢天谢地，
9: 小偷没上来。
10: 不是你说给50000就给50000的，
11: 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4: 良心的重担，良知的拷问。
12: 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我给他50000就都在这儿了。
4: 误解重压，他依然坚守内心的底线。
13: 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1: 我肯定能成婚。
14: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15: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4: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桥引桥一号桥桩打桩的位置，桩锤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呀！
1: 你们这怎么能这么蛮干呢？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你们谁知道？只要是设备和礁石发生碰撞损坏了，谁负责？得把它捞起来，明白吗？
2: 明白。
3: 钻锤掉水里了，水深大概六七米吧。
1: 哎，总之现在拔不上来，下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所以呢，不能暂时啊，哎呀，反正就暂时不能这个开工作业了。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不然责任由你们来承担。
4: 张总，这边人都齐了，等您开会了。
2: 知道。
1: 喂，明明，张老板怎么说？
4: 叫咱们按时完工，否则呀就算违约。
5: 这钻锤捞不上来，我们怎么开工？张老板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我也担心这一点。那些进口设备都是我花高价租来的，一旦毁了，我砸锅卖铁都赔不起。先保着设备再说。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样的感受。
5: 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兄弟们，谁要是愿意下水，把这钻锤给我捞上来，我奖励20000。怎么样？想好没有？谁愿意去？
4: 朱哥，我去。
3: 好，大牛，小心点啊！水下什么情况？马上摇绳啊！老刘，张罗张罗，来，动起来，动起来啊，动起来！
5: 上来了，大刘上来了，上来了！
3: 摔住了啊！摔住了啊！
6: 快，
3: 拉上来，
5: 慢点，慢点，慢点，拽
3: 住了。
5: 怎么样？怎么样？哎，
6: 拉，
5: 慢点啊，慢点，来，往上拉，
6: 拉稳了，拉稳了，
5: 别拉急了，缓点，缓点，
7: 慢点，慢点，慢点，
3: 怎么样？设备呢？
8: 我潜到江底，才发现有个暗洞，水流很急。
3: 转锤，我这转锤在哪儿？
8: 应该掉在暗洞里边了。掉下去的时候撞到礁石，被石头压在下边了。想要把钻锤和钻头捞起来，得潜到暗洞把石头掀开。
6: 怎么办？
3: 有没有熟悉水性的啊？有没有？兄弟们，这些设备就是咱们的饭碗，设备要是毁了，咱的饭碗就砸了。我知道这水下面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这样，活着上来的我给50000，要是万一，你们都懂啊，我给50000，谁去？有没有去的？
9: 医生啊，我孩子到底得什么病啊？
10: 严不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最好啊尽快做手术。那做手术大概要多少钱啊？
11: 手术费用加术后治疗还有康复，估计得10几万吧。

0: 这些不够啊，咱再想想办法。朵朵的病不能再拖了。
1: 李阿姨，林镇的刘婶，三舅家，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0: 我找朋友想想办法。
1: 哎，老周，
2: 想什么了？走，吃饭了。
0: 啊，你先去吃吧，我一会儿再吃。

0: 刘叔。
1: 小涛。
2: 刘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说吧。
2: 我想下水去试试。
1: 你会水？
2: 我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水耗子。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2: 刚才事情太突然了，我还没想明白。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
1: 行，咱们赶紧去找宋文明。走。
2: 刘叔。刘叔，这封信能不能帮我寄给我媳妇儿啊？
1: 哎，你怎么不自己寄啊？
2: 我这不是走不开吗？您记住啊，最好是在我下水之前尽快寄给他。
1: 那行，我马上找人去找旁边的邮局。
2: 记得把信寄给我媳妇儿。
3: 小涛，
1: 你两天上来。
2: 宋哥，钱那事儿还算吗？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它捞上来。
3: 好，就完了。下班了，喝两口。

小涛，我跟你说啊，这个酒平时都舍不得喝，全给你留着，回来喝啊，去吧。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个医生，他怎么样啊？肺部大量进水，导致肺水肿，并发了心肌衰竭。
1: 他不是穿着潜水服的吗？
0: 潜水服可能有破损，除了溺水，也有可能是被冻死的。
1: 医生，我求求你了，把他救活行吗？我求求你了，医生，你救救他！
0: 对不起，人送来晚了。

0: 怎么就死了？通知收到家属没有？
1: 收到媳妇儿。

0: 这他的媳妇儿李兰，明天就来了。真没想到，人就这么走了。我上哪儿拿着50万赔呀？我现在特别困难，钱都租了设备，大家伙上个月的工钱还没发。
1: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张小平。我当时是为了保住设备，我也是一时心急。
2: 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自己解决。
1: 张总，这事儿您不能不管了，是不是？那可是一条命。如果不做好善后，这事儿要闹大了。
2: 对咱都没好处啊！威胁我？哎，我这不是威胁你，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张总？宋卫民呐，宋卫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事儿干不了，见过天乱。哎，
1: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张总。
2: 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呀？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
1: 我当时不认。
2: 他就不下去，他不下去的话，那设备就没了，那大家伙都没饭吃了。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那您给多少啊？这姓张的也太抠了，才给这么点。哎呀，好歹也拿了5万。
1: 周涛他媳妇儿，迟早会知道那50万的事儿。也许吧。这谁不知道啊？纸是包不住火的。周涛他媳妇儿明天就来了。这儿啊，就你见过周涛他媳妇儿。明天他来了以后，咱俩负责接待，避免周涛他媳妇儿跟其他人接触。

0: 对了，赶紧通知公安和案件的人来吧。
1: 是啊，人命关天，瞒不了了，要尽快处理周涛的善后工作。

不是说好了，你平平安安回来吗？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0: 东西都在这儿了。明天小周出殡，我们会跟你送他最后一程。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说。我刚才看孩子脸色不太好，他是怎么了？
1: 心脏有问题。
0: 这么小心脏就不好啊？
1: 先天性心脏。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
0: 这手术费得多少钱呢？
1: 10几万。
2: 手术费都不够，也许50万就是你随口那么一说，你可以不认，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当着周涛行面说呀？
2: 因为你是老大，我才帮你隐瞒。这么些年我不顾死活的帮你，就是图你为人仗义耿直，是条一言九鼎的汉子。可现在是不是哪天我有事了，你也不帮我？
0: 老刘，连你也不相信我？

却拿着50000块钱把人家孤儿寡母的给打发了，我怎么相信你？你觉得你能心安吗？

0: 老婆。
1: 哎，你回来了。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呢？
1: 嗯，问钱干什么呀？
0: 工地出事儿啊，我得拿钱赔给人家。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工人下水捞设备，结果没上来，人没了。
1: 人没了，那要赔多少钱呢？
0: 50万。
1: 50万？那张小平怎么说？
0: 张小平只给了5万。
1: 他可是开发商，才赔那么一点。那不行，你得去找他去。
2: 你找谁呀？你找谁呀？
0: 我找张小平。
2: 张总他不在。
0: 哎，我跟你们张总是熟人了，我找他有急事儿，让我进去了啊。
2: 张总人都不见了，你不知道吗？
0: 不见了。
2: 平山江边的工地出了事儿，出事儿以后，张总就再也没回过公司了。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
3: 兰子，兰子，
1: 张婶儿。
3: 我家老头子做了些红烧肉，还有这大白馒头，叫我给你烧点过来。这馒头啊，可甜了。
1: 太麻烦了，赵婶，来，你端回去。
3: 哎，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哎，你男人走了以后啊，可苦了你娘俩了。
1: 没事，我一定想办法，先把豆豆的病治了。
3: 哎，那你有啥困难？记得跟婶说，别客气啊。
1: 哎，
3: 那你喂完了孩子赶紧吃饭，天凉凉得快，我就先走了啊。
1: 谢谢赵婶，
3: 赶紧去喂孩子吧啊。
1: 嗯。
4: 这郑小平也太过分了，一出事就躲起来呀。
0: 人呢？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反正这钱呢肯定是要不着了。
4: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信口开河认了这笔账。
0: 人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要是不兑现承诺，我良心上过不去，我怎么跟死者交代啊？张小平之前给了我5万，我手里呢还有20万。老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我把钱凑齐了给人家送过去。
4: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0: 你拿25万出来，难道送完就不能结婚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
4: 哎，我说你心里就没个数啊？那儿子结婚不得给他买个新房？那房子装修，给女方彩礼，办酒席，他哪样不需要钱？
0: 你放心啊，儿子结婚，咱们家长要给的这些钱，我肯定能挣回来。老婆，你就把钱给我，然后先把这事儿

0: 子琪啊，
1: 嗯，
0: 你处的那个对象他家里情况怎么样？
2: 他说他爸爸是承包建筑工程的，一年到头都在外边跑。
0: 那他妈妈呢？
2: 他妈好像是电力公司的会计，不过已经提前退了。
0: 那他自己工作怎么样啊？

0: 倒是挺独立的。哎，对了，上次他给我买的那些药，你替我谢谢人家。
1: 好。
0: 还有，请他到家里来玩。
1: 好。漂亮，
2: 这是
1: 有你一封信。
2: 我的信？
1: 便是小涛走之前写给你的。
3: 媳妇儿，工地的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所以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儿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你以后好好把豆豆养大，好好过日子。
4: 这卡里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
5: 弟妹，弟妹，有人在吗？在家吗？弟妹，李兰，李兰，
0: 宋老板，
4: 可别叫我老板，叫他叫哥就行了。
0: 宋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老刘告诉我的。
0: 有事儿啊？
4: 我来看看孩子。嗯，
0: 刚睡着，你坐呀。哎，
4: 你跟孩子还好吧？
0: 挺好的。
4: 我对不起你们。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给他50万。在这儿啊，
0: 其实周涛出事之前给我写过信，信我看了，他说要是他出了意外也会给他50万。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宋老板，你们都是好人，谢谢。
4: 不用谢，我之前没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先给你5万。赶紧拿着钱带孩子看病吧，啊，可别耽误了。在城里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6: 妈，回来啦。
0: 回来啦。这位是
6: 妈，这位就是宋凡。
7: 你好，阿姨。
0: 哎，快进屋啊！快快快！
8: 算了，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大不了

0: 么跟着你另起炉灶。
1: 我就认识张小平一个，现如今他跑了，我再找别人谈何容易啊。
0: 难道就没有别的退路了？那大伙儿怎么办？
1: 散了吧。
0: 你要解散队伍？哎，为民，你可想好了？
1: 大家伙这些年呐，跟我风里来雨里去，感情都在那儿。可现如今我也无路可走了，只有散了，让大家自谋生路啊。
2: 你都赔了那么多钱了，还把自己饭碗给搞砸了。宋伟民，我看你是把自己的魂儿都给丢了吧。
3: 要不等张小平回来再说，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再去找他，如果他没事儿，看看能不能有挽回的余地。
1: 他没事儿他能没事吗？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肯定回不来了，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3: 你不去找他，那儿子婚还结不结了啊？
1: 咱儿子现在长大了，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打拼，自己去争取。当然啊，该咱们父母承担的肯定一分钱不少，我想办法再去挣。
3: 你工作都没了你怎么挣？你拿什么去挣啊？
1: 我这不有手有脚吗？
3: 啊，你能耐，你行，你争取。
1: 儿子，这事儿先不要跟儿子说，儿子结婚的钱你放心啊，我能想办法，一切尽在掌握，放心吧啊。
3: 行，给你留点面子。
1: 老婆，看能不能再给我15万。
3: 已经赔了钱了，怎么还要？
1: 兄弟们的工钱还没发呢，
3: 我那个钱再也不能动了，你自己去想办法。没完没了了都。
4: 宋婉，你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
5: 怎么要你请啊？
4: 我这个月啊，业绩最好，买了5套二手房呢。
5: 你那些钱还是留着给你当嫁妆吧。对了，你妈就没问过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4: 只要我人在你身边，跑不了又飞不了，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5: 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4: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6: 出去干嘛呀？你不是告诉你了吗？出去别惹事儿啊。
7: 听我说啊，我来这儿没别的目的啊，我只求你们张老板把我下边工人的工资结了就行了。
6: 不是告诉你吗，张总他不在这儿。
7: 我已经打听到了啊，他今天下午要来开会，我一定要找到他。
6: 张总，这个材料不行，我给你做多少次，别退回去。
7: 你让我进。
8: 别
7: 进。
8: 张老板，
9: 张小平，
7: 你别走，你听我把话说完。张小平，
10: 你还没完了是吧？

0: 要不是着急用钱呢，这价我真的不能卖。啊，反正一分钱不能便宜了。
1: 来，宝宝，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让阿姨听听你的心跳好吗？来，坐好，好吧。

0: 怎么做好？哎，太棒了。非常的好。
1: 医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0: 等明天上午，我们全院的专家经过会诊过后，就可以确定手术的时间了。
1: 谢谢医生。
0: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哈，拜拜，小朋友。
2: 拜拜。哎。

0: 民。
1: 老刘，
0: 哎，这脸上怎么了？
2: 没事，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0: 哎，这人上了岁数，得留神点。哎，雷敏，我刚才看你打摩的来的，你咋不开车呀？
2: 车卖了。
0: 干嘛把车卖了呀？
2: 没活干了，留着车也没用，不如把车卖了，给兄弟们抵点工钱。把这钱呢给大家伙发下去吧，
3: 剩下的我会尽快再给你的。
0: 不是，林敏，你以前在张小平那接了不少项目，怎么赔了就没了呢？
2: 张小平一直把价格压得很低，再除去各种费用，我是没赚多少。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5: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刚满五十。
5: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五十岁以下的。
4: 你看哈，我身子骨特别硬朗。
5: 干过保安吗？
4: 没干过。
5: 当过兵吗？
4: 没当过。
5: 如果你有保安的从业经历，或者是退伍军人，我们可以考虑。像你这种情况呢？
4: 您看啊，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通融一下，因为我吧，不好意思啊。喂，儿子，啊，我现在正在准备资料呢，啊哈。

0: 医生，我儿子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快送监护室。谢谢。
1: 兰子，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刚
0: 做完手术，医生说要在重症监护室先观察几天，防止感染。你不守着呀？那地方不让进，也不让陪床，我在那儿。帮不上忙，所以就干脆回来收拾东西，明天早上再赶过去。
1: 唉，这孩子生病啊，花了这么大笔钱，这小涛走了呀，也太可惜了。还好，有笔赔偿款。
0: 扎婶，我呢是这样想的，以后豆豆每个月要准时去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要是每个月都这样来回折腾，我怕豆豆身体受不了，所以这一趟我去了就暂时不打算回来了。
1: 你要住在城里啊？你没工作呀？
0: 这个我也考虑了，赔偿金还剩下一部分，我想盘个门面开餐馆，这样的话，我和豆豆的生活开销应该不成问题。

0: 就是家里要麻烦你多照看。
1: 好，家里呀，我帮你看着，你放心。不过你到了城里啊，自己要多多保重。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3: 去医院做什么？
2: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4: 妈，宋凡来看你了。
5: 阿姨，我来看看你。
6: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
5: 爸，生意失败了。
6: 现在子琪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4: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2: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
7: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1: 我见过刘叔了，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4: 宋叔叔很不容易，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3: 他就跟我说，他能帮忙搞定印度年等级证，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2: 雇演员、打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4: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2: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5: 开的这个浏览器哈。
6: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5: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6: 好，看到了。
5: 嗯。我输下密码哈，姐。
6: 好 ，OK。
5: 登录成功了。
6: 嗯。
5: 然后我操作一下，你看我这就是刚才打进来的哈。
6: 好。
5: 你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6: 好。
5: 你看上面这。
6: 好，我看到了。
5: 没切页面哈。
6: 好。
5: 嗯。然后高等教育信息。是咱孩子的吧？
6: 好，是的。嗯，对，是的。
5: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习网弄的哈。
6: 好，看到了。
4: 那他就输入点点点点点点，就输入学习网，几乎每个步骤都点给我看了，看到了我孩子的信息，还有我孩子的院校。
5: 您要再不放心一点，来，我给您看一下网址。您再打开一下网址，看这是不是官方的？您截个图。
6: 是官方的，对的。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就是纯打开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2: 孩子就读的大学只是个专科院校，这是让陆女士非常头疼的事儿。为了能让孩子读一所好大学，她和丈夫一直在想办法托关系，最终在大二开学前，帮孩子办好了转到一所重点高校就读的事情。
4: 孩子的这个资料都呈现在了网站里面，那时候我又有点那种，又有点相信，
7: 就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吧。
4: 对。
2: 陆女士说，那一刻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没有白费。可是转眼到了九月，新学年已经开始，她家孩子依然没有收到那所重点高校发来的转学报到通知。
4: 中介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一些孩子也出现问题了，所以我就有点慌了。
2: 陆女士的孩子是2024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他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只能读专科，这让陆女士很不甘心。不过她和丈夫考虑到孩子抗压能力较差，即使复读一年也未必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于是他们便让孩子先读大专，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转去本科院校就读。
4: 抖音上面去刷刷的刷的，然后他就一直不停的推送过来，推送过来后面我就打电话就去了解嘛。
2: 陆女士说，正当她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愁的时候，无意间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家留学中介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联系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当即表示可以帮陆女士解决问题，事成之后给她一笔中介费就可以。
8: 先打个桥，一开始要升学的嘛，发过那个就是案例嘛。
2: 段某就是陆女士当时联系的那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据他说，他跟国内某重点高校的老师栾飞是多年合作伙伴。栾老师曾经跟他提过，如果有人想走捷径进名校，他可以帮忙运作。
4: 他就跟我说，哎，他能帮忙搞定运动员等级证，或者是特殊竞赛啊，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费用的话大概是55万。如果说事情没办成的话，钱是一分一毛都可以退得回去的。
2: 陆女士说，她之前就听说过通过走特长生渠道进入重点高校的事情，因此对于段某的这个说法她并没有怀疑，同时对于段某提出的价格她也觉得可以接受。随后段某便把栾飞的微信推给了陆女士。陆女士在与这位栾老师简单沟通后，栾老师提出可以邀请陆女士到学校实地考察一下。
8: 栾某把家长约到了所谓的大学内，带领家长在学校内参观，出示自己在学校内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
4: 见面之后的话，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他就跟我说他做过了成功案例，看了里面呢有好多学生的资料，就是学信网的资料，对，密密麻麻的，反正好多好多。
2: 亲眼看到这么多成功案例，陆女士彻底动心了。深入沟通后，栾飞提出可以安排陆女士的孩子参加科技竞赛，然后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转入他所在的这所重点高校。
7: 那孩子真正参加这个培训和考试了吗？
4: 没有没有，他说只要去刷个脸啊，其他方面的手续他来办。
2: 陆女士记得参观完学校的第二天，栾飞还邀请了学校一位姓崔的主任过来见面。当时这位崔主任跟陆女士详细说明了办理转学的流程与时间节点。
8: 家长这边看到所谓的校领导出面并且展示了这么多之后，他更加就相信了。
2: 陆女士说，崔主任当时介绍完相关流程后，还拿出了两份协议，其中一份是委托办理转学的协议，而另一份则是保密协议。
9: 就跟他说，像这种事情社会上是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在外面声张的，学校里面万一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追究责任的，对你学生就是孩子也不好，对学校声誉影响也不好。
2: 陆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崔主任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在简单查看了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后，便匆匆地签了字，并当场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定金。
4: 在这个中间我没有去过他，但是他呢动静还是有的，有说要过来啊什么什么的，他那边接收函啊，学校里面的领导啊什么的都盖章啊什么的，他的动作还是比较积极哦。
2: 2025年8月初，陆女士收到了栾飞发来的一份学校内部文件，主要内容是陆女士的孩子因参与该校的一项科技竞赛表现突出，且该项目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有重大突破，所以经校委会研究通过，接受陆女士的孩子转学。看着这份文件，陆女士非常兴奋，她当即又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钱。几天后，陆女士再次接到了栾飞的电话，并在对方的指引下，在网站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
5: 是他孩子的吧？
6: 啊，是的。嗯，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就是纯打算给您看了，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5: 这可放心了吧，姐。
2: 栾飞在电话里提到的学信网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教育部主管的查询高校学生学历学籍的专门网站。因此当陆女士看到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出现在该网站上时，她觉得孩子转学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是直到2025年9月中旬，她和孩子也没有等来新学校发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也直到这时，陆女士才发现，当初栾飞发给她的一份由当地教育厅和学校联合印发的材料里，有一处很荒谬的错误。
4: 小孩子生日信息嘛，写错了，省教育局那边就盖章了。然后我就觉得
3: 这个省教育局里面的这个纰漏这么大，小孩子的生日都写错了，这也能盖得了？
2: 陆女士察觉到了异常，她赶紧联系了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段某。段某随即打电话给栾飞进行询问。
10: 咱俩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可能为了30多万把自己给堵到里面吗？
11: 跟家长说明白，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结果了，然后呢学校这边我们也去核实过了，就是负责对接的这一块他这个在录取上出现了问题，因为跟上游沟通不一致。
12: 大学的那个章子嘛，这些东西都有，肯定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钱伪造什么公章，伪造个学信网的。
2: 此时段某说他心里也在犯嘀咕，他觉得以栾飞的身份和条件应该不会为了几十万元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在开展这项业务之初，他还亲自到那所学校考察过。
12: 带我们转大学几个校区，进楼里一层一层转的呀，一层一层给我们介绍呢。文件他还是主动展示的，盖的，你知道吗？
2: 段某说，他当时亲眼看到了栾飞的工作证和教师卡，还在栾飞的电脑里看到了不少他运作成功的案例。所以他才会把栾飞推荐给像陆女士这样希望孩子能低分进入名校的家长，他自己也能从中赚取一笔中介费。
8: 他之前做的是出国的，去国外首先学雅思，然后去读预科的这种留学的中介。他们对于这种学历提升这方面，就是因为接触这方面多了，他就比较愿意相信国内也是有这类这种渠道的。
2: 段某说，栾飞在电话里也跟他解释了，之所以正式的转学报道通知还没有到，是因为他也发现了申报材料里的个人信息有误，需修改后重新提交，所以段某便让陆女士再耐心等几天。可段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家长找到他，说自己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内部指标，家长费尽心思，倾其所有。
13: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的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
2: 拙劣的演技，漏洞百出的剧本，为何能屡屡得手？
14: 这些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2: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陈先生的女儿是在2025年参加高考的，同样因为成绩不理想，只能上大专。为了能让孩子升入一所相对较好的学校，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段某，之后又通过段某认识了栾飞。
15: 他说他是工商学院里面的老师，他现在在里面教的是哲学系，哎呦，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也了解哲学，平时我也看这些哲学的书，哎，我特别喜欢这些，就是能看书的那些人。
2: 跟陆女士一样，陈先生也被栾飞邀请到大学里参观，并在校外进一步商谈了孩子升学的渠道及流程。
15: 他说，我们大学每一年一届，大概要招7000到9000的，要招这么多的学生，其中我们有1/1000是可以通过你们的捐助来达到合理合法的录取你们。就是说学校校园里面经济负担实际上是非常重的，好多地方就是说都已经开支不出来了，学校里面欠了很多钱，所以有这个政策每一年都有，那么这些就是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来实现这个的。
8: 他们因为本来就是想出国留学的，那么对于国外这种捐楼的方式他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在国内也是真实的。
15: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呢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这个事情我心里是有个数的。
2: 陈先生跟栾飞最终敲定了40万元的升学费用，并签订了协议，约定2日内支付15万元，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支付25万元的尾款，如果8月15日前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则全额退款。同时，陈先生也在栾飞的介绍下，与学校的崔主任签订了保密协议。
15: 1/1000的机会嘛，虽然你花了钱了，但是人家愿意收你，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得到了， 保密协议，我需要签保密协议，我都不敢说的吧，你免得害了人家嘛。
2: 2025年8月，陈先生也通过栾飞发来的链接，在网络上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被学校录取的信息，他如约将25万元尾款转了过去。一周后，他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就是这张录取通知书让陈先生发现了问题。
15: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吗？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8: 家长这边就知道啊，应该是上当。
2: 两名家长都出现了问题，段某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打电话给栾飞，让他务必退钱。
12: 他在银行那个做了，还给我发了视频还是照片之类的，给我转钱，反正没转过来。他说：“那你派个人来取来，就是直接拿现金来。”
2: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段某立即乘车赶往栾飞家中去拿钱。见面后，栾飞拿出了一个保险箱，匆匆给段某展示了里面的现金后，就把保险箱关上了。
12: 他说：“那这个钱我得放在保险箱里面，如果到时候入学了，保险箱你给我送回来；如果没入学，那我咱们把它打开，一个钥匙一个指纹，你把钥匙拿着，我把指纹弄着。”
2: 段某带着保险箱赶回了上海，又等了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入学的事儿依然是毫无进展。在家长们的反复催促下，段某不得已找人撬开了保险箱。直到这时，段某才惊讶地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现金，而是一捆捆银行练功券。段某彻底傻眼了，他赶紧报了警。
16: 我们其实分析下来啊，就感觉这两个家长肯定是被骗的。然后我们也去大学了解了一下，他们说从来没有这个学生的。我们也根据他那个身份信息呢查出下来呢，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吧。
2: 通过调查，上海青浦警方发现栾飞除了名字是真实的，其他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份等全是伪造的。他跟家长说自己30岁，其实他2001年出生，当时只有24岁。
17: 我发现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关键，是这个崔教授，跟校方核实确实有这么一个姓名，这三个字都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是找到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纳闷，从来不知道他有做过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接待过家长，因为他本身是主要负责的是党建这一块的，跟招生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3: 我查过他的信息，但是呢网上是有这个人，但是呢网上一直没有这个人的那个图片，没有我所看到的那个人的，对，假的那个崔老师的图片。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上海青浦警方最终查明，这个所谓的特殊渠道升学就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在整个骗局中，除了嫌疑人栾飞外，还有负责假扮校领导、崔主任的嫌疑人修某，以及负责伪造学信网页面的嫌疑人胡某。
18: 传唤证啊，传唤
19: 证。我知道，俺那是个经济纠纷。
2: 面对警方的讯问，栾飞编造了各种理由，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家长。
19: 孩子自己不去，我有证据，警官，我们全套证据我都有，我们这有聊天记录佐证都有，我们这个肯定不是诈骗。
2: 很快，侦办民警就在栾飞的手机里发现了还没有打印的录取通知书、转学证明等图片。此时被骗的家长也指认，嫌疑人修某正是他们见过的那位高校领导崔主任。面对警方出示的种种证据，嫌疑人栾飞最终说了实话。
14: 原本呢，我接的这个学校代理的，我那个班叫自考本科全日制助学班，然后中介就拿我这个班当全日制普通本科出去卖，然后他们卖了大几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然后我就是一个孩子收2000块钱学费。结果这帮家长他过来一看，不是这事儿，人直接就退了钱，带孩子走人了。
2: 据栾飞供述，2023年的时候，他自主创业开了一家培训机构，主营业务是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的自考本科。但当时有很多负责帮他招生的中介机构，以全日制本科的名义去招揽生意，欺骗家长，他被蒙在鼓里，到头来很多家长跑来找他退钱，他最终赔得血本无归。
19: 我时间成本、人工成本，然后房租成本、物业成本，然后装修成本都砸进去了，结果孩子们都跑了。刚创业哪能经得起这个打击呀、啊、
2: 尽管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栾飞说他无意中竟然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为了偿还欠下的贷款，他也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联系了那些因孩子成绩不理想而满怀焦虑的家长。
19: 我把握住了家长的一个心理，这些家长吧，明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正规的事儿，他就压根儿不敢往正规上去想。你有时候你就给他说的浅一点，就是别跟他说透，他自己就帮我把这个谎给圆上了。这些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2: 栾飞说，他先是给曾经合作过的几家中介机构负责人通气，说自己有特殊升学渠道，如果有家长感兴趣，他就邀请这些家长参观学校，并展示编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同时他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大学教师，并找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修某来假扮校领导。
20: 你查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还有你的选择呀？
19: 我就选网上没照片的呀，网上有照片了不就露馅了吗？
20: 他不一定是招生办的
19: 啊，对，
20: 他只要是这个学校网上能查到是这儿的某个领导就行。
19: 嗯，就是把话术交给他嘛，就是这些专业条例、专业上的一些术语让他知道。
21: 我是干拆迁的，我什么人形形色色我都是见过，说白了的话就咱也不怯场，跟他谈判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心里去也都弄拆了。就我干了20多年拆迁，我肯定是这方面，我肯定是有这方面经验。
2: 栾飞说他之所以找修某，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太年轻没有说服力。修某每次出场半小时，只负责给家长介绍入学流程以及签订保密协议，结束后便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20: 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19: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造成家长和中介的信息不对等。我有一个保密协议在，就让家长跟中介说的话都比较，就是比较云里雾里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真正敏锐的不是家长，而是那些见惯了这些学校的中介，是中介反而更敏锐。对，然后所以说就迷惑住中介了。
22: 打开的这个浏览器啊，
23: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22: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23: 好，看到了。
2: 为了能够顺利收到尾款，栾飞还专门找人伪造了一个网站，该网站和学信网的主页架构都非常相似。在拿到学生的全部信息后，栾飞就让胡某在假网站的后台进行录入，随后把生成的虚假页面发给了学生家长。
22: 您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23: 好。
22: 是咱孩子的吧？
23: 对，是的。
22: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习网弄的哈。
2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可以的可以的，我放心了。
24: 前端要求和官网的一样嘛，它后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链接，就点一下添加，然后就是

0: 搜一下学生的名字啊，身份证啊，后台添加成功之后，然后在前台去登录去查询。
1: 据上海青浦警方持续调查发现，嫌疑人栾飞以相同手法多次作案，骗了不少家长，涉案金额竟高达数百万元。
2: 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资金盘，然后每年赚钱每年退，这不就很稳的了？但是呢，自己没见过这么多钱呀，大几百万到上千万到账户里了，然后就没收得住这个消费的手，然后就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3: 你都去花了，花在哪儿呢？
2: 各种花呀，花什么都花呀，特别是这个古玩，雪茄呀、酒啊、出去玩啊、抖音呀、女主播呀，都花呀。
4: 这个人啊，就是撒谎骗人，就是啊。后来我想想啊，嘴巴里没一句实话。我今年50几了，我在社会里面走了这么多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我被骗得团团转。
1: 陈先生的女儿原本被一所专科院校录取，但是因为相信栾飞，拒绝了正常的求学机会，最终陈先生只能另作打算。而陆女士的儿子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就读，但她得知母亲为了她上学的事情不幸被骗后，因为内疚和自责，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5: 现在家里不能提这个事情，本身孩子也是很内向的孩子吧，他心理压力很大的。
6: 首先一点，不要去轻信别人，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你通过非正规渠道就说可以去办的。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一个是对你自己子女以后你选择其他学校还有一个时间去弥补，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去把犯罪嫌疑人就是说绳之以法，就是还会有很多更多的学生家长被骗。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栾飞和修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而嫌疑人胡某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的追赔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中。
7: 今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各大高校正陆续进入录取阶段。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不存在所谓花钱就能上大学、找关系就能拿指标、内部操作就能改录取结果的情况。凡是声称能够突破正常招生程序，要求提前缴纳疏通费、指标费、保证金的，基本都可以判定为诈骗。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招生考试机构以及高校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了解招生政策，不轻信熟人关系、内部渠道、招生领导等说法，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教育部门核实，切实守好自己的升学梦和钱袋子。
8: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 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完了，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怎么跑的。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

0: 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犯罪。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小件快递数量猛增，其中暗藏玄机。急救药品以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自然。
1: 你好，伙伴。
0: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里边是什么？
8: 商标贴谁的？
7: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就写上字就行。
9: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
10: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
11: 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12: 咋不吃？
11: 为啥不吃啊？
10: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13: 一箱好几箱的说明书。

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

0: 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1: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十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之手。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1: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三大箱物品。这三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1: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三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了，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啊，这里边是长条盒，那里边几个球？2、3、6个球是一个盒。
2: 因为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三大箱货物呢，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儿，闻起来不像是食品，更像是药品。
1: 在发现快递物品异常后，经上级领导批准，民警依法对快递进行了开箱检视。
2: 我们在拆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呢，发现里边是排列的非常整齐的盒子，
4: 这个呢，
2: 在这个盒子上呢还贴了一张全是朝鲜语的贴纸。我们从这些字中依稀地看出了这个安宫牛黄丸这几个字儿，生产日期呢上面标注的是2022年2月份左右。
4: 这俩是一个厂子了，你看，这钱啥钱？
2: 一款呢是用丝绸制的几盒的这种包装，另一种是木盒的包装，里面的包装非常精美。
3: 安宫牛黄丸，
1: 这些貌似进口的安宫牛黄丸，居然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快递货物中，让民警大感意外。
2: 首先呢，药品的正常流通渠道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到个人之间的这种发货，并且药品的运输是必须有随货通行单的，特别是进口药品，对这些手续的管控更加严格。但是在快递点发现的这些药品，什么手续都没有。
0: 而且安宫牛黄丸它的市场价一般在每丸500元以上，是很昂贵的。如果三箱安宫牛黄丸全是真药的话，它的市场价可能要达到15万元人民币以上。咱们谁和谁买药，咱们都不可能说15万元的药就通过快递这么简单的发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三箱药很有可能是假药。
1: 这些药品究竟是真是假？事关群众用药安全，必须弄清查实。警方要求快递公司暂缓发送这批货物，依法从中抽取样品，送至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成分检测。
5: 安宫牛黄丸，主要成分呢，它含有牛黄，然后在那个药典里规定呢，它的处方以及含量测定呢，是以牛黄当中的胆红素来那个测定它的含量。
0: 当时我们检测的结果是安宫牛黄丸的主成分胆红素含量是小于检测线，也就是含量为零，不足以达到检测标准。它的成分基本上就是面粉、饼片和一些调色剂。

0: 最后我们结合相关的数据，还有一些其他佐证材料来认定它是假药。
1: 恩公牛黄丸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主要用于治疗高热神昏、脑中风、脑炎等危急重症，属于甲级急救药品，是民间俗称的救命药。如此重要的救命药却变成了用面粉和色素做的假药，这让办案民警极为震惊。
2: 恩公牛黄丸它是中药的急救三宝之一，如果它没有一点成分，它是对病人是一点药效都不起的，说白了它就一个作用，抗饿。它既然对病人没有作用，这个假药在我的认知，我就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
1: 从反常增长的快递量来看，流通出来的假药绝不仅仅是三箱。警方推测，在售假者的身后肯定隐藏着某个邪恶的制假窝点，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源头、找窝点，早日清除危害群众健康的毒瘤。
3: 我们就对快递员进行了秘密跟踪，我们想了解到这些快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放到小陈手里的。
1: 办案民警跟随快递员陈某来到北林区某小区的一个车库前，民警注意到寄快递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4: 他搬出来的都是一整箱一整箱，应该是装好的东西，只能看到箱子，看不到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记录，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一年前他将车库租了出去，但租户具体是谁，物业管理人员并不清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直接与车库业主联系，而是在车库附近的居民中进行明察暗访。很快一条线索就反馈上来，
3: 周边的群众住户反映，在这个车库呢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进行搬货卸货。
2: 因为吧，我是土生土长的绥化人，如果说咱们要装货新货，咱们是不是应该在每天温度高的时候，白天呢，东北这个温度啊是每天后半夜两三点是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可能达到零下三十多度，你要说经常性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咱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可能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22年5月22日的凌晨，蹲守在附近的侦查员发现一辆悬挂绥化牌照的小型厢式货车驶入小区，停在目标车库前。民警很快就认出下车的司机正是发送快递的中年男子。
4: 司机下车之后吧，他得四处瞭望一下，观望一下，然后看着就像很小心那样，完了再把看周边没有人了，他把车库门子打开。
1: 紧接着司机指挥同车来的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厢里陆续卸下纸盒箱搬进车库。经过数日蹲守，民警摸清了这伙人的发货规律，
2: 每次在大量往车库里头倒物品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他们大量发货的这个时间段。
3: 每次发少量快递的时候是由快递员小陈上门取货，但是也有每一次成箱几百上千件的时候是一辆货车直接送到快递站点进行发货。
1: 警方从外围调查得知，小货车的所有人叫孟某民，他正是寄快递的中年男子，而他的妻子王某凤正是车库的承租人。经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这间车库不到30平方米，没有上下水设施，并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这里显然只是一间发货用的库房。那么造假的窝点究竟藏在哪里呢？

0: 报案民警一路跟踪孟某民的货车，来到绥化市郊的一间农家院。透过高大院墙的缝隙，民警看到院内有人员来回走动，装卸货品。
1: 在我们了解之后，发现孟某民和王某凤的分工非常明确。王某凤负责在农家院进行货物的打包整理，而孟某民呢，是把这些打包整理好的货运回顺业家园的车库，并往出发货。
0: 水电消耗数据显示，这座农家院内并没有运行制造假药的生产线，难道这个农家院也只是一个中转站？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妇手中数量巨大的可疑货品究竟来自哪里呢？
2: 通过对王某凤和孟某民的人际关系这个调查，咱们发现二人的社交圈非常小，但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王某凤的前夫窦征和他在半年之内的联系非常密切，几乎是每天都有联系。让我更意外的是，前夫哥和王某凤的现任丈夫孟某民的联系竟然也非常密切。现在通过跟踪快递员发现假药安宫牛环的发货方位，孟某民和王某凤夫妻二人。而通过对王某凤的调查，
0: 据了解，王某凤和前夫窦某生在2014年离婚，次年就与现任丈夫孟某民再婚，组成新的家庭。而他的前夫窦某生在离婚后就去了黑河市，并和现任女友王某娇在黑河市爱辉区一起经营了一家俄罗斯进口商品店。
2: 他的现女友以及他的弟弟窦某龙在黑河共同为窦某生经营一家俄罗斯商品店。正常的夫妻离异之后而且还没有子女，咱们就认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想到说近半年天天联系，而且前夫哥跟现任丈夫也天天联系，这个不仅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之间是现在是什么关系。
0: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实，在这段剪不断的关系中，假药扮演了重要角色。2022年5月28日和6月5日夜晚，负责蹲守的民警发现，一辆悬挂黑河市牌照的小货车两次驶入王某凤夫妇的农家院，每次都有人员进出，搬运大小不一的纸箱。令人震惊的是，这辆货车的车主和司机正是窦某生的弟弟窦某龙。
2: 案件至此，随着窦某生、窦某龙进入咱们视野，结合着窦氏兄弟二人与王某凤和孟某民的频繁联系，咱们不禁怀疑假药安宫牛环的源头是不是窦氏兄弟。
0: 2022年6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成立607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专案组，联合食药环侦、网安、技侦多警种联合办案，深挖王某凤、孟某民、窦某生等人编织的制假售假网络。窦某生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地区，黑河口岸是黑龙江流域城市规模最大、运输距离最近、通过能力最强的口岸。由于口岸名声在外，从这里发售的进口商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过去6年来，窦家兄弟一直在这里经营俄罗斯商品店。
1: 我们对窦氏兄弟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梳理，发现窦氏兄弟二人呢，以前年收入、年流水就在几十万左右，但是窦某生的银行流水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高达了3000多万元。
3: 一个人要是流水突然之间变大的时候，这个背后肯定是有隐情的，他一定是有犯罪嫌疑了。
0: 警方推断窦家兄弟生意突然变得红火，可能就与药品造假售假有关。通过跟踪，民警发现

0: 陆某生在黑河市爱辉区租赁了一处面积较大的厂房，他和女友每周三到周五都要带领几名亲友一同前往。
1: 院里还有养的狗、养的鸡，就跟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住户是一样。但是呢，我们经过蹲守发现，他这个经常有货车装货，就是早上去的这些人往货车上装已经打包好的纸箱。
0: 民警侦查发现，窦某生经常指使一个名叫曾某臣的男子驾车把货物分发给黑河市本地进口商品经营者。
1: 曾某就去鹅货一条街去送货，据我们观察，每一家鹅货店他都送过。在我们暗访的时候吧，就发现曾某臣送的这些货里边就有这个假的安宫牛黄丸，
2: 而且这个安宫牛黄丸跟我们最开始发现的安宫牛黄丸外包装是一模一样的。
3: 令我们警方没有想到的是，除了送假药之外，竟然还送灵芝孢子粉、熊胆粉、鹿油、北极熊油、獾子油、人参粉等一系列标注着俄文的一些产品。咱们当时也怀疑这个俄罗斯的产品，东文生怎么会有这么多？会不会也是假的？
0: 综合各方情报，警方判断窦某生的这座厂房就是假安宫牛黄丸的源头黑工厂。这是一个以窦某生为首的制假售假团伙。窦某生从辽宁孙某良、吉林李某刚的手里购买大量半成品的鹿制品、半成品药丸以及包装盒等物品，并从广州刘某一处购入假冒商标的印刷制品，集中到这座厂房进行再加工、装盒、贴标、发货。女友王某娇负责员工的管理、账目以及在网络上维护客户。
3: 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这个销售假药，一种是在黑河本地由张某臣给他送货上门，另一种方式由他的弟弟窦某龙将这个生产好的假药包装好，自己运输到绥化市，再由他的前妻王某凤和前妻的现任丈夫孟某银将假药装箱组织好，用快递物流销往全国。
0: 通过对资金链的细致梳理，专案组一并揪出了为窦某生销售假安宫牛黄丸的14名二级经销商，他们大多是各地销售进口商品的经营者。窦某生以每盒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二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再加价出售给下级消费群体，有导游、代购、普通消费者等等。
3: 但是卖多少钱，就看这些经销商有多大胆儿，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碰着好忽悠的群众，或者是急用药的群众，他可能就把这个价就抬高了。正常是1000块钱的，我卖你900，我说我这个药是打9折，老百姓还以为他这个是真药的，说我买今天买着打9折的药了。你要碰着不懂的，可买可不买的，我100块钱进的，哥们儿200卖给你，这是好药，多好多好，向他一顿吹，一顿炫耀。哎，这个老百姓看挺好，200块钱我买了，回去还跟家里人说呢，买着好药了。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是老百姓。
0: 2022年8月3日，专案组同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黑河市、绥芬河市以及辽宁省、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当天，窦某龙、王某娇在黑河市被抓获，窦某生、王某凤、孟某民在绥化市被抓获。半成品供货商、14名二级经销商以及负责生产加工的亲友等人在一周内全部到案。
4: 对，那个王一凤，有问题。这个玩意儿是叫什么名儿？这个。
5: 这个呀。
4: 对。
5: 啊，是不是写的安宫牛黄丸？
4: 安宫牛黄丸，这是在这屋造的，这就是啊。
5: 就怎么能坐这呢？
4: 这不好，这个就是安宫牛黄丸成品的记忆呗，是不是？这块儿这全是。

0: 咱们可算啊，他1500万是有了，纯正的。
1: 这个是什么？
2: 张总，
1: 是不是你们做的？嗯，把你操作流程演示一遍。
2: 然后机器启动那边过去推出去就完事了。
3: 是不是生产的这个药的这个屋是不是
2: 装盒的
3: 啊？装盒的啊，这玩意儿就是挂着胶囊的。
2: 对，
3: 这个咱手指着瞅着我。
4: 这是一个非常可恨的事，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如果说张三给李四儿一粒假药，李四儿吃完药之后人没了，他下辈子都不知道找谁该负责。
3: 这屋这俩机器是啥的？
5: 他们
3: 就
5: 是这个小袋这个玩意儿，不知道
3: 啊。这是这个小袋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6: 民警在绥化市和黑河市的加工库房内共扣押各类制假机器23台，涉案汽车6辆，扣押各类假商标、说明书、包材200万余份，扣押假药安宫牛黄丸15980盒，共计95000余粒，扣押假药熊胆粉、牛黄等商品20000余盒，总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2: 啊，这是包子粉，
1: 都
2: 包子粉，对。这是血液，
1: 泡
2: 椒，对。
7: 商标贴谁的？
1: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7: 那不是造假吗？
8: 这个你们吃不吃啊？
9: 啊，我这个病我吃。
8: 你这能治病吗？这你们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9: 不吃。
0: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只顾钱揣到自己兜里了，我爽了。至于卖这些假药，老百姓吃了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他不想，他不考虑。
6: 窦谋生交代，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暴利。2021年底，他联络了绥化市的前妻王某凤，逐步把制假的半成品工坊向绥化市转移。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前妻王某凤说服现任丈夫孟某民和其他亲友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犯罪团伙。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该案中呢，我们一举摧毁了横跨五省的犯罪网络，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生产窝点的加工到终端销售全链条的打击。这也是绥化公安机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强化药品的源头管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呢，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药，不要陷入低价购药的陷阱。

0: 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霸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平行痕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走走还是走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3: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5: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深夜秘密抓捕毒贩麻子大虾落网，审讯室的心理攻防刚拉开帷幕。本集审讯攻心战层层推进，命案线索直指塔寨，失事的陈光荣垂死挣扎，他能侥幸逃生还是鱼死网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剧。
7: 蔡队，
8: 蔡队呢？
7: 哎呦，他不在。
8: 没关系，我们是来提人的。
9: 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
8: 人我们直接踢走。一个叫毕涛，
10: 这边陈光荣来禁毒大队提人。只要麻子大虾落到刑侦大队手里，所有牵扯塔寨的贩毒链条都会被掐断。最后按命案草草结案，禁毒大队好不容易撕开的口子转眼就会被彻底封死。好在李维民提前布局，直接打翻了对方的如意算盘。
11: 李飞可以参加审讯，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家里进人了。这不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是赤裸裸的警告和威胁，摆明了是在告诉他们，再查下去，被剪碎的衣服就是下场。在缉毒一线，这类报复与威胁时有发生，可这种卑劣的施压方式只会暴露敌人的软弱，更动摇不了缉毒民警一查到底的决心。

0: 搬家。
1: 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2: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3: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您好。啊，陈市长。
4: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3: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4: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
5: 禁毒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
4: 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啊，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6: 吃了瘪的陈光荣找到马云波当面发难，兴师问罪，甚至亲哥陈市长也动用权力同步施压，口口声声说命案永远比毒案大，听起来冠冕堂皇，本质就是用行政权力插手具体案件。从大队长到局长，再到更高层的市长，层层编织的保护网，想要把这桩案子捂死在半路上。
1: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3: 你什么意思？

0: 我可能有点累了。胡言乱语。
1: 听着像陈光荣在善意规劝，实则是软中带硬的威胁。意思很明白，不融入本地的规则，不站他们的队，就算你马云波是公安局副局长，在东山也站不住脚。
2: 差不多了，开始吧。
3: 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4: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去？
5: 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飞脚救他的命。
6: 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
3: 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
7: 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
8: 怎样啊？
1: 心理防线本来就弱的麻子，越听越心生恐惧。蔡对他们一边把服刑的沉重代价狠狠压在二人心头，一边抛出立功减刑的出路，作为筹码，一压一拉，两名毒贩的心理防线已然松动。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司令，来吧，咱们换个地方。报告，快点，走了。
1: 一枚硬币定人选，随机把大虾带离房间。说实话，这可有点太电视剧了。不过，同案犯单独审讯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信息一旦不对称，猜忌和恐慌就会自己滋生。蔡永强的审讯厉害就厉害在不靠拍桌逼问，全靠节奏和心理拿捏，一步步把嫌疑人往想要的方向引。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每一句话都踩在嫌疑人的弱点上。

光荣，你怎么回来了？手好一点没有？你这都感染了。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大家都是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0: 这是600万，有一半是您的。
1: 无数黑警的堕落轨迹全栽在只是帮个小忙的侥幸心理里。第一次越界，第一次收下赃款，等于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抽身不得。当年找上陈光荣的300万巨款早已达到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言语间还拿陈市长的仕途做筹码，暗中施压，软硬两手死死拿捏陈光荣。从收下这笔钱的瞬间，他就彻底被捆上塔寨的利益战车，沦为毒枭随用随弃的工具人。这就是黑警的悲哀，明明受了伤，生了病，连正常就医都不敢，见不得光的罪行终究会把人逼到见不得光的角落里。
2: 去拿消炎药。
3: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4: 去拿药。
5: 一边是枪口抵着脑门，一边是300万，中间是陈光荣，这可怎么选？仅仅一瞬间迟疑，一次动心妥协，陈光荣就此沦陷。咱们不管陈市长，先跟陈光荣算算这笔300万的账。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来看看著名的重庆文强案。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累计收受贿赂1211万余元，常年包庇涉足贩毒行为的黑社会组织，纵容各类恶性犯罪肆意滋生。最终文强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保护伞案件里极具警示意义的标杆判例。很多人以为一次收钱只是小事，可腐败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收下第一笔巨款的瞬间，执法者就失去了拒绝犯罪的底气，往后只能不断妥协，被毒枭牢牢拿捏。陈光荣现在后悔吗？他将面对怎样的结局？让我们继续追剧。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审讯战场再升级，蔡永强祭出一招冷热分治，冷着毒瘾攻心的麻子，重心全放在大虾身上，在外人眼里是顺序颠倒，实则是摸透毒贩软肋的高阶战术。毒瘾发作时是麻子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刻，刻意冷处理，拉长等待，只会放大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1: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2: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用沉默搭建起一座猜忌的牢笼，空洞漫长的等待远比厉声呵斥更磨人心神。嫌疑人在胡思乱想里自我内耗，不用警方多费一句口舌，心底的防线便会自行崩塌。
2: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
3: 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1: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下班下班。
4: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是吧？给我机会，
5: 别吵，别吵，
4: 我跟你说，
5: 哎，
4: 我不
5: 走，走走走，我们这
4: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5: 给
4: 我
5: 机会，
4: 给我机会，给我。
6: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别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
7: 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
2: 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7: 按照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毒，
8: 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4: 不，不，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不容留我们吸毒，我带的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
8: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带走吧，
2: 带走。
3: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
1: 哎，对，要不听他说说。
2: 除非有什么猛料或者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3: 不要，不要，不要，真的不要，不要。
1: 夏明。
4: 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一涛，想清楚再说啊！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6: 麻子误以为大虾已经招供，自己成了没价值的弃子，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哭喊着要坦白要机会。李飞和蔡队一唱一和，把大虾把责任全推给你的戏做足，彻底击垮了麻子的侥幸。很多涉毒团伙嘴里讲着江湖义气，真到了厉害关头，最先想的都是怎么甩锅，怎么找垫背的。人性的脆弱在审讯室里暴露无遗。
3: 胳膊的身上，
7: 喂，马霞，
8: 这边干什么呢？怎么了？
7: 黑子过生日，开着呢。
8: 找不到你的地方，我找不到。
7: 喂。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0: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流鼻，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0: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0: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用被人查出来。
0: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0: 那怎么？要不你来？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五仔给你送过去，
0: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吗？
0: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0: 对，我等你啊。
2: 五仔，
1: 去趟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家，就拿我那点存货。
3: 现在。
1: 现在。
3: 行。
1: 就这样，我让五彩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塔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
4: 随着麻子开口，林大鹏的死因终于浮出水面。这从不是意外过量，而是大虾受人指使，蓄意谋害。儿子惨死，求助无门，水伯的人生自此也坠入无尽黑暗，成为了与毒品为伴的林疯子，彻底沦为毒王与幕后黑伞联手碾碎的悲剧牺牲品。
5: 那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6: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7: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8: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突然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等等，我有猛料。

0: 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1: 李廷浩，
2: 他得罪了李廷浩，
1: 李廷浩。

0: 好厉害啊，夏哥。
1: 麻子，帮我办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找个替死鬼。
2: 替死鬼？
1: 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2: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2: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2: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2: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2: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3: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2: 没有。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是大卡车，
4: 我是司机叫刘志，他认罪了，判了3年，
2: 半年前在牢里死了。
3: 怎么会死在牢里？
2: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久？他想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5: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6: 先说这段审讯虽然精彩，但属于艺术加工。审讯需要智慧、技巧、勇气，但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可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靠疲劳审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取得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如果麻子、大虾两人都不招，证据不足，处罚最轻，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从轻减轻，抵赖者从重。麻子对贩毒案如实供述，这属于刑法上的坦白，可以从轻处罚。主动检举了大虾其他罪名，属于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看似牢固的攻守同盟，藏着趋利避害的人性。在蔡永强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大虾会盲目信奉江湖义气，死扛到底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7: 李局，你找我。
8: 最令人唏嘘的是司机刘志的结局，他换来100万救命钱，却没能挽回堕落的儿子，家底被尽数败光，所有牺牲彻底付诸东流，刘志的一生彻底沦为一场徒劳。
2: 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虾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3: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模范村。
1: 人人张口闭口一句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听着无比讽刺。用光鲜亮丽的金字招牌做遮羞布，台面下藏着全链条制毒贩毒的肮脏勾当。越是外表打磨得完美无瑕，内里的毒瘤就越是盘根错节。
0: 我们过一个小时回来。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通知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持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1: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5: 廖东，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1: 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6: 陈光荣忘了，从他和毒贩绑定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谈条件的资格。对方现在仅存的客气不过是假意敷衍，很快这份客气转眼就会变成灭口的狠辣。
7: 子立，
8: 哎，
7: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8: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我知道你们警察使用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2: 没有。
3: 林大鹏。

0: 林大鹏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虾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
2: 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
0: 林天浩会放过你？不，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1: 死的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可惜了，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得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
3: 一边是仇家的报复，一边是警方的保护和立功机会。蔡永强把两条路摆在大虾面前，橄榄枝只抛一次。

0: 选不选全在他自己，这就是最高明的审讯，不空讲道理，只讲切身利害，让嫌疑人自己想明白怎么做才是真的对自己好。
1: 不会领情的，
0: 所谓的江湖道义在生死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2: 这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胜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
2: 大家，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你也想赌是吗？你在赌你自己的命。
3: 大侠心底早已慌乱不堪，此刻他还想押上全部身家豪赌一把，赌塔寨的保护伞能兜底，赌自己死扛到底就能平安脱身。可这场赌局的筹码是他一条性命，但他和蔡永强都看得明白，他的小命塔寨根本不在乎这场以命为注的赌局，他从开局就注定满盘皆输。
4: 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明眼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5: 那现在呢？
4: 你运气好，准备清创手术吧。
6: 嗯，好。

0: 陈大队，你也有今天。先剧透一下，陈光荣被打的这一针麻药并不简单，他正是东浪荡碱，和害死罗佳怡的正是同一种药物。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用处方药，沦为黑恶势力害人灭口的工具。剧中，这种假借诊疗名义，违规滥用管制药物加害他人的恶劣行径，涉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如果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违规用药、违规操作，造成他人人身重大伤害的，构成医疗事故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永远也别想当医生。上了贼船，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合伙关系何其脆弱，保护伞风光有用时，毒枭会重金讨好，可一旦黑警身份暴露，失去利用价值，就会立刻变为祸患。看似普通的一针麻药，暗藏的是毒枭的杀心。陈光荣已经站在生死悬崖之上，审讯室不断突破的线索也在一步步将他推向法网。留给陈光荣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继续看剧。
1: 你给我打的什么针？
2: 麻药啊，你想不麻药直接手术。

0: 我不治了，不干了。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
1: 不治了。陈光荣瞬间警觉了，这场看似疗伤的手术，根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灭口圈套，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 他当即慌忙出逃，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他当即慌忙出逃，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他当即慌忙出逃，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从风光的刑侦大队长到被毒贩追杀的丧家之犬，陈光荣的下场从他第一次收黑钱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0: 跟我吧。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8: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立立功。
7: 坐。
8: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就像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9: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0: 可是我没有听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的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1: 审讯室里，攻心破局，塔寨命案的谎言正在被逐一戳穿。陋巷之中，昔日紧密捆绑的毒枭与黑警彻底撕破了脸。 昨天的风光保护伞，今天成了心腹大患。穷途末路的陈光荣，还能在林耀东的算计中争取到多少时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送到地下去？
1: 我们送不你，我的地下不能有人命。
2: 你疯了吗你？
1: 塔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证据呢？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6，400-0289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6，400-0289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向往美好。
7: 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热心朋友，急人所急，
9: 什么东西都会把你想得很好。学校有熟人，买房有关系。
8: 还能办理保外就医，
10: 有什么事情你交代我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子。
8: 以为遇上能人，到头来竟是竹篮打水。
11: 拿过一直在拖，拖了好几年。
9: 友情的局一线正在播出。

0: 2023年7月的时候，来了两波人，是不同时间来的，来我们公安机关反映说，被一个叫冯元彪的人诈骗。
1: 最先来到公安局报案的是家住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的郑女士，她自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先后向冯元彪转账了15000多元。因为冯元彪承诺可以帮助郑女士疏通关系，为她在某私立学校借读的孩子办理学籍。
2: 本来说下个星期可以去了，然后又拖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又下个星期。
1: 花了钱，事儿却没有办成，还不是郑女士下决心报警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郑女士还把冯元彪能帮人办学籍的事儿讲给了自己的几个朋友，而那几个朋友也通过郑女士向冯元彪转了钱，
0: 也都是想去这个学校念书入学籍，因为就是这个事情他一直没有办成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就催促他，问他什么时候会办啊什么。
2: 他们说欠了那么多钱都纳不回来，来我店铺闹了，闹得挺凶的，就意思反正都是你的责任嘛哈，你没办法，后面就直接选择报警。
1: 叫冯元彪的人是谁？所谓的办学籍又是怎么回事？民警还没有来得及厘清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就接到了另一宗和冯元彪有关的报案。
0: 说有个叫冯元彪的人说能帮他们购买我们的金海小区那边的经济适用房，每个人分别是给骗了10几万、20几万这样子。
1: 当天来报案的三名当事人同样来自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他们都是在镇上做小生意的商户，因为相信冯元彪有能力帮他们申请到经济适用房，所以把家中的积蓄甚至借款全都转给了这个人。
3: 后面他就跑了，电话怎么一般都不接了。
0: 实地看了一下，然后我们也初步判断应该是有存在这种诈骗的这个情况。
1: 因为涉嫌诈骗罪，冯元彪于2023年10月被蕉城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就在办案民警针对冯元彪的涉案事实进一步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又一名自称被冯元彪诈骗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
0: 他说被一个叫冯元彪的人以帮他朋友办理保外就医的这个名义骗了20几万块钱，然后后面我们也去找了冯元彪了解情况，那他也会认这个事情。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冯元彪1991年出生，宁德市蕉城区飞銮镇人，开过茶叶店，案发前无业。这个30来岁的年轻人同时涉及多起诈骗案，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至少有8个家庭因他的行为而受到财产损失。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冯元彪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6月13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5: 下面行动开庭，代被告人冯元彪到庭。
6: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冯元彪诈骗一案。
1: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冯元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谎称可以帮助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学籍、办理保外就医，骗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82万1272元。
7: 本院认为，被告人冯元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被告人冯元彪，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以及指控你犯诈骗罪的罪名，有没有意见？
8: 没有意见。
1: 在法庭上，被告人冯元彪承认，他并没有能力为他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学籍和保外就医，但他却先后接受了8名被害人的请托，并在相当长的周期内让这些被害人相信他有能力帮助他们达成目标。 那么这种信任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2: 我们原来是在飞兰中心小学那边读书了，一年级读了，然后二年级我们就转到培文那边去读这样子。他儿子也在那边，然后刚好又都是飞兰的，就聊在一起了。
1: 郑女士回忆，她和冯元彪一家熟络起来，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孩子让两家人有了很多共同话题。
2: 很热情，反正什么东西都会把你想得很好，有什么事情你交代我一声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我都会把你做的那种。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很相信他，他说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了。
1: 在当时，郑女士最大的烦恼是孩子转学后的学籍问题。由于孩子所在的年级学额已满，根据相关规定，他的学籍暂时还不能转入。正在发愁之际，冯元彪给出了解决方案。
2: 他特意来我店铺跟我说，他说我们小孩子都没有学籍啊，然后我现在有办法了，你要不要也一起啊？就说反正教育局里面的人就关系很铁的那种哈，然后别人的话弄个学籍要15000哈，然后他说我这边有熟的人就10000块就可以了。
1: 孩子的学习是头等大事，如果用10000块钱就能解决孩子学籍的问题，郑女士自然十分乐意。
2: 就想着其他地方如果去实验那边都要30000块呀，然后在这边哈才10000块，就想着也会便宜很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他呀，但是我就为了小孩要学籍哈，当时就直接转给他钱了。
7: 2022年9月4日，郑转账给冯元彪走关系的钱之后，冯元彪以要管理费用等理由向郑丽要钱。
2: 学籍10000，然后什么费用又去了5000多吧。钱呢是一份转一点，一份转一点，不是说一下子全部转多少钱给他，他都会说这个学校又干嘛又要钱，这个学校干嘛又要钱。
1: 时间转眼过去了半年，冯元彪说学籍的事儿已经办妥，只是现在还要等文件下来。这样的消息让郑女士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也让她对冯元彪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2: 然后后面我就介绍了那个我小姑啊，还有就是在我店铺上班的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我自己村里面的人。
1: 从2022年9月到2023年6月，跨越2个学期，郑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总计向冯元彪转账80000多元现金。冯元彪屡次表示孩子的学籍已经转入，然而家长们却始终查不到孩子们的学籍信息。
2: 他有一次是让我们去问的，到了教务处吗，他又说你不用去了，我来了，我帮你查了，就是这样的。那每次都说他帮我查了，就这样子说，那就你能查得到我们也就没去了这样子啊，而且也没空，就听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
1: 在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一个名叫林山的微信账号反复出现。这个账号最初由冯元彪推送给郑女士，随后又被郑女士推送给了她的几位朋友。
2: 他说这个是培文里面的老师啊，然后你加他微信啊，有什么的就找他聊啊。
1: 在微信中，林山自称学校小学部的老师，他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让几名受害人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对于林山的建议，他们言听计从，对于林山发起的各种收费也都毫不犹豫地转了账。
7: 5月14日，林山劝郑让孩子都上重点班。5月22号，要求要交被子和校服的费用。6月2日，林山有催这个报兴趣班。6月8日，要求每个孩子交1600元的服务费，并且进行催促。三人都有给林山的微信转账。
1: 在当时，几名被害人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林山老师就是冯元彪本人。
8: 讲白了就是，拿两个微信 APP 搅着玩嘛，骗他们嘛，是不是呢？
1: 一人分饰多角的冯元彪以学籍为诱饵，不断以各种理由让家长们转钱到自己的账户。然而，这些虚假的承诺终究无法兑现，家长们也在明日复明日的等待中失去了耐心。
2: 一直在等， 等了，然后他也忽悠了很久啊，我也忽悠到第二年下学期了，我老公就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我老公就说就是跟骗子一样哈，要不然不会这样子一会儿要钱一会儿要钱的。微信跟他说了，我说你这小孩子读书的钱哦，你不能骗我们，然后他一直说我没骗啊。
1: 由于迟迟看不到希望，几名学生家长先后找到冯元彪，提出逾期不办了，要求退钱。
2: 怎么这么久了哈？要不然你就把钱还给我也可以，我就不要了。说到还钱，然后他就说有了有了有了，那我们又等，等到后面又没了。
0: 一直以各种理由拖着这个说还没办下来吧，然后他们就觉得有问题，然后就去一直逼着他退钱啊什么之类，但是他也一直退不了。
1: 眼看又一个学期即将开始，冯元彪既不退钱，孩子们的学籍又没有着落，家长们开始怀疑冯元彪根本就没有办理学籍的能力。
2: 快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在等啊，小孩子读书也怕嘛，然后就听到别人说他是骗子，然后因为在我们飞鸾镇那边给他骗了很多钱，不是单单就我一个，而且是前两年就开始骗了。
4: 本案中，郑女士等四名学生家长被骗的金额总计约8万元，仅占冯元彪涉案金额的1/10左右。被骗金额最多的是飞鸾镇一对姓陈的兄妹，他们在2022年左右曾先后向冯元彪转账了近40万元。当时冯元彪声称他在住建部门有关系，可以绕过审批程序，帮助陈氏兄妹买到2套经济适用房。
1: 苦等2年的期房竟然被别人装修入住，
3: 他也是跟我一样太信任他了。
1: 被骗数十万，看清一个人。友情的局一线正在播出。位于宁德市蕉城区的这片楼群是该市保障性住房项目之一。本案中，几名被害人请托冯元彪帮忙购买的经济适用房，指的就是这一项目在2019年前后推出的一批经济适用房房源。当年公开的抽签信息显示，该批房源共有经济适用房856套，而参与抽签的家庭候选人则达到了4878户，中签比例为历年最低，堪称一房难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元彪向本案的几名被害人提出可以帮助他们申请到经济适用房。
0: 正常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去抽签啊、摇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有熟人嘛，可以直接帮他弄嘛。
3: 当初我们在开店的时候，然后他也经常有来我店里面玩嘛，那就认识了。
1: 陈先生是通过冯元彪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3名被害人之一。在复盘自己被骗的经过时，他忽然记起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最初根本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3: 当初也都没有想过，后面他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那一个朋友他那边房子已经拿到了，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有慢慢的就有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1: 对于这个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机会，陈先生十分珍惜，因为自己的钱不够，他把也想买房的妹妹推荐给了冯元彪。妹妹根据冯元彪的要求向他转账了22万元之后，很快从冯元彪那里得到了签约的好消息。
3: 已经确认已经买到了嘛，但是实际上中间没看到，但是谈谈说对吧，然后我那个朋友他说也买到了嘛，然后我就很相信了。
1: 后来禁不住冯元彪的鼓动，加上自家也有改善住房的需求，陈先生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些钱，自己也入了局。
3: 他拿了7-8万给他，前面等于有的有往来的货款，他们也在他那边，货款等于有的货没有给我嘛，那个抵押，然后他也帮我抽了一套那样。
1: 蕉城警方调查发现，陈家兄妹在2022年前后总计向冯元彪转账了近40万元，用于购买经济适用房。而在这一过程中，兄妹俩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想要申购的那批经济适用房，早在2020年11月底就已经完成了全部交付。

0: 他说那个房子现在在建，等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可以看房了，然后一直在拖，拖了好几年，他说的理由都很充分嘛。
1: 那么在这场购房骗局中，冯元彪又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轻而易举地瞒过了几名被害人呢？
2: 其实我就是正常的把他们申报，然后去申请，然后就想着如果能给他们办下来的话，就从中赚点好处费，就这样子。
3: 他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其中一个被害人递交了这个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表到这个房产局，其他事情他都没有做。
4: 而这个申请表谁都可以自己来申请？
3: 对，就你自己直接到这个房产局去拿这张表格回来填了递交就可以了。
1: 根据冯元彪的供述，他以帮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为由实施诈骗始于2019年，最早的受害者是一个叫金茂的人。
3: 2019年下半年，其声称有熟人在房产局上班，可以帮助金茂操作经济适用房的事情。之后，金茂给了其2万块钱，其将材料投递到申请窗口。
5: 冯元彪他其实做这些事情，他应该也是抱着一个类似赌博的这种心态。如果摇号中了，那他就可以跟这个受害人讲啊，你今天这个我帮你弄成了，你这个房子摇到了，那他们就会以为是就是都是你冯元彪帮我弄的嘛。然后如果实在不行，那我被发现了，那我就再退钱给你，他就是抱着这种心理。
1: 而根据被害人金茂的陈述，冯元彪从2019年到2020年10月期间，曾经以各种理由先后七次让其转账达12万多元，还曾经把自己带到一处经济适用房小区，让他现场选了一套房。
3: 说不需要参与摇号，金茂就选中了12楼。冯元彪说2022年8月可以交房，到2022年8月，金茂发现看中的房子被人装修入住了，其向房产局查询，发现经济适用房没有其名字和材料。
1: 从时间线来看，就在冯元彪把金茂骗去选房号之后不久，陈先生和他的妹妹也先后陷入了冯元彪的买房骗局。而据陈先生在报案时的叙述，他之所以相信冯元彪有能力帮他和妹妹买到房，恰恰是从金茂那里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0: 他说已经有买到房，但实际上他也没有看到房，他就是被骗了。他也是跟我一样太信任他了，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1: 除了朋友之间的信任，陈先生等人放心把钱交给冯元彪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冯元彪承诺如果办不成会把钱如数退还。
5: 后面他们就也有点受不了了，到23年，然后就跟他冯元彪说，那你这个如果事情办不了，那你把钱退还给我们也行。
0: 然后他说钱慢慢的分期还给你的嘛，他都在口头上说啊，一直在拖你啊。那我妹就托人去问你啊，他说根本就也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这个房子，经济生活根本就没有，前2年都没有了。
1: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两份书证显示，在买房骗局被揭穿之后，冯元彪曾经分别给陈先生和金茂写过一份还款协议书和一张借条，承诺会归还陈家兄妹和金茂全部的购房款，同时归还此前与他们经济往来的全部欠账。而事实证明，这两份书面承诺只是冯元彪的缓兵之计，从头到尾他也仅仅归还了13000元。
5: 他其实钱弄来之后，一方面是用于这个网络赌博，还有一方面是拿来用于日常的开销啊、资金周转之类的。我们接触了大部分的这种诈骗案件，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资不抵债，然后拆东墙补西墙这样子。
6: 2023年7月，郑女士等学生家长以办学籍被骗为由向警方报案。随后，陈先生等3名被害人也因购买经济适用房被骗的事前往公安局报案。他们报案的初衷是希望冯元彪能够拿出态度，尽快还钱。这一举动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不久之后，冯元彪就将8万元钱还给了几名学生家长。根据调查，那些从郑女士和陈先生等人那里骗来的钱已经被冯元彪挥霍了。 而他之所以能拿出8万元钱来还钱，是因为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骗局。
7: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5: 法院啊，监狱啊，什么我都有关系。
7: 别信旁门左道，警惕能人陷阱。友情的局现场正在播出。2023年7月17日，在宁德，一个名叫詹某四的人有些烦恼，他因为赌博被判处拘役5个月，即将被收监。当天，他把自己的烦恼讲给了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立刻热心地为他想出了对策。这个热心的朋友正是冯远彪。
5: 他就跟这个张说：“哎，法院啊、监狱啊什么，我都有关系，我可以帮你去走这个关系，到时候申请保外就医什么。”
7: 保外就医是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经司法机关批准，让其取保监外医治的执行方法。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他有着相当严格的鉴定标准，涉及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而在当时，詹某四并不存在需要监外医治的严重疾病。
8: 保外就医，首先你要有真实的这种疾病。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疾病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申请的。
2: 他们当初就问我有没有办法办嘛，然后当初应该也是跟他们讲能办，
5: 因为他马上要被收监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跟这个冯云彪进行对接这个事情，他就叫了他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叫吴，然后添加了冯云彪的联系方式，然后跟冯云彪进行这个对接。
2: 其实当初没想着说去骗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想纯粹的帮忙。你托人办事，其实你打点花销都得花一部分的钱，这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7: 那么口口声声只是想帮朋友的冯远彪又是如何操作保外就医的呢？
3: 被害人吴的报案陈述，微信聊天记录，7月26日，冯远彪表示可以帮忙做保外就医，但是要花7-8万元。7月27日，冯远彪确认一共收到了3万元。7月31日，冯远彪又收了3万元。之后，这个冯远彪又称要钱用于打点监狱，给狱警、医生等人，还有法院。此外，还称带张琪做检查，要求支付相关的这个检查治疗费用。
8: 被害人自己知道，我所请托的这些事项，要么是程序上面违规的，要么是可能涉嫌到这个违法乱纪的这种行为，那么他们也不会说大肆向他人进行宣扬，被害人就老老实实的去把这些钱款给交了。
7: 在连续向冯元彪转账了14万元之后，保外就医的事儿总算有了进展。2023年8月16日，冯元彪向吴某推送了一个名叫诗和远方的微信账号，此人自称是宁德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他告诉吴某，如果想让詹某四离开监所，还需要一位担保人再交5万元保证金。
3: 8月19日称审批下来了，周一去监狱提人，去医院住院，周三到法院签字找林检察官，签字以后就可以去医院照顾犯人。后面称上面领导要检查要注意，各种推脱不让，到法院签字。
7: 眼看詹某四服刑已将近1个月，保外就医的事儿却总是因为种种突发情况一拖再拖。2023年8月26日，冯元彪主动找到吴某，希望他放弃为詹某四办理保外就医，并表示事情没有办成可以退钱。
3: 8月28日，吴说决定不保了，林检察官表示可以申请退回，之后一直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冯元彪说对方讲可以退，但不能空手，要买礼物。
7: 就这样，为了确保此前投入的19万元可以如数退还，吴某又付出了5万多元。不久，他的账户收到了25000元退款。
3: 9月13日，微信昵称为林山，后面改为林凯的人添加了吴的微信，自称是法院财务科的文员，联系吴办理保证金退款事项。
7: 在吴某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林山这个微信账号再次出现。这一次，他不再是办学籍的小学教师，而是法院财务科的文员。不久之后，林山又改名为林凯，性别从女性改成了男性。而根据冯元彪到案后的供述，与被害人聊天的3个微信账号也都是他一个人在操作。
3: 要了卡号以后称退款3到5个工作日内到账，之后就没有回复。
1: 因为迟迟得不到回复，吴某意识到可能遭遇了骗局。2023年11月，吴某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那时他才得知冯元彪已经于2023年10月19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 也有想帮他们办，但是收了他们钱之后，但是以为就是当初是想这事情不着急，就往后拖一拖，就把这钱先给用了。
4: 你当时有能力办吗？
2: 有没有能力，反正现在事情没给人家办，反正就是犯了错了就是了，也谈不上有没有能力的。现在说现在说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性啊。
9: 一个那么年轻的小伙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也真的是没想到那个啊。
1: 2024年6月13日，本案开庭时，郑女士没有前去旁听。这次办学籍的风波让她备受煎熬，也让她在亲友中间落了很多埋怨。
9: 我是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弄得邻里邻居的很尴尬的，而且还跑到家里去找我公公婆婆，家里的老人也很生气，也很无奈啊，就很沮丧啊。家里人他们就说：“哎，你太好骗了。”
1: 事后郑女士回想整个事件的一些细节，冯元彪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早在郑女士帮第三个家长转账的时候，她就隐隐觉出有些不太对劲儿。只是出于对冯元彪的信任，她没有深究。
9: 本来那另外一个微信他是不收钱了，但是他收到第三个的时候他收钱了，就已经有破绽了。但总觉得都交了这么多钱了，又不差这1000多块钱，等一下万一冷静了，
8: 那被害人也不好说我去查实这个东西，因为就我这个行为是违规的，那本来就不符合规定，所以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的我去向这个查实。
9: 大家也都这么熟了，而且正常是不会骗我的。
10: 像这种的诈骗案件，往往诈骗的都是熟人，他不熟他就骗不了。
0: 当初我哥还有我妹妹他们也有过怀疑，我还跟他们说，我说那人家是我们本地的，还有3个孩子，一家子不可能会去骗我们嘛，对吧？没想到他会真的那样来骗来。
10: 有些人呢他就总怀疑，哎，有的人他们是有关系，哎，所以说只要人家讲有关系帮他，宁愿多花点钱都愿意，他就是抓住了这些被害人的心态心理。
1: 在陈先生的印象里，冯元彪头脑灵活，善于交际，他自始至终都把冯元彪当成好朋友。尽管这位朋友骗走了自家数十万元，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歉。
0: 既然骗了就给自己穷一点了，也不希望他能判多少年怎么？我就想去经过法律的手段，然后叫他能回我一点钱嘛，对吧？让我经济上也会好转一点的，是吧？要不然的话压力太大了。
11: 我对自己犯的错就是感到就是十分的后悔，然后在关押的这段时间里面，然后也做了反思，然后也想了特别多的事情。第一就是说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好，还有就是3个年幼的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照顾，对父母亲、孩子还有被害人造成了伤害，无法挽回。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就是知道错了，然后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给予从轻处罚。
6: 站在法庭上的冯元彪承认，他没有能力为他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能力替他人办理学籍，更没有能力帮助他人办理保外就医。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本案中的几名被害人都深信他有这个能力。我们梳理以往的案例，发现这种以能人作为人设来诈骗钱财的案件并不少见。这种所谓的能人，他们诈骗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2: 冯某他的诈骗的逻辑，他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精准利用人性弱点的闭环的体系。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冯某呢，他在日常相处中都是以热情随和、社交力强的形象来贴近他人。

0: 这个呢，就很容易让被害人迅速的产生他是个靠谱的朋友的初始认知。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也不是对什么人都下手，经常呢是对熟人以及熟人的朋友下手。那这种熟人背书呢，就间接的降低了被害人的警惕，放大了对他的信任。从而呢，可能跳过了对他实质能力的一个考察和审核。那么接下来呢，他在社交上，他是非常擅长去精准捕捉他人的需求的。他选择的诈骗事由，都是一些可能激活被害人高焦虑的刚性的需求。那此时呢，冯某，他声称自己有熟人，就恰好进一步的激活了他们被害人走捷径的这种侥幸心理，从而让他们放弃了理性。而且呢，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合规、不合法的操作，所以被害人也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去向外界核实，只能进一步的依赖和信任冯某。最终呢，也因为沉没成本不断的增加投入，那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冯某呢，他是通过主动的去制造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啊，来让被害人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啊，比如说他利用被害人对政策的不了解，把没有空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操作的事情，那最后当被害人发现，啊，这个事情办不成，啊，这个骗局马上要被揭露了。冯某他不是马上撕破脸皮啊，而是更多的通过软手段来拖延时间，啊，比如说通过打欠条、啊承诺私了等等方式来拖住被害人，利用他们的这种沉没成本和面子心理，进一步延缓他们的报案，使他呢有机会去继续进行诈骗。所以总的来讲，这一类诈骗啊，绝对不是被害人啊单纯的愚蠢造成的，而是他们陷入了这种信任陷阱、焦虑陷阱和信息陷阱的多重困境。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冯某他的行为也完全符合机会型诈骗犯的特征。啊，就是他善于观察他人的需求，那么最终通过这种高心理操纵的方式，降低被害人啊报案的这个概率和反抗的意愿，所以这也是这一类案件频发，而且涉案金额比较大的关键原因之一。
1: 2024年6月13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冯元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责令被告人冯元彪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73272元。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9: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母女分居两处，家中却接连上演离奇事件。现金突变冥币，嫁妆金条不翼而飞。
1: 我觉得很害怕啊，那时候，因为我老公去年年头走嘛。
0: 这场诡异失窃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无痕现场之谜，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4: 上
3: 哪弄？
4: 上哪吧？
2: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格力真好。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刚才是我先动手，
3: 你为什么先动手？
0: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3: 那他还手了吗？
0: 没还。
3: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0: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0: 我们俩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都不是10天，一起休息。
1: 你为啥要帮我呀？
2: 一口饭，一个铺位，
1: 多大点事儿？
2: 涨。
1: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3: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来啊。
4: 你干啥的？
5: 正经的。
6: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7: 高启强，
8: 哎，李警官，
7: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8: 我找安警官。
7: 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8: 啊，他没在吗？
7: 没在啊。
8: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7: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8: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
7: 还在那儿？
8: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7: 不管你了。
8: 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7: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8: 不值钱的，
7: 没别的事儿吧？
8: 没有，就
7: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
8: 哦，要不你拿着吃吧。
7: 走吧，走吧。
8: 再见哈。
9: 你的哥呢？
10: 忙。
9: 你兄弟呢？
10: 管。
9: 你那车呢？
10: 扣了。
9: 你有一句实话吗？
10: 哥是真喜欢你。
11: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12: 收到，请讲。
11: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12: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11: 不应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12: 收到。
10: 码头街走吗？
13: 12。
10: 走，哎，哥走啊！
13: 钱呢？
10: 走啊！
13: 先给钱。
10: 不用找了啊，走。
11: 不用了。
10: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4: 方旅人。你是真疯了！
10: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14: 我不是警察，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 我叫张鑫，我小家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去？
0: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1: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0: 那保安在哪儿？
1: 丰南白鹿。
0: 有车地吗？
2: 也有。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哎呀，我去！
4: 哥，裴军哪儿？

我们都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问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要留脉，这里是下方采砂场，有人行凶。
1: 打的是他，
2: 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的。
1: 我都已经给他打了，你说咋办嘛？
2: 赔呀！
1: 赔！
2: 拿命赔！啊！哎、
1: 停！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
3: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2: 好，我哥人也。下来。
4: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没？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4: 一二三，哎。

0: 二哥，来，现在到了，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天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强。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那里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那么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我那河鲜后面那个线给它抽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还有抽那个？
2: 这我的弟弟，啊，这你弟弟啊，
0: 宋哥，
2: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
0: 没事，你弄
2: 他
0: 们做小的要交，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
2: 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吧？没问题啊，
2: 造好了啊。
0: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 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哎，
1: 放开！
0: 还跑？来来来来！
2: 哎，
1: 你放开！
2: 过来！
1: 放开！
2: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
0: 来来来，
2: 小月，算了算了，咱们不喝了，什么呀？算了。
0: 你刚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了？
2: 你说干什么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给我，你摸它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1: 你掉下监控！
2: 好，我掉。
1: 你干嘛呀？你惹完事儿又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你谁呀？骆驼。我司马，
1: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都是畜生呗。你畜生呗，我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3: 别动手啊！
1: 拿过来！
3: 别动手！
1: 拿过来！
3: 我让你别动手！
1: 拿过来！你
3: 松手！
4: 你们干什么呢？
3: 别动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
0: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告诉你干啥呀？
2: 人家好意接你吗？
1: 我用着你接呀？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2: 我错了。
1: 你错什么错？错了！
2: 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下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1: 那我编什么呀？
2: 编你妹。
1: 你婶儿，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2: 我刚才救了你，
1: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脖子扭了呀？
2: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
1: 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2: 星哥，
1: 嗯，
2: 撒个东西。
1: 到底是谁啊？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这么刺激啊！
2: 你是吓着了吧？
1: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2: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
1: 走不了。

你是心跳

0: 哎，
1: 驴哥，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2: 没完了是不是？
1: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

0: 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1: 你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

0: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达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1: 你跟我出来。吓死我！坐那儿。
2: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3: 没听见，我睡觉了。
4: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2: 啊，人呢？你叫来呀。
4: 凑合看，拿不出手，
5: 怎么搞啊？
4: 就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熟了吗？就搬到
5: 床上了吧？
4: 你一定有招。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5: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6: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你赶紧给钱去！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5: 明白。
6: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你们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5: 哥，
6: 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在我们上山挣钱？啊？
5: 啥上山啊？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1: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
2: 崔总，闪开！怎么回事？
3: 白总，
0: 什么事儿？
3: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下班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0: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1: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4: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班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1: 哎，
4: 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1: 我想有用吗？
4: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1: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
0: 你去那边去。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5: 老板，我个厂子，那打不带走。您先坐啊。嗯。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6: 风里是没有事儿。昨天晚上取了5个铁砂。
5: 你怎么样？
6: 我刚没有事儿。
5: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6: 我怕露馅儿。
7: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6: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7: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
6: 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8: 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5: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冯驴子后台扯出来。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功冒进啊！
8: 老板好了没？
9: 哎，好了，来。
8: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9: 您的五份糖分，
8: 慢走啊。
9: 吃饭了，哎，你吃饭，吃饭，来了，饭来了，肠粉行不行？
8: 行行行，哎，这大哥，你看，给我，
9: 谁没有筷子？
8: 没有，
9: 那，你拿，忯，
8: 啊，
9: 啥时候报仇去？
8: 报啥仇啊？
9: 那打人这样不报仇啊？
10: 开枪的是条狗。 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那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你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还是？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
9: 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这一夜你救了我2次，那不在话下。哥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0: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9: 昨晚上你说的，
10: 老板。
0: 啥时候说过圣上呢？没什么，哪有事？这说了吗？嗯嗯。我说的。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7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
1: 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
0: 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朗。
2: 真查到不少东西啊？
0: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1: 伤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2: 目前还没有找到。
1: 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十足，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
1: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
2: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1: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1: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1: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
1: 没有分配。
0: 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1: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1: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3: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4: 我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我
3: 走！哎，回学校！
4: 我大哥，你先松开，你别
3: 走，
4: 等我。
3: 回去！不是，
1: 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3: 我不管你
1: 大不大，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3: 不许！
5: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3: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嗯。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1: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
5: 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
1: 住一辈子。
5: 看看咱们工厂大院，
1: 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0: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好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省，很省钱的。
1: 哼，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方律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0: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好，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2: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0: 干啥？
2: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4: 哇，别猜，老师，老师，老师，哎呦，你走，哎呀，老公，
5: 哎，别想想你玩牌，你玩你们的，没事儿。
4: 不，我们很小很小，
5: 你别给我聚众赌博啊，小心我抓你。
4: 没有没有。
5: 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
5: 人找你麻烦吗？
4: 没有没有，
5: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哈哈哈。
4: 不，少爷，你刚才说什么？安局？
5: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4: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慢点吧。
5: 哎，行，别赌钱啊，
4: 不赌不赌。
5: 忙吧。
4: 哎，
5: 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哎，老高，
4: 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正事儿给你看了。
5: 哎，行，办案的事情
4: 啊，
5: 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
4: 那个，我通过翻译车喊啊，
5: 耽误做生意，
4: 不耽误，没事。
5: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5: 随便你。
4: 行。
5: 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1: 傻强都进去了，
2: 你们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10年8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0: 躲什么躲？周末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美芳。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啊？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啊。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了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2: 您请，
6: 久等了。
4: 领导，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4: 哎，哎，坐。
2: 安娜，您坐。
6: 啊。哎，好，谢谢。
5: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哦，我是曹林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5: 我是他哥哥。哦。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7: 哦，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7: 哦
8: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7: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点菜，
6: 来，拿来，给我。
8: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7: 对，您千万别客气。
6: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9: 好。
6: 行，我就点这些吧。
7: 好，
6: 其他你们来吧。啊。
8: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7: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6: 点个别的呗。
7: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
8: 好，
6: 咱们喝什么酒啊？
7: 您定。
6: 也是我定。
7: 您定，都您定。
6: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
7: 好啊，好。

0: 还要给你整一张，哎，哎，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哎，哎呀，你干嘛？怎么了呢？
1: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十台。
0: 来都啥人啊？
1: 少打听。
0: 你们大哥啥时候来？
1: 少打听。
0: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2: 猫头鹰已就位。
3: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4: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
4: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5: 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6: 东西，啊，手机。
7: 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8: 您到了，
9: 您到了，
7: 上船。哎，
1: 刺激吧？
0: 啊，太刺激了。
1: 正主来了，干活。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

0: 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那我打个电话。
1: 不，
0: 你直接去一趟
1: 面谈。

0: 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来干这大事儿，让喝吗？
1: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2: 平时我不咋喝，
0: 咋？不相信哥？
1: 别！你看，哎。
0: 哎，哎，哎，哦，对，哎，嗯，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儿，对吧？
1: 对，
0: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1: 做保安的。
0: 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对，沈阳体校吗？哦，沈阳，沈阳，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1: 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哎哎，
1: 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
0: 来，倒一点。嗯嗯。
1: 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录音笔。哎呀，
0: 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
1: 给了吗？
0: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
1: 谈谈。哼哼。
3: 这次你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4: 哥，咋在这儿啊？
0: 小心，照顾一下。
3: 你忙你的，忙你的，
0: 快点啊！
4: 老大，您说。人都上船了吗？
0: 上了，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律师进城，船还正常开，到海上去。明白。Party
3: 办不成了。哥，那咱们回吧啊！嘿，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
0: 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好嘞，好嘞。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5: 环信还没有发布信号吗？
6: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你救过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再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
0: 但是。
2: 我没有发信号，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3: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2: 文杰，距离下个月我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4: 这一刚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
3: 是，孟姐。
4: 是闹定了。好的。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
2: 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4: 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5: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6: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哼，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七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
5: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洗去啊。
6: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
5: 你这话餐一点也不好吃，跟我妈做的似的。
6: 就是你妈的。
5: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
0: 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风流后台到底是谁。
1: 我说，
2: 要是不对，你补充啊。
1: 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驴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

0: 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1: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0: 嗯，哎，到高启祥的菜市场
2: 了。安大哥，哎，李大哥，
3: 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4: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5: 就是来看你的。他想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
4: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就回来了。
2: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5: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4: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5: 那我凑合一个。
4: 啊，行，
2: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
6: 你不来吗？
7: 方便吗？
4: 行，
2: 小伙啊，
5: 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6: 好好，
2: 走这边的啊。阿雄，
0: 这边都是
2: 阿雄。
0: 对，
2: 四位啊，四位。
4: 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位卖肉的阿荣，
7: 阿荣，安警官，这是
2: 里边请，
7: 安
2: 警官，安哥，里边请，
4: 就这里。
2: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哎，
7: 好嘞，
2: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
4: 哎，看你的了啊。
2: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8: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7: 哎，好，
2: 那个。我买单啊，
5: 今天我结账啊。
4: 不，来这里啊，我来。警官放这里。
2: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安哥你歇好啊。哎，
5: 我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4: 哦，
9: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4: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看，
5: 见义勇为去了。
4: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9: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4: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5: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4: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5: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4: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哦，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9: 这看的什么书啊？
4: 青年文摘啊。
5: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4: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5: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4: 哎，收拾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5: 我给你写。
4: 辛苦阿兄，
10: 来。不得了。妈怎么给你
4: 写？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孙子，
5: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4: 哦，孙子兵。
5: 也别贪多。
4: 好，
5: 先看这些。
4: 写。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6: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9: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6: 起码敲敲山震震。
9: 走，看看认不认识？
6: 不认识。
9: 仔细看看清楚。
11: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9: 少给我装。

0: 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1: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2: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1: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2: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1: 可以
2: 啊。好，走。

0: 烤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3: 我打个电话。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4: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4: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4: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
3: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5: 你们老板呢？
3: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3: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1: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
4: 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5: 老板好。
1: 大声叫我出去。
6: 明两位工作太……
7: 不让你出去！快点快点快！
8: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9: 又干嘛去了？换警服。欢迎欢迎。
6: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10: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
6: 请。喂，啊，我是。 在呢，哎，我喊吧。行，听我。您收了啊，我叫他去。
10: 急什么？急什么？
6: 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11: 喂，你好。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疯驴子的后台啊！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6: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1: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6: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 不信咱调监控吗？

0: 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1: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这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0: 孟德海。
1: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0: 别以为我不敢。
2: 声挺大啊，找我？
3: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2: 你先休息吧。
3: 是。
2: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1: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4: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1: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5: 强哥，
3: 哎，哎，还等，
5: 师傅叫呢。
3: 哎，哎，来，我来。
6: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3: 啊，
6: 毕业了？
7: 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啊，
6: 没过来帮你忙。
3: 坐坐坐坐坐。
7: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3: 你拿条烟。
7: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3: 哎呀，你抽啊！
7: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3: 我放着
7: 放着。哎，怎么了？
3: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7: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3: 你不是缺钱吗？
7: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3: 哎啊！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8: 那么早回来了？
9: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8: 什么？我去做饭。
9: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8: 啊？
9: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8: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
9: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8: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9: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8: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9: 那也不惯他毛病。
8: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9: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8: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9: 行，我来想办法吧。
8: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9: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8: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5: 雷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0: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5: 开了呀！
10: 真开了、啊
5: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0: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走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1: 聊什么？万一他能还钱，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了。咱们就直接上。
2: 没事，我想试试。
0: 训练。
3: 哎，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4: 大的，
3: 捕什么？
5: 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6: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哎，
7: 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一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哎，
1: 是。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小伙，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
1: 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拖的时间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1: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0: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船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风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
1: 是。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
2: 实际控制人，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1: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
2: 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扛着带走，啊！
3: 京海是关于你的，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4: 行，你没错，我有错。
5: 何处长，把枪支给我拿来。
6: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7: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 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8: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6: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9: 哎，
10: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6: 你好好开车。
11: 说说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
12: 身份弄清楚了吗？
13: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比较严谨。
14: 张局，
15: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16: 他就是徐雷。
17: 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
18: 拦住他！
19: 配合一下好不好？
5: 你是不是家属？
6: 拦住他！
14: 配合一下好不好？
20: 家属们，
21: 配合一下好不好？
22: 家属们。
23: 我就想看一下王二嫂。
24: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炮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25: 他怎么死的？
24: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25: 我看一眼，看一眼，
26: 配合一下，
27: 刘队长，看一眼，
28: 刘队长，看一眼，
29: 刘队长，刘队长，看一眼，刘队长。
30: 我配合一下工作。
31: 好了，好，好，好。
32: 哎哎，
33: 您讲，
34: 他要是被杀的，
35: 你一定告诉我。
36: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37: 哦，好，您请回。
38: 什么？
37: 他来。
36: 冷静一点，
37: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 是啊，
0: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2: 把电视机关了，
0: 财产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2: 啊，我不舒服，
0: 事情不干，
2: 赶紧睡吧。
3: 哦，
4: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稻引来蚂蟥来了，至于
3: 哥，你遇着事儿了？
2: 没有。
5: 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2: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3: 睡觉啊。 刚好一斤。
1: 老马，
3: 我给你找。
1: 老马，哎，强哥呢？
3: 哎，没见着啊。
1: 哥，怎么办啊？
3: 钱啊。
2: 去他家。

0: 钱哥，你赶紧先买了吗？啊，行行，钱哥，我们把这……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学生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1: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1: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用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1: 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1: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将对谁的好，不两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2: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行了，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2: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我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您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10: 哎，安警官，
7: 找我。
10: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10: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走。
11: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口水。
7: 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10: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10: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1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1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

0: 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1: 叫什么名字？
0: 徐雷嘛。
1: 我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0: 哦，黄翠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0: 能是陈金墨。
1: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进墨，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2: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3: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4: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0: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3: 谁让你害的？
0: 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
3: 有本事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0: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3: 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那个黄翠翠死了。
3: 啥？
0: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
3: 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1: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3: 对对，通讯
2: 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站边表演个做题啊。
1: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一只兔子一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是我们曹格，是不是？
1: 没事吧？嗯，看车。
2: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1: 手机没了。
2: 啊。手机。
1: 到那边了吗？
2: 不。
1: 啊？
2: 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1: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2: 对，
1: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2: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0: 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

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找什么？

0: 喝吧，儿子，喝吧，把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把这给你买。哎呀，你这是不是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1: 刘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
0: 白江波，对，哎呀，丢！他招惹他干嘛？
1: 刘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下白家的沙石生意。

0: 想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姓白那个在哪里啊？你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2: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
2: 哎，
1: 你偷的，就在你那
0: 儿。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3: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
4: 来个字。
5: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3: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4: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通知！
1: 那你们干嘛来了？
2: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1: 哦，抢劫？抢什么？
2: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3: 知不知道谁干的？特别配合。警察啊，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见不？
4: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
3: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的？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
4: 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5: 啊，
4: 只能讲了。徐总啊，
5: 杨，
4: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
5: 你到底认不认识？
6: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5: 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我虽说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1: 偏向他这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那我闭嘴，再提他我就干你。
0: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子？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
3: 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2: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3: 他妈欺人太甚，
0: 大不了鱼死网破，
3: 你别因为我怕你。
0: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咱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
1: 这人也不是我找的。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就惨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 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0: 你们这是什么事儿？
1: 我们是来找你的。
0: 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找我的？
1: 对。
0: 哎，你们是来 就

你们俩握手言和。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钻锤掉水里了，
3: 一句诺言重若千钧。
4: 活着上来的我给五万，要是万一，你都懂啊，我给五十万。
3: 一次意外，
5: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6: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它捞上来。
3: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7: 钻头钻锤都捞上来了，完好无损。
8: 太好了，
9: 谢天谢地。
10: 手套没上来，
11: 不是你说给五十万就给五十万的，
12: 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3: 良心的重担，良知的拷问。
13: 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我给他五十万就都在这儿了。
3: 误解重压，他依然坚守内心的底线。
14: 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5: 我肯定能成婚。
16: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17: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五十岁以下的。
3: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桥引桥一号桥桩打桩的位置，桩锤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呀！你们这怎么能这么蛮干呢？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你们谁知道？这要是设备和礁石发生碰撞，损坏了，谁负责？得把它捞起来，明白吗？
1: 明白。
2: 钻锤掉水里了，水深大概6-7米吧。 哎，总之现在拔不上来，下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所以呢，不能暂时啊，哎呀，反正就暂时不能这个开工作业了。
1: 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

0: 行公器，不然责任由你们来承担。
1: 张总，这边人都齐了，等您开会了。
2: 知道。
3: 喂，维明，张老板怎么说？
4: 叫咱们按时完工，否则呀，就算违约。
3: 这钻锤捞不上来，我们怎么开工？张老板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
4: 我也担心这一点。那些进口设备都是我花高价租来的，一旦毁了，我砸锅卖铁都赔不起。先保着设备再说。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兄弟们，谁要是愿意下水，把这钻锤给我捞上来，我奖励20000。怎么样？想好没有？谁愿意去？
1: 朱哥，我去。
0: 好，大牛，小心点啊！水下有什么情况，马上摇绳啊！老刘，张罗张罗，来，动起来，动起来啊，动起来！
2: 上来了，大刘上来了，上来了！
3: 摔住了，摔住了啊！
4: 来来来！
3: 快，
5: 拉绳
3: 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怎么样？哎，
6: 慢点，
3: 慢点，来，往上拉，
6: 拉稳了，拉稳了，
3: 别拉急了，缓点，缓点，
7: 慢点，慢点，慢点，
3: 怎么样？设备呢？
8: 我潜到江底，才发现有个暗洞，水流很急。
3: 转锤，我这转锤在哪儿？
8: 应该掉在暗洞里边了。掉下去的时候撞到礁石，被石头压在下边了。想要把钻锤和钻头捞起来，得潜到暗洞把石头掀开。
6: 怎么办？
3: 有没有熟悉水性的啊？有没有？兄弟们，这些设备就是咱们的饭碗，设备要是毁了，咱的饭碗就砸了。我知道这水下面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这样，活着上来的我给50000，要是万一，你们都懂啊，我给50000，谁去？

0: 我去的，医生啊，我孩子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最好啊，尽快做手术。那做手术大概要多少钱啊？手术费用。
1: 加术后治疗还有康复，估计得十几万吧。

0: 这些。
1: 这也不够啊。咱再想想办法。杜朵的病不能再拖了。
0: 李阿姨，邻村的刘婶，三舅家，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实在没办法。

0: 走吧，
1: 设备怎么办？找熟悉水性的人来。
2: 上哪去找啊？
1: 我找朋友，想想办法。
3: 哎，老周，想什么呢？走，吃饭了。
4: 啊，你先去吃吧，我一会儿再吃。

0: 刘叔。
1: 小张。
2: 刘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说吧。
2: 我想下水去试试。
1: 你会水？
2: 我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水耗子。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2: 刚才事情太突然了，我还没想明白。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
1: 是，咱们赶紧去找宋永明。走。
2: 哎，刘叔。刘叔，这封信能不能帮我寄给我媳妇儿？
1: 哎，你怎么不自己寄啊？
2: 我这不是早不开吗？您记住啊，最好是在我下水之前尽快寄给他。
1: 那行，我马上找人去找旁边的邮局。
2: 刘叔，麻烦你记得把信寄给我媳妇儿。
3: 小涛，
1: 你两天上来。
2: 宋哥，钱那事儿还算吧。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

0: 会把他捞上来。
1: 下班走，喝两口。

啊，小涛，我跟你说啊，这个酒平时都舍不得喝，全给你留着，回来喝啊，去吧。

0: 肺部大量进水，导致肺水肿，并发了心力衰竭。
1: 他不是穿着潜水服的吗？
0: 潜水服可能有破损，除了溺水，也有可能是被冻死的。
1: 医生，我求求你了，把他救活行吗？我求求你了，医生，医生，你救救他！
0: 对不起，人送来晚了。

0: 就死了。通知周到家属没有？
1: 收到媳妇。

0: 赵涛的媳妇儿李兰，明天就来了。
1: 真没想到，人就这么走了。我上哪儿拿着50万？

0: 现在特别困难，钱都租了设备，大家伙上个月的工钱还没发。
1: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张小平。
0: 我当时是为了保住设备，我也是一时心急。
2: 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自己解决。
0: 张总，这事儿您不能不管呢，是不是？那可是一条命，如果不做好善后，事儿要闹大了，对咱都没好处。
2: 威胁我？
0: 我这不是威胁你，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张总，
2: 宋卫民呐，宋卫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正事儿干不了，净过添乱。
0: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张总。
2: 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呀？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
0: 我当时不认，他就不下去，他不下去的话，那设备就没了，那大家伙都没饭吃了。
2: 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0: 那您给多少啊？
1: 这姓张的也太抠了，才给这么点。
0: 哎呀，好歹也拿了5万。
1: 周涛他媳妇儿迟早会知道那50万的事，
0: 也许吧。
1: 这谁不知道啊？只是包不住火的。周涛他媳妇儿明天就来了。
0: 这儿啊，就你见过周涛的媳妇儿。明天他来了以后，咱俩负责接待，避免周涛的媳妇儿跟其他人接触。
3: 对了，赶紧通知公安和安监的人来吧。
1: 是啊，人命关天，瞒不了了，要尽快处理周涛的善后工作。

我跟你说好了，你平平安安回来吧。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小周的东西都在这儿了。明天小周出殡，我们会跟你送他最后一程。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说。

0: 刚才看孩子脸色不太好，他是怎么了？
1: 心脏有问题。
0: 这么小心脏就不好啊？
1: 先天性心脏病。
0: 严重吗？
1: 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
0: 这手术费得多少钱呢？
1: 十几万。
2: 的手术费都不够，也许50万就是你随口那么一说，你可以不认，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
3: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当着周涛行面说呀？
2: 因为你是老大，才帮你隐瞒。这么些年我不顾死活的帮你，就是图你为人仗义，耿直，是条一言九鼎的汉子。可现在是不是那天我有事了，你也不帮我？
3: 老刘，连你也不相信我？
2: 周涛为了帮你连命都丢了，你却拿着50000块钱把人家孤儿寡母的给打发了，我怎么相信你？你觉得你能心安吗？

0: 老婆。
1: 哎，你回来了。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呢？
1: 嗯，问钱干什么呀？
0: 工地出事儿啊，我得拿钱赔给人家。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工人下水捞设备，结果没上来，人没了。
1: 人没了，那要赔多少钱呢？
0: 50万。
1: 50万？那张小平怎么说？
0: 张小平只给了5万。
1: 他可是开发商，才赔那么一点。那不行，你得去找他去。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找张小平。
2: 张总他不在。
0: 哎呀，我跟你们张总是熟人了，我找他有急事儿，让我进去了啊。
2: 张总人都不见了，你不知道吗？
0: 不见了。
2: 平山江边的工地出了事儿。出事以后，张总就再也没回过公司了。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
3: 兰子，兰子，
1: 真事儿。
3: 我家老头子做了些红烧肉，还有只大白馒头，叫我给你烧点过来。这馒头啊，可甜了。
1: 太麻烦了，赵婶，来，你端回去。哎，
3: 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你男人走了以后啊，可苦了你娘俩了。
1: 没事，

0: 我一定想办法先把豆豆的病治了。
1: 唉，那你有啥困难记得跟婶说，别客气啊。
0: 哎，
1: 那你喂完了孩子赶紧吃饭，天凉凉得快，我就先走了啊。
0: 谢谢赵婶，
1: 赶紧去喂孩子吧啊。
0: 嗯，
2: 这郑小平也太过分了，一出事就躲起来呀。
3: 这人呢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反正这钱呢肯定是要不着了。
2: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信口开河认了这笔账。
3: 人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要是不兑现承诺，我良心上过不去，我怎么跟死者交代呀？张小平之前给了我5万，我手里呢还有20万。老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我把钱凑齐了给人家送过去。
2: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3: 你拿25万出来，难道宋凡就不能结婚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
2: 哎，我说你心里就没个数啊？那儿子结婚不得给他买个新房？那房子装修，给女方彩礼，办酒席，他哪样不需要钱？
3: 你放心啊，儿子结婚，咱们家长要给的这些钱，我肯定能挣回来。老婆，你就把钱给我，然后先把这事儿给了了。
1: 子琪，
4: 嗯，
1: 你处的那个对象他家里情况怎么样啊？
4: 他说他爸爸是承包建筑工程的，一年到头都在外边跑。
1: 那他妈妈呢？
4: 他妈好像是电力公司的会计，不过已经提前退了。
1: 那他自己工作怎么样啊？
4: 他是学设计的，大学学的就是广告专业。他不想老是待在家里靠他父母，他想靠他自己。
1: 不想依靠父母，这个小宋倒是挺独立的。哎，对了，上次他给我买的那些药你替我谢谢人家。
4: 好。
1: 还有请他到家里来玩。
4: 好。
5: 有一封信。
0: 我的信？
5: 嘿，便是小涛走之前写给你的。
6: 媳妇儿，媳妇儿，工地的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所以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有了这笔钱，咱们儿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你以后好好把豆豆养大，好好过日子。
3: 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
7: 弟妹，弟妹，有人在吗？在家吗？弟妹，李兰，李兰，
0: 宋老板，
7: 可别叫我老板，叫他叫哥行不行？
0: 宋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7: 老刘告诉我的。
0: 有事儿啊？
7: 啊，我来看看孩子。
0: 刚睡着，

0: 你坐呀。
1: 你跟孩子还好吧？
0: 挺好的。
1: 我对不起你们。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给他50万。都在这儿了。
0: 其实周涛出事之前给我写过信，信我看了，他说要是他出了意外也会给他50万。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算了吧，你们都是好人，谢谢。
1: 不用谢，我之前没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先给你5万。赶紧拿着钱带孩子看病吧，啊，可别耽误了。在城里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2: 妈，回来啦。
3: 回来啦。这位是
2: 妈，这位就是宋凡。
4: 你好，阿姨。
3: 哎，快进屋啊！快快快！
5: 算了，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大不了我们跟着你另起炉灶。
6: 我就认识张小平一个，现如今他跑了，我再找别人谈何容易啊！
5: 难道就没有别的退路了？那大伙儿怎么办？
6: 散了吧！
5: 你要解散队伍？哎，为民，你可想好了？
6: 大家伙这些年呐，跟我风里来雨里去，感情都在那儿。可现如今我也无路可走了，只有散了，让大家自谋生路啊。
3: 你都赔了那么多钱了，还把自己饭碗给搞砸了。宋伟民，我看你是把自己的魂儿都给丢了吧。
7: 要不等张小平回来再说，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再去找他，如果他没事儿，看看能不能有挽回的余地。
6: 他没事儿他能没事吗？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肯定回不来了，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3: 你不去找他，那儿子婚还结不结了啊？
6: 咱儿子现在长大了，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打拼，自己去争取。当然啊，该咱们父母承担的肯定一分钱不少，我想办法再去挣。
3: 你工作都没了你怎么挣？你拿着

0: 证啊。
1: 我这不有手有脚吗？
2: 啊，你能耐，你行，你证据。
3: 来了，这事儿先不要跟儿子

0: 能不能再给我15万？
1: 都已经赔了钱了，怎么还要？
0: 兄弟们的工钱还没发呢。
1: 我那个钱再也不能动了，你自己去想办法。没完没了了都。
2: 宋婉，你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
3: 怎么要你请啊？
2: 我这个月啊，业绩最好，买了5套二手房呢。
3: 你那些钱还是留着给你当嫁妆吧。对了，你妈就没问过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只要我人在你身边，跑不了又飞不了，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3: 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2: 想得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4: 出去干嘛呀你？不是告诉你了吗？去，别惹事儿啊！
0: 你就听我说啊，我来这儿没别的目的啊，我只求你们张老板把我下边工人的工资结了就行了。
4: 不是告诉你吗？张总他不在这儿。
0: 我已经打听到了啊，他今天下午要来开会，我一定要找到他。
4: 张总，这个材料不行，啊、我给你做多少次，别退回去。
0: 你让我去。
5: 别
0: 来
5: 催，张老板，暂停，你就别走，你听我把话说完。暂停，
6: 你还没完呢是吧？哎。

0: 要不是着急用钱呢，这价我真的不能卖。啊，反正一分钱不能便宜了。
1: 来，宝宝，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让阿姨听听你的心跳好吗？来，坐好，好吧？怎么坐好？哎，太棒了。非常的好。
2: 医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1: 等明天上午，我们全院的专家经过会诊过后，就可以确定手术的时间了。
2: 谢谢医生。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哈，拜拜，小朋友。
3: 拜拜。哎。

0: 哎，文明，
1: 老刘，
0: 哎，这脸上怎么了？
2: 没事，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0: 哎，这人上了岁数，得留神点。哎，文明，我刚才看你打摩的来的，你咋不开车呀？
2: 车卖了。
0: 干嘛把车卖了呀？
2: 没活干了，留着车也没用，不如把车卖了给兄弟们抵点工钱。老刘，把这钱呢给大家伙发下去吧，
3: 剩下的我会尽快再给你的。
0: 以前在张小平那借了不少项目，怎么赔了就没了呢？
2: 张小平一直把价格压得很低，再除去各种费用，我是没赚多少。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5: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刚满50。
5: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4: 你看哈，我身子骨特别硬朗。
5: 干过保安吗？

0: 当过兵吗？
1: 没当过。
0: 如果你有保安的从业经历，或者是退伍军人，我们可以考虑。像你这种情况呢？
1: 你看啊，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我吧，不好意思啊。喂，儿子。啊，我现在正在准备资料呢。啊哈。

0: 医生，我儿子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快送监护室。谢谢。
1: 兰子，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在重症监护室先观察几天，防止感染。
0: 你不守着呀？
1: 那地方不让进，也不让陪床，我在那儿。帮不上忙，所以就干脆回来收拾东西，明天早上再赶过去。
0: 唉，这孩子生病啊，花了这么大笔钱，这小涛走了呀，也太可惜了。还好，有笔赔偿款。
1: 扎婶，我呢是这样想的，以后豆豆每个月要准时去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要是每个月都这样来回折腾，我怕豆豆身体受不了，所以这一趟我去了就暂时不打算回来了。
0: 你要住在城里啊？你没工作呀？
1: 这个我也考虑了，赔偿金还剩下一部分，我想盘个门面开餐馆，这样的话我和豆豆的生活开销应该不成问题，就是家里要麻烦你多照看。
0: 好，家里呀我帮你看着，你放心。不过你到了城里啊，自己要多多保重。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3: 去医院做什么？
2: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4: 妈，宋爸来看你了。
5: 阿姨，我来看看你。
2: 爸，
6: 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
5: 爸生意失败了，
6: 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4: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2: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
7: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1: 我见过刘叔了，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4: 宋叔叔很不容易，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
8: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一老年女子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了一位霸总的人。另一老阿姨旅游途中爱上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赠送一套房。两位阿姨分别遇到了真假霸道总裁，为何最终一个损失财产，一个竟被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即将。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有一类男性形象很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简称霸总。他们帅气有钱还无所不能，对心仪的女性有求必应，因此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年轻人爱看霸总爱情剧，这很常见。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么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刚说了两句话，就被老师在电话里教育了一顿。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小朋友们做游戏，糖糖说，女人你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其他的小朋友给糖糖分享玩具，她又说，老铁双击666，感谢打赏。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于是老师就给高进打电话，让家里注意不要总是给孩子看手机。高进一听赶紧道歉，保证不会再犯。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只听他语气生硬地说，妈，你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看直播就算了，怎么还能带着糖糖看呢？你这不是害他吗？人家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我了。

0: 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0: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她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小孙女糖糖暑假跟奶奶一起住，经常跟着陈香珍一起看短剧刷直播，耳濡目染之下，糖糖就学会了好几句直播话语，这才有了之前那通不欢而散的电话。而陈香珍挂断了电话，觉得儿子是有了小家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妈了，她越想越气，更是赌气似的一头扎进短剧和直播里，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下一次楼。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他不敢轻易答应。此时他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

0: 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

0: 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七八次的支付提示音。高进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三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老年人给平台充值直播打赏钱能追回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在这个案例中，陈香珍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金钱，徒留懊悔。但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么他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我们来看一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

0: 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老阿姨旅游遇到霸道总裁，头脑一热竟然要跟对方闪婚。
2: 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
1: 老阿姨不顾女儿反对，跟对方去了外地，不料才三天就独自返回自己家。
2: 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
1: 霸道总裁用一套房追回了老阿姨，为何却在半年后又将老阿姨告上法庭？老阿姨邂逅霸道总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1: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

0: 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圆圆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圆圆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圆圆，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1: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圆圆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 省什么。

0: 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1: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0: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彩礼还是赠与该如何认定。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4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

0: 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今天两个案例的女主人公陈香珍与苏林寻找霸总老伴儿，本是为了更加幸福，结果却一个损失钱财，一个惹来诉讼。单身老人也有情感需求，这本无可非议，但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同时也是提醒作为子女的我们，要及时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子女们多关心陪伴单身老人，才能让老人避免受到情感的伤害，或是因为孤独而落入骗子的陷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老赖丈夫要离婚，下期播出。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高考录取牵动人心，不法之徒蠢蠢欲动。
1: 他去跟我说，他能帮忙搞定印度年等级证，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
0: 雇演员、搭网站、伪造证明材料，种种招数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2: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

0: 女儿都扫过去了。
1: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开的这个浏览器啊。
3: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2: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3: 好，看到了。
2: 嗯。我输下密码啊，姐。
3: 好 ，OK。
2: 登录成功了。
3: 嗯。
2: 然后我操作一下，你看我这就是刚才打进来的啊。
3: 好。
2: 你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3: 好。
2: 你看上面这。
3: 好，我看到了。
2: 没切页面啊。
3: 好。
2: 嗯。然后高等教育信息。是咱孩子的吧？
3: 好，是的。嗯，对，是的。
2: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习网弄的哈。
3: 好，看到了。
4: 那他就输入点点点点点点，就输入学习网，几乎每个步骤都点给我看了，看到了我孩子的信息，还有我孩子的院校。
2: 您要再不放心一点，来，我给您看一下网址。您再打开一下网址，看这是不是官方的？您截个图。
3: 是官方的，对的。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就是纯打开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1: 孩子就读的大学只是个专科院校，这是让陆女士非常头疼的事儿。为了能让孩子读一所好大学，她和丈夫一直在想办法托关系，最终在大二开学前，帮孩子办好了转到一所重点高校就读的事情。
4: 孩子的这个资料都呈现在了网站里面，那时候我又有点那种，又有点相信，
5: 就当时还是挺开心的吧。
4: 对。
1: 陆女士说，那一刻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没有白费。可是转眼到了九月，新学年已经开始，她家孩子依然没有收到那所重点高校发来的转学报到通知。
4: 中介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一些孩子也出现问题了，对，我就有点慌了。
1: 陆女士的孩子是2024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他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只能读专科，这让陆女士很不甘心。不过她和丈夫考虑到孩子抗压能力较差，即使复读一年也未必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于是他们便让孩子先读大专，然后再看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转去本科院校就读。
4: 抖音上面就刷刷着刷着，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地推送过来，推送过来后面我就打电话就去了解嘛。
1: 陆女士说，正当她为孩子上学的问题发愁的时候，无意间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家留学中介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联系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当即表示可以帮陆女士解决问题，事成之后给她一笔中介费就可以。
6: 牵个线搭个桥，女孩子要能升学的嘛，发过那个就是案例嘛。
1: 段某就是陆女士当时联系的那家留学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据他说，他跟国内某重点高校的老师栾飞是多年合作伙伴。栾老师曾经跟他提过，如果有人想走捷径进名校，他可以帮忙运作。
4: 他就跟我说，哎，他能帮忙搞定运动员等级证，或者是特殊竞赛呀，或者是特长生啊，这种费用的话大概是55万。如果说事情没办成的话，钱是一分一毛都可以退得回去的。
1: 陆女士说，她之前就听说过通过走特长生渠道进入重点高校的事情，因此对于段某的这个说法她并没有怀疑，同时对于段某提出的价格她也觉得可以接受。随后段某便把栾飞的微信推给了陆女士。陆女士在与这位栾老师简单沟通后，栾老师提出可以邀请陆女士到学校实地考察一下。
7: 栾某把家长约到了所谓的大学内，带领家长在学校内参观，出示自己在学校内的身份证件、工作证件。
4: 见面之后的话，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他就跟我说他做过了成功案例，看了里面的有好多学生的资料，就是学信网的资料啊，对，密密麻麻的，反正好多好多。
1: 亲眼看到这么多成功案例，陆女士彻底动心了。深入沟通后，栾飞提出可以安排陆女士的孩子参加科技竞赛，然后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转入她所在的这所重点

0: 点高校。
1: 那孩子真正参加这个培训和考试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说只要去刷个脸啊，其他方面的手续他来办。
0: 陆女士记得，参观完学校的第二天，栾飞还邀请了学校一位姓崔的主任过来见面。当时这位崔主任跟陆女士详细说明了办理转学的流程与时间节点。
3: 家长这边看到所谓的校领导出面并且展示了这么多之后，他更加就相信了。
0: 陆女士说，崔主任当时介绍完相关流程后，还拿出了两份协议，其中一份是委托办理转学的协议，而另一份则是保密协议。
4: 就跟他说，像这种事情社会上是很多的，但是你不能在外面声张的，学校里面万一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追究责任的，对你学生就是孩子也不好，对学校声誉影响也不好。
0: 陆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崔主任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在简单查看了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后，便匆匆地签了字，并当场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定金。
2: 在这个中间我没有去过他，但是他呢动静还是有的，有说要过来啊什么什么的，他那边接收函啊，学校里面的领导啊什么的都盖章啊什么的，他的动作还是比较积极哦。
0: 2025年8月初，陆女士收到了栾飞发来的一份学校内部文件，主要内容是陆女士的孩子因参与该校的一项科技竞赛表现突出，且该项目的研究方向可能会有重大突破，所以经校委会研究通过，接受陆女士的孩子转学。看着这份文件，陆女士非常兴奋，她当即又给栾飞转去了10万元钱。几天后，陆女士再次接到了栾飞的电话，并在对方的指引下，在网站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
5: 是他孩子的吧？
2: 啊，是的。嗯，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就是纯打发给您看的，这次就是一步一步给您操作的。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5: 这可放心了吧，姐。
0: 栾飞在电话里提到的学信网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是教育部主管的查询高校学生学历学籍的专门网站，因此当陆女士看到自己孩子的转学信息出现在该网站上时，她觉得孩子转学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是直到2025年9月中旬，她和孩子也没有等来新学校发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也直到这时，陆女士才发现，当初栾飞发给她的一份由当地教育厅和学校联合印发的材料里，有一处很荒谬的错误。
2: 小孩子生日信息嘛，写错了，省教育局那边就盖章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省教育局里面的这个纰漏这么大，小孩子的生日都写错了，这也能盖得了？
0: 陆女士察觉到了异常，她赶紧联系了中介机构的负责人段某。段某随即打电话给栾飞进行询问。
6: 咱俩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可能为了30多万把自己给堵到里面吗？
7: 跟家长说明白，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结果了，然后呢学校这边我们也去核实过了，就是负责对接的这一块，他这个在录取上出现了问题，因为跟上游沟通不一致。
8: 大学的那个章子嘛，这些东西都有，肯定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钱伪造什么公章，伪造个学信网的。
0: 此时段某说，他心里也在犯嘀咕，他觉得以栾飞的身份和条件，应该不会为了几十万元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在开展这项业务之初，他还亲自到那所学校考察过。
8: 带我们转大学几个校区，然后进楼里一层一层转的呀，一层一层给我们介绍呢，文件他还是主动展示的，盖的，你知道吗？
0: 段某说，他当时亲眼看到了栾飞的工作证和教师卡，还在栾飞的电脑里看到了不少他运作成功的案例，所以他才会把栾飞推荐给像陆女士这样希望孩子能低分进入名校的家长，他自己也能从中赚取一笔中介费。
3: 他之前做的是出国的，去国外首先学雅思，然后去读预科的这种留学的中介，他们对于这种学历提升这方面，就是因为接触这方面多了，他就 比较愿

0: 意相信国内也是有这类这种渠道的。
1: 段某说，栾飞在电话里也跟他解释了，之所以正式的转学报到通知还没有到，是因为他也发现了申报材料里的个人信息有误，需修改后重新提交，所以段某便让陆女士再耐心等几天。可段某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家长找到他，说自己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内部指标，家长费尽心思，倾其所有。
2: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的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
1: 拙劣的演技，漏洞百出的剧本，为何能屡屡得手？
3: 这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嘛。
1: 破碎的升学梦，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陈先生的女儿是在2025年参加高考的，同样因为成绩不理想，只能上大专。为了能让孩子升入一所相对较好的学校，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中介机构负责人段某，之后又通过段某认识了栾飞。
4: 他说他是工商学院里面的老师，他现在在里面教的是哲学系，哎呦，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也了解哲学，平时我也看这些哲学的书，哎，我特别喜欢这些就是能看书的那些人。
1: 跟陆女士一样，陈先生也被栾飞邀请到大学里参观，并在校外进一步商谈了孩子升学的渠道及流程。
4: 他说我们大学每一年一届大概要招7000到9000的，要招这么多的学生，其中我们有1/1000是可以通过你们的捐助来达到合理合法的录取你们。就是说学校校园里面经济负担实际上是非常重的，好多地方就是说开支已经开支不出来了，学校里面欠了很多钱，所以有这个政策每一年都有，那么这些就是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来实现这个的。
0: 他们因为本来就是想出国留学的，那么对于国外这种捐楼的方式他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在国内也是真实的。
4: 这个价格好像是比较贵的啊，我呢就是愿意给孩子就是努力一把，这个事情我心里是有个数的。
1: 陈先生跟栾飞最终敲定了40万元的升学费用，并签订了协议，约定两日内支付15万元，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支付25万元的尾款，如果8月15日前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则全额退款。同时，陈先生也在栾飞的介绍下与学校的崔主任签订了保密协议。
4: 1/1000的机会嘛，虽然你花了钱了，但是人家愿意收你，我想要的东西我也得到了，保密协议我需要签，保密协议我都不敢说的吧，你免得害了人家嘛。
1: 2025年8月，陈先生也通过栾飞发来的链接在网络上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被学校录取的信息，他如约将25万元尾款转了过去。一周后，他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就是这张录取通知书让陈先生发现了问题。
4: 录取通知书下面不是有个二维码吗？二维码无论如何都扫不出来，
0: 家长这边就知道啊，应该是上当。
1: 两名家长都出现了问题，段某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打电话给栾飞，让他务必退钱。
5: 他在银行那个主任还给我发了视频还是照片之类的，给我转钱，反正没转过来。他说那你派个人来取来，就是直接拿现金来。
1: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段某立即乘车赶往栾飞家中去拿钱。见面后，栾飞拿出了一个保险箱，匆匆给段某展示了里面的现金后，就把保险箱关上了。
5: 他说那这个钱我得放在保险箱里面，如果到时候入学了保险箱你给我送回来，如果没入学了那我咱们把它打开，一个钥匙一个指纹，你把钥匙拿着我把指纹弄着。
1: 段某带着保险箱赶回了上海，又等了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入学的事儿依然是毫无进展。在家长们的反复催促下，段某不得已找人撬开了保险箱。直到这时，段某才惊讶地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现金，而是一捆捆银行练功券。段某彻底傻眼了，他赶紧报了警。

0: 我们其实分析下来啊，就感觉这两个家长肯定是被骗的。然后我们也去大学了解了一下，他们说从来没有这个学生的。我们也根据他那个身份信息呢查出下来呢，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吧。
1: 通过调查，上海青浦警方发现，栾飞除了名字是真实的，其他所有信息，包括年龄、身份等，全是伪造的。他跟家长说自己30岁，其实他2001年出生，当时只有24岁。
2: 我发现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关键，是这个崔教授跟校方核实，确实有这么一个姓名，这三个字都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是找到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纳闷，从来不知道他有做过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接待过家长，因为他本身是主要负责的是党建这一块的，跟招生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3: 我查过他的信息，当时呢网上是有这个人，当时呢网上一直没有这个人的那个图片，没有我所看到的那个人的，对，假的那个崔老师的图片。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上海青浦警方最终查明，这个所谓的特殊渠道升学就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在整个骗局中，除了嫌疑人栾飞外，还有负责假扮校领导、崔主任的嫌疑人修某，以及负责伪造学信网页面的嫌疑人胡某。
4: 传唤证啊，传唤
5: 证。我知道，俺那是个经济纠纷。
1: 面对警方的讯问，栾飞编造了各种理由，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家长。
6: 孩子自己不去，我有证据，警官，我们全套证据我都有，我们这有聊天记录佐证都有，我们这个肯定不是诈骗。
1: 很快，侦办民警就在栾飞的手机里发现了还没有打印的录取通知书、转学证明等图片。此时被骗的家长也指认，嫌疑人修某正是他们见过的那位高校领导崔主任。面对警方出示的种种证据，嫌疑人栾飞最终说了实话。
7: 原本呢，我接的这个学校代理的，我那个班叫自考本科全日制助学班，然后中介就拿我这个班当全日制普通本科出去卖，然后他们卖了大几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然后我就是一个孩子收2000块钱学费，结果这帮家长他过来一看不是这事儿，人直接就退了钱带孩子走人了。
1: 据栾飞供述，2023年的时候，他自主创业开了一家培训机构，主营业务是国内一些知名高校的自考本科。但当时有很多负责帮他招生的中介机构，以全日制本科的名义去招揽生意，欺骗家长，他被蒙在鼓里，到头来很多家长跑来找他退钱，他最终赔得血本无归。
7: 我时间成本、人工成本，然后房租成本、物业成本，然后装修成本都砸进去了，结果孩子们都跑了，刚创业哪能经得起这个打击啊。
1: 尽管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栾飞说他无意中竟然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为了偿还欠下的贷款，他也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联系了那些因孩子成绩不理想而满怀焦虑的家长。
8: 我把握住了家长的一个心理，这些家长吧，明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正规的事儿，他就压根儿不敢往正规上去想。你有时候你就给他说的浅一点，就是别跟他说透，他自己就帮我把这个谎给圆上了。
7: 这家长有些就是都已经神经质了，就是被这个事情给，因为涉及到孩子的前途吧。
1: 栾飞说，他先是给曾经合作过的几家中介机构负责人通气，说自己有特殊升学渠道，如果有家长感兴趣，他就邀请这些家长参观学校，并展示编造出来的成功案例。同时，他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大学教师，并找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修某来假扮校领导。
9: 你查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还有你的选择呀？
7: 我就选网上没照片的呀，网上有照片了不就露馅了吗？
9: 他不一定是招生办的
7: 啊，对，
9: 他只要是这个学校网上能查到是这儿的某个领导就行。
7: 嗯，就是把话术交给他了，就是这些专业条例、专业上的一些术语让他知道。
10: 我是干拆迁的，我什么人形形色色我都是见过， 说白了的话，就是

0: 咱也不怯场，跟他谈判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心理去，你都弄拆了。就我干了20多年拆迁，我肯定是这方面，我肯定是有这方面经验。
1: 阮飞说，他之所以找修某，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太年轻，没有说服力。修某每次出场半小时，只负责给家长介绍入学流程以及签订保密协议，结束后便可以获得5000元的报酬。
2: 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
3: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造成家长和中介的信息不对等。我有一个保密协议在，就让家长跟中介说的话都比较，就是比较云里雾里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事情上，真正敏锐的不是家长，而是那些见惯了这些学校的中介，是中介反而更敏锐。对，然后所以说就迷惑住中介了。
4: 打开了这个浏览器啊。
5: 浏览器啊，好，看到了。
4: 你看，就是正常百度打开的啊，你看。
5: 好，看到了。
1: 为了能够顺利收到尾款，栾飞还专门找人伪造了一个网站。该网站和学信网的主页架构都非常相似。在拿到学生的全部信息后，栾飞就让胡某在假网站的后台进行录入，随后把生成的虚假页面发给了学生家长。
4: 您看，我没切页面啊，姐。
5: 好。
4: 是咱孩子的吧？
5: 嗯，对，是的。
4: 是了吧？就是我这完全就是都在浏览器打开学信网弄的哈。
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放心，放心了。
6: 前端要求和官网的一样吗？它后端也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链接，就点一下添加，然后就是输入一下学生的名字啊，身份证啊，后台添加成功之后，然后在前台去登录去查询。
1: 据上海青浦警方持续调查发现，嫌疑人栾飞以相同手法多次作案，骗了不少家长，涉案金额竟高达数百万元。
3: 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资金盘，然后每年赚钱每年退，这不就很稳的了。但是呢，自己没见过这么多钱呀，大几百万到上千万到账户里了，然后就没收得住这个消费的手，然后就把钱花的差不多了。
2: 你都去花了，花在哪儿呢？
3: 各种花呀，花什么什么都花呀，特别是这个古玩，雪茄呀、酒啊、出去玩啊、抖音呀、女主播呀，都花呀。
7: 这个人啊，就是撒谎骗人，就是啊。后来我想想啊，嘴巴里每一句实话。我今年50几了，我在社会里面走了这么多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我被骗头脑撞。
1: 陈先生的女儿原本被一所专科院校录取，但是因为相信栾飞，拒绝了正常的求学机会，最终陈先生只能另做打算。而陆女士的儿子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就读，但他得知母亲为了他上学的事情不幸被骗后，因为内疚和自责，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8: 现在家里不能提这个事情。本身孩子也是很内向的孩子吧，他心里压力很大的。
9: 首先一点，不要去轻信别人，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你通过非正规渠道就说可以去办的。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一个是对你自己子女以后你选择其他学校还有一个时间去弥补。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你不去把犯罪嫌疑人就是说绳之以法，就是还会有很多。更多的学生家长被骗。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栾飞和修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而嫌疑人胡某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的追赔工作仍在进一步开展中。
10: 今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各大高校正陆续进入录取阶段，需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是，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不存在所谓花钱就能上大学、找关系就能拿指标、内部操作就能改录取结果的情况。凡是声称能够突破正常招生程序，要求提前缴纳疏通费、指标费、保证金的，基本都可以判定为诈骗。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招生考试机构以及高校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了解招生政策，不轻信熟人关系、内部渠道、招生领导等说法。

0: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教育部门核实，切实守好自己的升学梦和钱袋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
2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 忙着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着门，看他怎么跑的。
0: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2: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0: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

0: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7: 钻锤掉水里了，
3: 一句诺言重若千钧。
5: 活着上来的我给5万，要是万一你都懂啊，我给50万。
3: 一次意外，
8: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17: 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它捞上，
3: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10: 钻头钻锤都捞上来了，完好无损。
8: 太好了，
5: 谢天谢地。
12: 小涛没上来，
5: 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15: 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3: 良心的重担，良知的拷问。
15: 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我给他50万，就都在这儿了。
3: 误解重压，他依然坚守内心的底线。
9: 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15: 我肯定能成婚。
2: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6: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3: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桥引桥一号桥桩打桩的位置，钻锤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呀！你们这怎么能这么蛮干呢？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你们谁知道？这要是设备和礁石发生碰撞，损坏了，谁负责？得把它捞起来，明白吗？
1: 明白。
2: 钻锤掉水里了，水深大概6-7米吧。
0: 哎，总之现在答不上来，下边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所以呢，不能暂时啊，就，哎呀，反正就是暂时不能这个开工作业了。你怎么处理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不然责任由你们来承担。
3: 张总，这边人都齐了，等您开会了。
0: 知道。哎，魏明，张老板怎么说？
3: 叫咱们按时完工，否则呀就算违约。
0: 这钻锤捞不上来，我们怎么开工？张老板总得给我们点时间吧。
3: 我也担心这一点。那些进口设备都是我花高价租来的，一旦毁了，我砸锅卖铁都赔不起。先保着设备再说。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兄弟们，谁要是愿意下水，把这钻锤给我捞上来，我奖励20000。怎么样？想好没有？谁愿意去？
1: 朱哥，我去。
0: 好，大牛，小心点啊！水下有什么情况，马上摇绳啊！老刘，张罗张罗，来，动起来，动起来啊，动起来！
2: 上来了，大刘上来了，上来了！
3: 摔住了，摔住了啊！
4: 来了来了，
5: 摔住了，摔住了！
6: 快快快，拉上
3: 了，慢点慢点，摔住了！
0: 慢，怎么样怎么样？哎，
3: 慢点啊，慢点，来，往上拉，
5: 拉稳了，拉稳了，
0: 别拉急了，缓点，缓点，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样，设备呢？
8: 我潜到江底，才发现有个暗洞，水流很急。
0: 转锤，我这转锤在哪儿？
8: 应该掉在暗洞里边了。掉下去的时候撞到礁石，被石头压在下边了。想要把转锤和转头捞起来，得潜到暗洞把石头掀开。
5: 怎么办？
0: 有没有熟悉水性的啊？有没有？兄弟们，这些设备就是咱们的饭碗，设备要是毁了，咱的饭碗就砸了。我知道这水下面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这样，活着上来的我给50000，要是万一，你们都懂啊，我给50000，谁去？有没有去的？
9: 医生啊，我孩子到底得什么病啊？
10: 严不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最好啊尽快做手术。那做手术大概要多少钱啊？手术费用加术后治疗还有康复，估计得10几万吧。

0: 够啊。咱再想想办法，肚子的病不能再拖了。
1: 李阿姨，邻居的刘婶，三舅家，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0: 杀了他，走吧。
1: 赤贝怎么办？
2: 找熟悉水性的人来。
1: 上哪去找啊？
2: 我找朋友，想想办法。
3: 哎，老周，想什么呢？走，吃饭了。
4: 啊，你先去吃吧，我一会儿再吃。

0: 刘叔。
1: 嗯，小涛。
2: 哎，刘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说吧。
2: 我想下水去试试。
1: 你会水？
2: 我是我们那儿出了名的水耗子。
1: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2: 刚才事情太突然了，我还没想明白。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
1: 行，咱们赶紧去找宋文明。走。
2: 哎，刘叔。
1: 嗯。
2: 刘叔，这封信能不能帮我寄给我媳妇儿？
1: 哎，你怎么不自己寄啊？
2: 这不是早不开吗？你记住啊，最好是在我下水之前尽快寄给他。
1: 那行，我马上找人去找旁边的邮局。
2: 走。刘叔，麻烦你记得把信寄给我媳妇儿。
3: 小涛，
1: 你两天上来。
2: 宋哥，钱那事儿还算吗？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就会把他捞上来。
3: 好，就拿了。下边等。

啊，小涛，我跟你说啊，这个酒平时都舍不得喝，全给你留着。

0: 小心点啊！哎，转角了，加油，加油！
1: 加把劲，加把劲，加把劲，加把劲！

0: 钻头上水，都捞上来了，完好无损。太好了，
1: 谢天谢地，
2: 手套没上来，
0: 手套在下面呢。
1: 快，
0: 没拉屎的。
1: 等会儿，手套在下面，那就是没反应。救人，救人，快，来来来，抓着他，快快快，别，来来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肺部大量进水，导致肺水肿，并发了心力衰竭。
1: 他不是穿着潜水服的吗？
0: 潜水服可能有破损，除了溺水，也有可能是被冻死的。
1: 医生，我求求你了，把他救活行吗？我求求你了，医生，你救救他！
0: 对不起，人送来晚了。

0: 下属没有？
1: 说错事。

0: 这他的媳妇儿李兰明天就来了，真没想到人就这么走了。我上哪儿拿着50万赔呀？我现在特别困难，钱都租了设备，大家伙上个月的工钱还没发。
1: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张小平。我当时是为了保住设备，我也是一时心急。
2: 自己搞出来的事情自己解决。
1: 张总，这事儿您不能不管了，是不是？那可是一条命。如果不做好善后，这事儿要闹大了。
2: 这咱都没好处啊！
1: 威胁我？哎，我这不是威胁你，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张总，
2: 宋卫民呐，宋卫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正事儿干不了，见过天乱。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张总。
1: 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呀？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
2: 我当时不认，他就不下去。
1: 他不下去的话，那设备就没了，大家伙都没饭吃了。
2: 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1: 那您给多少啊？
3: 这姓张的也太抠了，再给挣点。
1: 哎呀，好歹也拿了5万。

0: 周涛他媳妇儿，迟早会知道那50万的事。也许吧，这谁不知道啊？纸是包不住火的。周涛他媳妇儿明天就来了。
1: 这儿啊，就你见过周涛的媳妇儿。明天他来了以后，咱俩负责接待。 避免周涛的媳妇儿跟其他人接触。
0: 对了，赶紧通知公安和安监的人来吧。是啊，人命关天，瞒不了了。要尽快处理周涛的善后工作。

事说好了，你平平安安回来吗？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0: 明天小舟出殡，我们会跟你送他最后一程。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说。我刚才看孩子脸色不太好，他是怎么了？
1: 心脏有问题。
0: 这么小心脏就不好啊？
1: 先天性心脏。医生说要尽快动手术。
0: 这手术费得多少钱呢？
1: 10几万。
2: 费都不够，也许50万就是你随口那么一说，你可以不认，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不当着周涛媳妇面说呀？
2: 因为你是老大，我想帮你隐瞒。

0: 这么些年我不顾死活的帮你，就是图你为人仗义耿直，是条一言九鼎的汉子。可现在是不是哪天我有事了，你也不帮我？
1: 老刘，连你也不相信我，
0: 周涛为了帮你连命都丢了，你却拿着5万块钱把人家孤儿寡母的给打发了，我怎么相信你？你觉得你能心安吗？

0: 老婆。
1: 哎，你回来了。
0: 家里还有多少钱呢？
1: 问钱干什么呀？
0: 工地出事儿啊，我得拿钱赔给人家。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工人下水捞设备，结果没上来，人没了。
1: 人没了，那要赔多少钱呢？
0: 50万。
1: 50万？那张小平怎么说？
0: 张小平只给了5万。
1: 他可是开发商，才赔那么一点。那不行，你得去找他去。
2: 你找谁呀？
0: 我找张小平。
2: 张总他不在。
0: 哎，我跟你们张总是熟人了，我找他有急事儿，让我进去吧啊。
2: 张总人都不见了，你不知道吗？
0: 不见了。
2: 平山江边的工地出了事儿，出事儿以后，张总就再也没回过公司了。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
3: 兰子，兰子，
1: 真事儿。
3: 我家老头子做了些红烧肉，还有是大白馒头，叫我给你烧点过来。这馒头啊，可甜了。
1: 太麻烦了，赵婶，来，你端回去。
3: 哎，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哎，你男人走了以后啊，可苦了你娘俩了。
1: 没事，我一定想办法，先把豆豆的病治了。
3: 哎，那你有啥困难？记得跟婶说，别客气啊。
1: 哎，
3: 那你喂完了孩子赶紧吃饭，天凉，凉得快，我就先走了啊。
1: 谢谢赵婶，
3: 赶紧去喂孩子吧啊。
1: 嗯。这张小平也太过分了，一出事就躲起来呀。
0: 这人呢，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反正这钱呢，肯定是要不着了。
1: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信口开河认了这笔账。
0: 人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要是不兑现承诺，我良心上过不去，我怎么跟死者交代呀？张小平之前给了我5万，我手里呢还有20万。老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我把钱凑齐了给人家送过去。
1: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0: 你拿25万出来，难道送完就不能结婚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
1: 哎，我说你心里就没个数啊，那儿子。

0: 的新房，
1: 那房子装修给女方彩礼办酒席，他哪样不需要钱？
2: 你放心啊，儿子结婚咱们家长要给的这些钱我肯定能挣回来。老婆，你就把钱给我，让我先把这事儿给了了。
3: 子琪，
0: 嗯，
3: 你处的那个对象他家里情况怎么样啊？
0: 他说他爸爸是承包建筑工程的，一年到头都在外边跑。
3: 那他妈妈呢？
0: 他妈好像是电力公司的会计，不过已经提前退了。
3: 那他自己工作怎么样啊？
0: 他是学设计的，大学学的就是广告专业。他不想老是待在家里靠他父母，他想靠他自己。
3: 不想依靠父母，这个小宋倒是挺独立的。哎，对了，上次他给我买的那些药你替我谢谢人家。
0: 好。
3: 还有请他到家里来玩。
0: 好。
4: 有一封信。
5: 我的信？
4: 嘿，一定是小涛走之前写给你的。
6: 媳妇儿，
7: 媳妇儿，
6: 工地的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所以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是吧？有了这笔钱，咱们儿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你以后好好把豆豆养大，好好过日子。
8: 这卡里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
9: 弟妹，有人在吗？在家吗？弟妹，李兰，李兰，
0: 宋老板，
9: 别叫我老板，叫他叫哥行不行？
0: 宋哥，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9: 老刘告诉我的。
0: 有事儿啊？
9: 啊，我来看看孩子。
0: 嗯，刚睡着，你坐呀。
9: 哎，你跟孩子还好吧？
0: 挺好的。
9: 我对不起你们。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我之前向周涛保证过，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在这儿啊。
0: 其实周涛出事之前给我写过信，信我看了，他说要是他出了意外也会给他50万。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0: 钱，所以只能先给你5万。哎，赶紧拿着钱带孩子看病吧！啊，可别耽误了。在城里，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1: 这位是，妈，这位就是宋凡。哎，你好，阿姨。哎，快进屋啊！快快快！算了，犯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大不了。 我们跟着你另起炉灶。我就认识张小平一个，现如今他跑了，我再找别人，谈何容易啊？难道就没有别的退路了？那大伙儿怎么办？
0: 解散队伍，哎，为民，你可想好了？大家伙这些年呐，跟我风里来，雨里去，感情都在那儿。可现如今，我也无路可走了。 只有散了，让大家死谋生路啊！你都赔了那么多钱了，还把自己饭碗给搞砸了。宋伟民，我看你是把自己的魂儿都给丢了吧？要不，等张小平回来再说。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再去找他。如果他没事儿。
2: 看看能不能有挽回的余地。他没事儿，还能没事儿吗？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肯定回不来了。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0: 你不去找他，那儿子婚还结不结了啊？
2: 咱儿子现在长大了，他想要的可以自己去打拼，自己去争取。当然啊，该咱们父母承担的，肯定一分钱不少。
0: 我想办法再去挣。你工作都没了，你怎么挣？你拿什么去挣啊？
2: 我这不游手有脚吗？哼，
0: 你能耐，你行，你争取。
2: 反正啊，这事儿先不要跟儿子说。儿子结婚的钱你放心啊，我能想办法，一切尽在掌握。放心吧，啊。
0: 行，给你留点面子。
3: 15万，都已经赔了钱了，怎么还要？兄弟们的工钱还没发呢，我那个钱再也不能动了，你自己去想办法，没完没了了都。宋婉，你今天想吃什么？我请客。
4: 怎么样？你请啊？我这个月啊，业绩最好。
5: 买了5套二手房呢，
6: 你那些钱还是留着给当嫁妆吧。
7: 对了，你妈就没问过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嗯，只要我人在你身边，跑不了又飞不了，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8: 那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9: 想那么美，你还没求婚呢你？
10: 出去干嘛呀你？
11: 我是告诉你了吗？去！别惹事儿啊！
12: 你就听我说啊，我来这儿没别的目的啊，我只求你们张老板把我下边工人。

0: 我们把工资结了就行了。
1: 不是告诉你吗？张总他不在这儿。
2: 我已经打听到了，他今天下午要来开会，我一定要找到他。
3: 张总，这个材料不行，
2: 我给你做多少次，
0: 别退回去。
2: 你让我进。
4: 别的事儿，
2: 张老板，张老板，张老板，张小平，张小平，你听你这别走，你听我把话说完。张小平，
4: 你还没完呢是吧？哎。

0: 要不是着急用钱呢，这价我真的不能卖。啊，反正一分钱不能便宜了。
1: 来，宝宝，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让阿姨听听你的心跳好吗？来，坐好，好吧？怎么坐好？哎，太棒了。非常的好。
2: 医生，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1: 等明天上午，我们全院的专家经过会诊过后，就可以确定手术的时间了。
2: 谢谢医生。
1: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哈，拜拜，小朋友。
3: 拜拜。

0: 老刘，
1: 哎，这脸上怎么了？
2: 啊，没事，我不小心撞了一下。
1: 哎，这人上了岁数，得留神点。哎，妹妹，我刚才看你打摩的来的，你咋不开车呀？
2: 车卖了。
1: 干嘛把车卖了呀？
2: 没活干了，留着车也没用，不如把车卖了，给兄弟们抵点工钱。老刘，把这钱呢，给大家伙发下去吧，
3: 剩下的我会尽快再给你的。
1: 不是，明明，你以前在张小平那接了不少项目，怎么赔了就没了呢？
2: 张小平一直把价格压得很低，再除去各种费用，我是没赚多少。
1: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
5: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刚满50。
5: 不好意思，我们只要50岁以下的。
4: 你看啊，我身子骨特别硬朗。
5: 干过保安吗？
4: 没干过。
5: 当过兵吗？
4: 没当过。
5: 如果你有保安的从业经历，或者是退伍军人，我们可以考虑。像你这种情况呢？
4: 你看啊，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我吧，不好意思啊。喂，儿子，啊，我现在正在准备资料呢，啊哈。

0: 医生，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快送监护室。
0: 谢谢。
2: 兰子，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
0: 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在重症监护室先观察

0: 几天，防止感染。
1: 你不守着呀？
0: 那地方不让进，也不让陪床，我在那儿帮不上忙，所以就干脆回来收拾东西，明天早上再赶过去。
1: 唉，这孩子生病啊，花了这么大笔钱，这小涛走了呀，也太可惜了。还好有笔赔偿款。
0: 扎婶，我呢是这样想的，以后豆豆每个月要准时去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要是每个月都这样来回折腾，我怕豆豆身体受不了，所以这一趟我去了就暂时不打算回来了。
1: 你要住在城里啊？你没工作呀？
0: 这个我也考虑了，赔偿金还剩下一部分，我想盘个门面开餐馆，这样的话我和豆豆的生活开销应该不成问题，就是家里要麻烦你多照看。
1: 好，家里呀我帮你看着，你放心。不过你到了城里啊，自己要多多保重。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3: 去医院做什么？

0: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1: 妈，宋凡来看你了。
2: 阿姨，我来看看你。
0: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
2: 爸生意失败了，
0: 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1: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0: 这个人为民，瞒着小宋吗？
3: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4: 我见过刘叔了，他什么都跟我说了，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1: 宋叔叔很不容易，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社会与法频道。
1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7: 现在开始，
1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
2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2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假乱真，颗颗都是罪证。离婚夫妻关联不断，原来另有所图。铁拳直击黑心窝点，真相触目惊心。
1: 离婚后的速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里边是什么？商标贴谁的？
5: 就是上网上找张图，完了给他写上字就行。
6: 很多人都等着他治病，他虽然帮不上忙，但是他耽误事儿。
7: 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市场价是1000，他就敢卖900。
8: 你们的生产这玩意儿往出卖，你们咋不吃呢？
9: 咋不吃？
8: 为啥不吃啊？
7: 这些人没有良心，他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他得卖了多少假药？不敢想象。
10: 一箱好几箱的说明书。

0: 2022年4月底，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的民警，在对全市寄递药品的日常监管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近期从绥化市向全国寄出的小件快递量突然快速增长起来。
1: 在采数据的时候，发现绥化市的快递量，照同年的往期相比，增长了将近10%。因为咱们绥化是个农业大市，手工业呀、制造业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数量增长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0: 事出反常必有妖，激增的快递量究竟来自哪里？民警决定到当地的快递总站一探究竟。通过十多天深入侦查，民警发现激增的快递量居然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绥化市北林区的一个物流网点，并且都经由一名陈姓快递员之手。
2: 发现他以前每个月的快递发货量仅有数百条，但是呢，在案发这段时间，他的快递量每月发货的快递量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条。
0: 每月上万件的快递包裹中都是正常商品吗？在核对快递收发单据的过程中，民警注意到了一部分包裹的可疑信息。这些快递发件地址填写得十分笼统，只标注绥化市北林区，发件人姓名一律标注为王自强，联系电话为138888。经核实，这些发件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均是虚构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显然，真正的发件人在有意掩饰什么。民警没有贸然行事，而是静静等待神秘的发件人再次出手。
2: 5月8号，我们得知了这个快递员陈某再次的找王自强进行了揽件，揽收了一共是3大箱物品。这3大箱物品呢，都是包装好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的。
0: 民警在快递总站的分拣中心及时将3箱货物拦截下来，并对货物进行了透视扫描。
3: 你看看，都是球形的。
2: 在快递面单上，这个物品写的是食品，但是通过扫描仪呢，我们发现每个箱子里面都是盒装的，盒子里头呢是圆形的球状物。
3: 啊，这里边是长条，
4: 还能
3: 对，那里边。